0: 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可就剩下400多组了，也就是400多个人能有机会抢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有漏。嗯，
1: 这够快的呀，
2: 是，
1: 就这么快就400多组了，就剩这些了。
0: 啊，对，
1: 嚯，
2: 那能不快吗？你看现在，刚才咱们接进电话来，起码也就是2组。三组的报名，
1: 那可不，
2: 定一组的已经很少了。不过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呢是限购1人1组。如果说一家子两口子呢，我一般就建议你们订一组，大家一起吃，尽量的不要给家人多订啊，毕竟西洋参颗粒的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你说你也帮着他订，他也帮着他订。这400多组眨巴眨巴眼睛以后就没了。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有急需的朋友，他们都能够用上西洋参颗粒，感受一下。主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经纬度特别的好，夏天这个地儿没有酷暑，冬天呢它没有严寒，就一年的无霜期它能达到195天啊，也就是半年以上了。这个西洋参生长的时间就更多，所以西洋参营养成分它才那么高。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那才会更好啊。
0: 饶老师啊，啊你往那儿看，小秋那儿啊啊
2: 啊，看到看到，
0: 都忙不过来了，看到，还有很多人想跟您通话的啊啊啊，
2: 那就赶紧再接一个进来呗，
0: 再接一个，
2: 啊，再接一个，
0: 好好好，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阮老师。哎，还剩400多组了，是不？
2: 是。妈
3: 呀，眼看着就要没有了呀！你赶紧帮我给我妈、我爸一人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呀、啊。那个阮老师，我之前买过吧，就是好的西洋参，花了好几百呢啊。完了，结果吧，找那个专业的人一看，假的啊。
2: 怎么回事？
3: 不像您找真是假的，都不像您找的呀。用的是正宗那个洋参，还做成颗粒了。你说不仅呢能冲水，还能直接嚼着吃，方便呢，省事儿，
2: 对
3: 不？完，关键是阮老师，你这价格也不贵，
2: 是，
3: 你说才99一盒，哎呀妈，一组60盒才500多块钱，你说我省了将近1800多块钱呢。这2组我就省3600啊，那你说快省出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了，多合适啊！
2: 啊，是，
3: 对，所以阮老师哈，您一定得帮我订上啊，千万别忘了。
2: 好，好，好，我这儿呢已经帮你订上了。你呢在家呀，就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啊。
3: 哎，好嘞，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一个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398元1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1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不过今天啊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应该说不到最后一小时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1: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这个最后一小时你都说多了。你说节目到现在啊，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出去那么多组了。我估摸着不等节目结束，咱们这团购活动呢有可能就结束了。
0: 是，
2: 对对对，
1: 阮老师找的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用的还是5年主根的西洋参，原材料就这么好，您说谁能不心动啊？谁能不想抢啊？对不对？
2: 哎呀，李董，好就对了，我给大家找东西那肯定就是找好的，尤其啊像西洋参这么有讲究的更要找好的了。说实话啊，不一样的西洋参营养成分它都不一样，就像我选的这个西洋参里边的硒元素的含量非常高，还有人参皂苷那更是特别高了。你知道进口的西洋参的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能有多少吗？
1: 这您说过好像是5%到8%吧，好像是，
2: 还记得呢是吧？
1: 对，
2: 那么国家中药材的标准只是要求大于4%，那就算达标了。
1: 对啊，
2: 那么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达到了多少呢？又抢答来了，
0: 我记得啊，6.5%，
2: 嚯，对，
0: 最低
2: 最低，
0: 最高是8.8%，这两个数字我记得牢牢的，
2: 记得牢牢的。那大家说说好不好啊？
0: 太好了。哎，不过阮老师，西洋参是好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大家报名的急切心情你可能不太清楚了吧？你看看这小秋，忙得焦头烂额的，又有人现在要直接跟您通话，
2: 那
0: 接不接？
2: 接接接
0: 接，
2: 哎，接进来。这位朋友您好，

0: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0: 哎呀，这团购啊，这个活动也没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
1: 啊。
0: 您可一定要在结束之前呢、啊，给我留三组这个香橙颗粒呀、
1: 啊。
0: 嗯。我和我老伴儿，还有这咱家孩子
1: 啊，
0: 都需要这个香橙颗粒。
1: 啊，这位朋友啊，这个香橙颗粒的数量呢，目前确实是为数不多了。要不你们一家子订一组、哦、大家都吃吃，也给那些急需西洋参颗粒的朋友给他们留个机会行不行啊？
0: 哎呀，袁老师啊，我就是急需西洋参颗粒的人
1: 啊啊，
0: 我真的这个气不足啊、
1: 哦、
0: 就跟我家那个邻居哈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人家有钱呐、
1: 啊、嗯，
0: 经常买好东西补。
1: 嗯，
0: 哎，又是什么 Q10 啊，又是什么参的呀、啊、
1: 嗯，
0: 还买过人家那个鹿茸雪呢。
1: 哎呦
0: 啊，哎，什么珍贵人家买什么。
1: 嗯，
0: 他跟我说、
1: 嗯、
0: 他用的最多的就是5年的西洋参，还是主根的呢。
1: 啊、
0: 嗯、价格可贵了。所以我看您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用的就是这个5年的西洋参主根。
1: 嗯，
0: 我就来报名了、
1: 嗯、
0: 关键嘛，你这价格还特别的合适。
1: 嗯，
0: 一盒才99块钱。
1: 嗯，
0: 你说一组吧才500多。
1: 嗯，
0: 我家真的这经济条件也能承受得起。
1: 嗯，
0: 所以我一次要订3组，给我的身体加加油助助力。
1: 嗯
0: 嗯，也让我老伴和孩子的身体也好一好
1: 啊。我明白了。行
0: 啊，
1: 那既然您急需，那就给您订上3组，您呢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拿到西洋参颗粒以后呢，一定要每天吃一点儿，知道啊？天天吃、
0: 啊，
1: 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哟，我是一个不一样的我了。
2: 对，不一样。
1: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价398元一盒，团购价99元一盒的香橙颗粒，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面找啊，
2: 嗯、
3: 那都难哦。
2: 没错哈、啊，就这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
1: 嗯，
2: 这个就不好找、啊。
1: 对对对，
2: 刚才那朋友不也说了吗？
1: 嗯，
2: 人家邻居以前用的。
1: 啊，
2: 都是花高价买的，
1: 人家有钱，
2: 都很贵呀、啊。
1: 嗯，
2: 所以这次团购，阮老师，您选的就是这种5年主根的西洋参做的这颗粒。
1: 嗯，
2: 一盒，好家伙，99块钱。
1: 嗯，
2: 这是阮老师想尽办法给砍下来的，多合适啊。
1: 嗯嗯嗯，立冬啊，这价格合适呢，它是一方面，主要呢，我是想让大家呢，都花少点的钱用到好的东西。
2: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觉得？西洋参跟人参差不多呀，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年头越多越好啊，这人参百年人参那可不得了了，那不知道得多少钱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就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西洋参呢，它跟人参不一样，你就选5年的刚刚好，已经是属于西洋参的黄金年龄段了。5年的西洋参里边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达到了一个顶峰，它里边的价值，那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你说要等6年7年了，得里边的营养成分反而会急剧的流失，
2: 嗯，
1: 那对身体的帮助就没那么大了呀。
2: 对，而且现在啊，
1: 啊
2: 就是说你要到外边去买的话，
1: 嗯，
2: 很难找到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
1: 这个确实，
2: 嗯，
1: 现在外面买的这个西洋参，甭管大伙儿去买的是，片儿的也好。粉的也好，主根的营养价值最高。
2: 嗯，
1: 这个主根这一段要是5年的话，那属于精华中的精华。
3: 嗯，阮老师 啊，大家都知道这西洋参颗粒的原材料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都来抢啊。
1: 那倒是，
3: 还没说两句话呢，
1: 嗯，
3: 哎，又有人要跟你通话了。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2: 来吧。
1: 看来大家想要西洋参颗粒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的急迫。
2: 嗯，
1: 那小秋，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西洋参颗粒就剩300株左右了，
1: 对，
4: 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西洋参颗粒。这里头啊，有1组是我的，剩下的都是我老姐妹的。你整的那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我们没错过
1: 啊，
4: 像辅酶 Q10，还有鱼油、氨糖等等，我们都用着呢。
1: 啊，
4: 只不过有些啊都吃没了，
1: 哦，
4: 你也没再团购。
1: 哟，这怪我了。嗯，
4: 我们这都。

0: 了。
1: 是是是，嗯，
0: 这次的西洋参颗粒啊，我们也不能错过。
1: 嗯，
0: 这么好的西洋参，
1: 嗯，
0: 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做成了颗粒，你说价格还这么实惠，
1: 是
0: 才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1: 啊！
0: 要不是您限购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订上3组5组。
1: 哎呦，可不能订那么多啊！3组5组，这肯定不行啊！你们每个人要是订3组5组的，那我剩下的这点香参颗粒呀、啊，没的就更快了。我告诉您呐、啊，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行了，你要的这4组啊，我给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这次又没了4组啊，
1: 是
2: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呢，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呢？
3: 对呀、啊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嗯、我这都急得不行了我恨不得是我替大家报名因为这次的西洋参颗粒哈、啊、真的是您在外边您很难买到的，
1: 嗯，
3: 别的咱不说，就这剂型，
2: 嗯，
3: 就这个就很少，
1: 是
3: 它不光说的能冲水，还能够直接放嘴里边嚼，
2: 哎，
3: 多方便呢！
1: 是是是，
3: 嗯、
1: 这款香参颗粒呢，厂家用的可是高浓缩颗粒剂型，用的是古法酒浸工艺，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颗粒的这个浓度。咱们不能小看啊，里边是好像一小包一小包的。我跟你们说啊，就那么小小的一包，相当于是20片。20片西洋参，你泡水，入水即溶，入口即化。
2: 确实，
1: 这样呢就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2: 嗯，
1: 而立冬，刚才他也说了，
2: 嗯，
1: 他能嚼着吃。
3: 哎，
1: 你不是也嚼着吃了吗？
2: 试验过了。
1: 对呀、啊，就我们出门的时候，嘴里一倒，嚼着吃。
2: 嗯
1: 啊，有水，那但是你没杯子，买瓶矿泉水往里头一倒，晃吧晃吧。香参水你就喝着了、哎、对不对？
3: 对，
1: 去哪儿你都不耽搁事儿，随时随地的给自己的身体呢增加助力。
2: 范老师，我还得打断你一下啊，
1: 你说，
2: 你先别想这么投入啊，
1: 啊，
2: 先理理那个小朋友们吧。看看小秋在那儿又举手了、啊、哎呀，好多观众朋友都等着要跟您通话呢。
1: 明白明白，怪我怪我啊，
2: 嗯，
1: 说得太投入了，那个就赶紧把电话接进来一个吧。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西洋参这个颗粒呀、啊，没有多少组了吧？
1: 是。
4: 你快帮我订2组，我和孩子呀，一人一组。
1: 行，2组没问题啊，给你订上。哎、嗯，我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4: 30啦。
1: 啊。30了是吧？
4: 啊，他能吃。
1: 啊，对对对。
4: 哎，他可讲究这个养生了。
1: 啊。
4: 一有时间哈，就看您的节目。嗯，学了不少养生知识呢。
1: 嗯。
4: 我那个孩子这两天啊有点忙
1: 啊，
4: 没时间、
1: 啊、
4: 哎，昨天让我来报的名。
1: 嗯，
4: 哎，要不然他自己呀、啊、就报了。
1: 嗯嗯，
4: 他说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太便宜了。
1: 嗯，
4: 他说随便咱买个包啊，或者上档次的化妆品呐、啊
1: 嗯、
4: 都得个1800的，那还算是平民价格呢。
1: 啊，对，
4: 嗯，好的呀就更贵了。
1: 是、
4: 嗯，孩子还说哈、
1: 啊、
4: 那些外力改变的美呀、啊、不如由内而外的改变、
1: 嗯、
4: 把自己身体养好的好好的，
1: 嗯，
4: 自然就美了。
1: 嗯嗯嗯，
3: 哎，说的真好啊。
1: 是、嗯、我发现呢他什么都听他孩子的。
3: 嗯，
1: 哎，不过你孩子说的、
4: 嗯、
1: 也没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
2: 嗯，
1: 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的2组我这儿也给您报上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再见。
4: 好嘞，好嘞，嗯，谢谢你，袁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就剩下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能坚持10几分钟了，可能还不到啊，就会被大家抢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3: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特别对，
2: 嗯、
3: 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省钱的好事儿啊、
1: 嗯、
3: 你不要、
1: 嗯、
3: 那可就有很多人要了。
1: 嗯，
3: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现在就说这500多块钱能干什么呀、
2: 嗯、
1: 哎，
3: 现在我那俩孩子那花钱的速度
1: 怎么了？
3: 那这是越来越快。
1: 嗯，
3: 就那水果一个月好家伙不止500块钱呢。
1: 嗯，
3: 还有那玩具呢。
1: 嗯，
3: 那小孩那玩具一个好一点的小车，
1: 嗯，
3: 500打底。
2: 嗯嗯嗯，
3: 两个孩子的衣服一人一套，你算多少钱？

0: 得500多，
1: 有没500？
0: 嗯，你光这三项，你多少钱呢？嗯，将近2000了。嗯，你说费钱不费钱？
2: 费钱，
1: 是还没算饭钱呢。这现在孩子的东西是贵，
0: 对，
1: 不光是孩子，很多东西那都贵。嗯，我给我老头买一件好点的衣服，好家伙，上店里一问呢，500-600。
0: 对，
1: 就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用500块钱买菜做饭，你都不一定能吃得上一个礼拜。嗯，你光吃青菜的话，老两口吃一吃可能还算够，但是如果买点这个买点肉啊，什么海鲜的什么的，真的就不够了。
0: 对，
1: 还有一个，这要是往医院里头一进，哎呦，那500就是打底的。嗯，你化验个血就400多了。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多给我们的身体一些好的帮助。嗯，我们的身体健康了，那就少去医院呢，这样看病的钱不就都省下来了吗？嗯，那省的可就不是1000-2000了，
0: 对，
1: 有可能是上万的省啊，
0: 这也是大头。
1: 对呀，
3: 啊，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啊好一点。
1: 没错，
3: 蓝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剩下点时间，我们还抓紧时间接电话，
0: 报名呗。
1: 那没问题呀。那就接进来吧。
3: 接啊，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那个就剩100多组西洋参颗粒了吧？
1: 是。
4: 哎，一会儿就没了，赶快帮我订上6组吧，老师，行吗？
1: 你一下冒出来6组，你订那么多，你用不完的。
4: 袁老师，你听我说啊，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是我全家都吃。啊，你看我父母，再加上我岳父岳母，还有我爱人，正好6个人吗？啊，
1: 是。哎。
4: 订少了吃不了多久就没了。嗯，反正啊，您这团购活动价格便宜，
1: 是
4: 市场价吧，398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啊。嗯，团购价才99一盒。
1: 对，
4: 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1: 对呀，
4: 我这订6组才3000多块钱。嗯，哎，我完全承受起啊，全家人一人一组各吃各的。嗯，咱把身体养好了，嗯，就比啥都好了嘛。嗯，对呀，关键是我订阅的越多，我省的越多，一盒省299元，嗯，一组就能省将近1800元，嗯，那么6组我就能省了10000多元呢，嗯嗯，哎，我有这10000多块钱，我带着老人出去旅游多好，你说是不是，袁老师？哎呀呀，
1: 你这账算的可真叫个明白，
2: 是，哎，
1: 想的也非常对，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4: 谢谢。
1: 看您说的这么头头是道的，我相信6个人的信息你也都准备好了。
4: 对，准备好了。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嗯，我就给您订6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收到以后坚持每个人都每天吃点儿，一家人的身体呢都调理得好好的，然后全家总动员出去旅游。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吧。哎，
4: 好，谢谢啊，再见。哎，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6组啊。嗯，哎，不过这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他就省了将近1800块钱，6组可不就省了10000多吗？多合适啊。嗯，
1: 对，
3: 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香参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0: 我和你是一家人。
1: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参掌的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亡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三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
3: 同志，啊，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4: 嗯，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啊，谢谢啊。
1: 哎，再往边一点，左边一点，来，继续放。
5: 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3: 我知道了。
6: 我们这次来，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7: 没问题，先把这个。
6: 啊，报告。哎，文渊，
3: 冉华，
6: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挺进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7: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6: 真是啊！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三年多了。
7: 坐。哎，
8: 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6: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8: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6: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6: 有你这句话就好。
8: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6: 够吗？
3: 够了。
8: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6: 明白，
7: 去吧。

0: 孟云，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都让给他喝呗。懂事。
0: 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守。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
2: 酒也是，
0: 随便喝，敞开了喝。
2: 我明天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1: 。
2: 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谢了。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3六师防务员，前来报到。吴岩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来，吴岩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 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
2: 谢首长夸奖。
3: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

0: 咱就不说了，文彦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1: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危险。
0: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1: 是，
0: 我知道。
1: 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
0: 还有土匪。对，
1: 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
0: 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
1: 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明白。
0: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0: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 暴风。是。坐。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两天。
1: 谁啊？
0: 赵静同志。
1: 他在哪儿呢？
0: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2: 解放军同志，
3: 解放军同志，
4: 解放军同志，
5: 解放军同志，
6: 辛苦了！
7: 好，解放军同志，
8: 解放军同志，
9: 辛苦了。

0: 今日，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全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 0 4 7 7 8 3 2 6 7 9 2 2 2 3 7 4 4 8 3 4 5 6 5 6 7 8 6 5 2 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可寻机刺杀。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是个好枪手，你把他带过来，说让人你马上过去。
1: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是。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是。
2: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3: 报告。
4: 来了。
5: 文渊。
0: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5: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3: 哎，大伙给个面，我告点情啊！哎，谢了。
6: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可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啊！哎呀，
7: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只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6: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8: 是啊，三哥，再干不
6: 过来，干不过来，干不过来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7: 懒于上火，吃掉多。行，有你们的，我们仨再多找几个人。
9: 哎，谢谢三哥！
6: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7: 快！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活，还嫩了点。
10: 大哥，
0: 叫我？
10: 啊？
0: 啥意思啊？
10: 还要人吗？
0: 你叫啥？
10: 以前干过啥？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0: 就你这身子，
10: 有劲儿。
0: 卖多少钱？
10: 您看着给就行，换口饭吃。
7: 三天，一个大洋。
10: 行，
7: 走呗。
0: 哎，大哥，
10: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7: 没问题，跟着哥干，亏不了你。走。东子，
11: 哎，三哥，
7: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1: 没有，都勤快着呢。哎，三哥，这是呀？
7: 大国，新来的弟兄。
6: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7: 你以为呢？
6: 就这个多少工钱？
11: 一天一块大洋。
7: 呸！一共一个大洋。
6: 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7: 就这我还嫌贵呢。
11: 告诉你们，
7: 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6: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12: 是啊，
7: 这还差不多。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6: 哎，干活，
7: 兄弟，好好干。
10: 哎，

0: 意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一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三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

0: 我明白，请首长放心。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 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1: 那您的意思呢？
0: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 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这样
1: 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来，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彦同志，排查工作。
2: 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明白。另外，
0: 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3: 是。
0: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
4: 老板，我要的两斤猪下水收拾好了吗？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哎，
4: 林子在啊。好。
5: 哎，要什么肉？
4: 你们请。
5: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4: 是，宋长，啊，国义兄。
5: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4: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5: 我自己干，你自己。
4: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5: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4: 老陆，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父子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5: 国义兄虽然甚是。 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四下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4: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5: 可是，
4: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1: 贵兄请讲。
0: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1: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多久没见了？5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什么意思啊？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呀，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
1: 哟，是吗？等下回吧。
0: 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1: 南进门到了，
0: 王文玉，你。

0: 走着瞧，非证明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2: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
3: 直接告诉我，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4: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
3: 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4: 一胖子。
3: 胖子。谢谢啊。
5: 哟，胖子，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笑>
3: 想死你了！
5: 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啊！夜猫子进来无事不来，说什么事？
3: 好事。
5: 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3: 陆胖子，你想坑死我？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嗯哼，事儿用不着啊，多大几针？现在有办法了吗？

0: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人？一个朋友。屁！少蒙我！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1: 信不信由你，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0: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2: 作家。

0: 你已经趟这趟浑水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
1: 嫂子可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0: 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便宜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这个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1: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0: 我可没那么无聊。你在整理参会人员名单？
1: 对。
0: 怎么样？
1: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
0: 现在觉得我有用了。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 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

0: 话通通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九毛九。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九毛九。
1: 九毛九，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十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九毛九，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 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方便。

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跌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好，知道了。
1: 队长，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2: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1: 青岛名单我看一下。
2: 这。
1: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湖捷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
3: 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2: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1: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2: 明白。
4: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走。哎，兄弟，我答应鲁胖的事情，我可兑现了，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不会坑你的。
5: 那我就谢谢你，兄弟。鲁胖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生无恙？
4: 当然。不过在放了你媳妇儿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5: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那几个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啊。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走了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
1: 是。
0: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1: 是。
2: 杜先生，
0: 杜先生。

0: 他怎么了？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0: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马上通知春城，
1: 情况有变，全力警戒。
2: 爸。
1: 赵静，你马上去角门，提醒警卫员全力警戒，同时确保首长的个人安全。
3: 明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0: 时间可差不多了。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1: 那可不好。
2: 谢谢。嗯，啊，
3: 首长，
2: 出什么事了？
3: 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2: 现在的情况呢？
3: 文员叫我们保持常态，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2: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着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2: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
3: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哎呀，
2: 老钟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3: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2: 放心吧，没事儿。
4: 好，马上通知。哎，干嘛的？你谁啊？
5: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4: 啊，马上就好了。
5: 对，我给你照张相。谢谢啊。
4: 是吧？是吧？好了，
6: 辛苦了。

0: 还有十分钟，继续搜索。
1: 是。
0: 分章，记住，千万不要造成参会人员的恐慌。
1: 我明白。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首长，请等一下。
2: 赵静同志，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0: 才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2: 是。
1: 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3: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调上去。
3: 行，那我去了，
0: 赶紧去吧。

0: 孙师傅，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
1: 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我不行，这是命令。
1: 是。
0: 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0: 赵青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违约呢？
1: 不知道。

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民代表交流大会现在开始。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0: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孙武章。
1: 是。

今天对于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冷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正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正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静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1: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1: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0: 什么意思？
1: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2: 你是说离台追踪？
1: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4: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哎，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4: 哎呦，好。
3: 爹啊，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1: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0: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1: 好嘞。哟，两块一，我收您两块，
0: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1: 哎，赵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0: 你还没听说呢？
1: 听说什么？
0: 杜峰这人啊，死了。
1: 死了？
0: 啊！
1: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0: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好，
0: 你帮我拿枪。
1: 好，
2: 慢走啊。
3: 阿鲁啊，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4: 好嘞。
5: 哟，这是贵阳时报的赵大编辑吧？
3: 啊，可别。

0: 闺女，姜汤来了。
1: 司令，司令，司令，下午呢？
2: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嘟囔什么呢？这是？
2: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3: 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放开！
0: 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2: 没事。
0: 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2: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0: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2: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0: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2: 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2: 求你了。
0: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2: 行，听您的。
0: 拿着。

0: 帽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所有真相。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六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醒了！
3: 你们是谁呀？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这手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解。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解。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2: 那不是他不清醒的吗？
4: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0: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1: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0: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我姐。
2: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1: 哎，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
3: 爹，拿着。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 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 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

0: 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

0: 导人安睡高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秀秀，
4: 哎。
5: 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5: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8: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5: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9: 少买
5: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
0: 好，等我一下。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哎，
2: 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
0: 什么都没了。
2: 对，什么都没有了。
0: 谢谢啊。
2: 哎，
0: 没事。
1: 哎呀，
2: 对不起，王队长。
1: 怎么了？

0: 来晚了，吃的没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故意的？
0: 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
1: 啊。
0: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走吧。
1: 走。
2: 队长，
0: 怎么了？
2: 通讯班监控岛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全程，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收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信号消失了。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长，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2: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0: 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老板，你说宋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1: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大哥，换药了。
1: 谢谢你啊，君子。
0: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0: 不用不用。来。啊啊！

0: 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到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谢谢，
1: 你慢用。
0: 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你乐什么呀？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昭靖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也得尊重。
2: 是，队长。

0: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1: 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
0: 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建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建。
0: 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一队的孙永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啊，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孙子。
4: 嗯。
3: 出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4: 爹，你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哎，
3: 好好盯着点，不许回头来啊。
4: 知道了。嗯，自己路上小心啊。
5: 哎。

0: 钱啊！
1: 新鲜的猪肉来，大家看一看。猪肉，
2: 老板来块肉
3: 啊！你看这个行吗？
2: 啊，行，这来。
4: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2: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4: 啊，
1: 来，姑娘来看一看。
4: 哎，三斤高高的，来，收好。
1: 尝一尝吧。
2: 来，老板给钱。
1: 这瓶我要了。
5: 你盯着点啊，我过去看看。
1: 哎，大事儿。哎，大妈，我看一下。
0: 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5: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6: 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3块。
5: 皮子不错，
6: 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
5: 都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
7: 好。
5: 啊。老板，怎么了？
7: 今天早点收摊。

0: 现此人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
2: 啊！你醒了，
1: 公子。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药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这。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0: 啊，你放心去吧。
1: 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好，
0: 听你的。嗯，
1: 那我去采药了。
2: 行，去吧。自己小心啊！
3: 你也小心点儿。
2: 这是遏制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4: 是啊。

天子，陈子，

0: 您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头上过河拆桥吧？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2: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快走！
1: 我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走！

0: 信号出现了，快开车！
1: 山鹰折翼，需老巢支援。

0: 队长，怎么样？前排情况越来越惨了，我敢肯定，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那怎么办啊？啊？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我感觉咱们
1: 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0: 不是，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1: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

0: 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可是我还是不行。
1: 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可是我觉得，你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2: 老板，买点肉。老板。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
1: 怎么样？
0: 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
1: 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国义哥，国义哥，国义哥。

0: 你看着我干嘛呀？嗯，没啥。我爹回来了吗？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1: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2: 香喷喷的面来啦！那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哎，
0: 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2: 来，来，怎么了？
0: 没事。
2: 真没事儿？
1: 小意思。
2: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 就是怕你那个伤，
1: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2: 真的，
1: 君子一言。
2: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来，
0: 来，
2: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2: 那怎么办？
1: 村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2: 明白，我这就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2: 文渊。
3: 啊。
2: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3: 真没想过。
2: 那你现在想想。
3: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2: 开个小酒馆？
3: 对。
2: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3: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2: 就因为这个？
3: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2: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3: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2: 比如成个家。
3: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2: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3: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2: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

0: 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期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场加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期1块钱，
3: 好三期1块钱，
4: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起来。
1: 早啊，娟子。
0: 哎，早。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
1: 你说，我爹在哪儿？说！彭叔他，我没看见啊。
2: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1: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2: 我知道。

0: 我就不烦，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完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4: 你说了算。

0: 当然说了算，
1: 50一天，行吧？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2: 哎，我说，
0: 150一天，行了吧？
1: 你疯了！哼，150，
3: 成交。
4: 不过，你得先付钱。
0: 好。

0: 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带了，怎么了？
1: 借我点钱。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2: 欠我人情啊！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我，老板，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
3: 我垫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放心吧，不差钱儿。
4: 好，
0: 赶紧布置一下。
5: 是，
4: 宋大哥。
5: 没事，真的。

0: 怎么样啊？还没动静。
1: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0: 反正你有钱。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万一他死了呢？
0: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吃饭了，
1: 文文，讨厌。
2: 谁讨厌啊？

0: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吃。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1: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3: 真有钱呢！
1: 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2: 这好事，
4: 这
5: 快点，
6: 这是好事。
4: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5: 这也不贵
1: 吧？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
2: 啊，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啊，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4: 对啊，
2: 对
4: 啊，
2: 对
4: 啊，
2: 对
4: 啊，
2: 对
4: 啊，
2: 对啊，对啊，对啊，
4: 对
2: 啊，
4: 对啊，
2: 对啊，
8: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9: 对啊，对啊，啊，
10: 这么好，
9: 哎，
10: 你们好，
9: 你们好，
10: 解放军同志，
11: 你好，
10: 你
11: 好，
10: 你们好，
9: 你们好，
10: 解放军同志，
11: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你们好，
10: 谢谢，
11: 哎，来看一看了
10: 啊，好，怎么样，挑一个吧，啊，
11: 好。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0: 宋永哲，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2: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3: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2: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你相信我会对他们刀兵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3: 把路让开！
4: 让开！
3: 让开！
4: 你觉得就这么走？

0: 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北车，
1: 队长，北车，是。
2: 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我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3: 我做你的人质，
4: 楚乔，
3: 放心吧，我没事的。
1: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
1: ，
2: 下路了，滚！
3: 是。
4: 你喜欢他？
0: 什么？
4: 你喜欢那小子？
0: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4: 真的不怕死？
2: 再快点！
3: 是。
4: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0: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4: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0: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0: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1: 不是吗？
0: 回头告诉汪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位，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0: 上京。
1: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婉约，一睁眼就能看到你，正好。宋永正呢？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胡说。
1: 怎么会呢？那你今天去哪儿了？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你骗我！
2: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
2: 知道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傻丫头，你放心，这辈子。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从上次行刺郑正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1: 好像是，那有什么什么？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2: 没错。
3: 走，是。出发。
4: 国义哥，
3: 真的起来了。
4: 嗯，
3: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4: 你要去哪儿啊？
3: 打猎。哎呀，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1: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3: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4: 嗯。
1: 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5: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3: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20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 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

0: 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

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

0: 举。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世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 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的

0: 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

0: 举。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真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玩意？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7: 快出去！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我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雨水都会是我省天气的关键词。其中，今天较为明显的降水将会主要集中在萍乡、宜春、九江、景德镇四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北部和赣州市的南部，普遍都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20到22号，赣北、赣中北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本轮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又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还请考生和家长朋友以及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5: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跟上！大伙再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1: 打扰了，我们这儿有一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0: 好，进来吧，谢谢。动作轻点，来，给他放床上，来，帮个忙。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嗯。啊，前面就是彭烈户家了。
3: 加快速度！

0: 我们就知道了。
1: 来来来，喝点水，谢谢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1: 国义阁？
0: 我当家的。啊，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刘毅，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姑爷，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
1: 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
2: 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0: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一千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3: 宋永正，
1: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4: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1: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4: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
1: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4: 那是他们自找的。
1: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4: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
1: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4: 兄弟，还能吗？
1: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4: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5: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6: 跟着，
7: 你参加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6: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我跟你说，里边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7: 真的假的？
6: 真的。
7: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会儿咱们给她一场会了。
6: 好啊，大哥。
4: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一。

0: 这他娘怎么回事？
1: 这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仨妞啊，
0: 这么多人你仨妞，
1: 兄弟只是路过，
0: 你们继续。队长，
1: 站长。

0: 你们都撤吧！要是万一把解放军大部队都连的话，等兄弟全完了！
1: 全他妈倒霉！撤！给我追！
2: 小希，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2: 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0: 算了，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正呢？跑了，快接过来！
1: 慢点，小七同志，你没事吧？
2: 没事，
0: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君子，
2: 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不再伤人，行吗？
0: 我答应你，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解释好兄弟，就让咱瓜俩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共产党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下回山。
5: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单小桃，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3: 现在，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等等等等，听什么声音？

0: 小娘们儿，这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0: 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那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0: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厉害的，还拿刀呢。
2: 别过来，都别过来，
0: 性子挺厉害的啊，砍我是吧？来，冲这儿砍，砍。哎，
2: 救命！

0: 敢跟人凑啊！敢坏老子的好事儿？
1: 什么？
0: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十里，谁敢能想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谁呀？
0: 哼，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1: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0: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
2: 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应该的。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3: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0: 文渊，他没事吧？
4: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1: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
5: 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早点休息。
6: 文渊。
7: 赵静。
6: 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7: 赵静。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
1: 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希啊？沈小希？他是染华西风团。
0: 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我误会什么？
0: 那是我多想了。
1: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等我心事点，等我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他娘的瞎是吧？啊，
0: 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
2: 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
0: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1: 等着，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3: 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善茬，我们回来之前不能放他们进来。好，
4: 二当家，
5: 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6: 豹哥请来的客人，
5: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6: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5: 不知道。
6: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给我围上来！哎哎哎！二郎，你是地官，进来看看，
1: 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

0: 豹哥请来的客人。
1: 是。
0: 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2: 真想知道。
0: 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一枪打死你？
2: 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0: 什么？
2: 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0: 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0: 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浪，宋大当家的马前卒。
2: 真的？
0: 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都听见了。

0: 秀秀是你舍不得弟，弟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比爱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那不怪你，孩子们的事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1: 蒙恬宁国师于今日蒙师亡故，爱死宁可卿，我来上告大小姐，快回去给大奶奶守灵吧。
2: 大舅，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3: 俺不稀罕，
2: 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嗯，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

煮三五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香神颗粒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今儿是活动的第三天了，还有袁老师啊，您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又留了一部分，不过这回留的不多哦，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你们出门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耽搁了，没看到我们的节目，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你们错过这次机会。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昨天刚刚看到啊，自己参加上这个活动了，然后马上把消息发给亲朋好友，好家伙，等他们来的时候节目结束了，那亲戚朋友没来得及参加，就盼着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了这些朋友，我也不能让这个团购活动哦搞了两天咱们就结束。
2: 是，
1: 我就想尽办法也要让活动坚持到第三天。
2: 要不说您真是用心良苦啊。那这回留了多少啊？
1: 多少？这回呀，我留了600组。
0: 600组啊？
1: 啊，
0: 那确实不多呀。
1: 是啊，
0: 最多也就600个人能够买到呗。这时候就考验大家的手速了啊，看你能不能挤进这600个人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抢不到那就真的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2: 是，哎，阮老师你看
1: 啊，
2: 小秋在那示意呢，
1: 啊
2: 说这报名的人太多了，都想跟您通话，要不然咱们先接进来听一听
1: 啊。
2: 我估计是特别着急想找您报名的。
1: 我猜也是，那就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好。
1: 哎，我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跟我通话呀？
3: 我是着急想要的香森颗粒
1: 啊，
3: 前两天啊我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您刚才也说了就剩下600组了，
1: 是，
3: 所以我说什么也要订上一组。昨天我是真着急了，就怕今天没有了，我订不上，关键我姐告诉我的时间太晚了。再加上您的团购价格还这么低，一盒西洋参颗粒才99块钱，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我给我家孩子买一件名牌的衣服也就这个价格了，这么合适，那大家肯定抢啊。
1: 没错没错，昨天那个5000组西洋参颗粒呢，真的像你说的一下子就被大家抢了不少，我就是怕大家一下子在昨天抢没了，等到你们今天来报名的时候，好家伙，节目来了，结果呢西洋参颗粒全没了，所以我昨天呢专门留了600组，你呢也是幸运，今天呢就赶上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3: 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
1: 3组西洋参颗粒，我没听错吧？
4: 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哈，我帮你记上。

0: 了啊。
1: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考点。
0: 三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

0: 知道啊，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去再要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事不过三的道理我老太太还是懂的，所以呢我不能再去要了。再说厂家是以99元一盒的这个价格给我的，说实话他们确实是在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更不能再去要了。
1: 高叔叔都把这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给这厂家了，按理来讲这厂家应该不亏吧？
0: 话不能这么说，厂家肯定是亏的，不挣钱的。只能说有了这高老弟的西洋参之后呢，他这个亏损呢在厂家就是亏的那个范围内，他还是马马虎虎能够接受，
1: 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对，所以厂家呢才同意99元的价格一盒给我们，这一点呢我还是清楚的。所以呢我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办法再去要了。毕竟厂子里那么多员工，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2: 是啊，那这样一说呀，我们的团购活动可真就是最后一天了，不对，应该说是最后一小时了。就这600个名额，我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就被抢没了，香参颗粒没了，团购活动也就结束了。那大家可真的要快点报名啊，晚了就没有你的份儿喽。
1: 不是，你可别说了，报名热线看到没？忙不过来了，你看小秋那边
0: 看
1: 都忙成啥样了。都是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
0: 确实他们那边忙够呛啊，这么多人想要跟我通电话。要不这样吧，咱们就先接进来一个呗。
1: 对，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好
0: 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您这是什么情况？我想问问，这么着急要跟我通电话。
3: 哎呀，袁老师，我这是着急报名啊。
0: 啊，
3: 你一共就留了600株。
0: 对，
3: 那个我再不快点，那能还能有我的了吗？西洋参的颗粒呀，这么好的东西，我要和老伴儿啊硬一组。家里活也干不了什么，你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扫地哈，都得休息一会儿才能把整个那个屋子扫完。当时我就想，哎，每顿饭都吃得好好的，你怎么就干不动活了呢？后来哈，也就有亲戚送给我们这一盒香参，我突然就发现我一个人扫地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我还没觉得累，不过我吃的不是普通的西洋参片。所以啊，看您这有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哎，就赶紧来报名了。价格也合适，哎，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你说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也才1000多。我们俩完全承受得起。所以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订上啊。
0: 放心吧，放心吧，已经给你们老两口啊都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啊，咱们是包邮的。行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老两口啊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这老两口可是抢到了啊。那大家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可是西洋参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可就剩下400多组了，也就是400多个人能有机会抢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有漏。
1: 这够快的呀。
0: 是，
1: 就这么快就400多组了。就剩这些了。
2: 对，
1: 嚯，
0: 那能不快吗？你看现在刚才咱们接进电话来，起码也就是2组、三组的报名，
1: 那可
0: 订一组的已经很少了。不过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呢是限购1人1组，如果说一家子两口子呢，我一般就建议你们订一组，大家一起吃，尽量的不要给家人多订啊，毕竟西洋参颗粒的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你说你也帮着他订，他也帮着他订，这400多组扎吧扎吧眼睛以后就没了。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有急需的朋友，他们都能够用上西洋参颗粒，感受一下。主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经纬度特别的好，夏天这个地儿没有酷暑，冬天呢它没有严寒，就一年的无霜期它能达到195天，啊，也就是半年以上了。这个西洋参生长的时间就更多，所以西洋参营养成分它才那么高。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那才会更好啊。
2: 阮老师啊，你往那儿看，小秋那儿
0: 啊，看到
2: 都忙不过来了，看到还有很多人想跟您通话的
0: 啊。 那就赶紧再接一个进来呗。
2: 再接一个。
0: 再接一个。
2: 好好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阮老师。哎，还剩400多组了，是不？
0: 是。
1: 哎妈呀，眼看着就要没有了呀！你赶紧帮我给我妈我爸一人订一组这个香参颗粒呀、啊。那个阮老师，我之前买过吧，就是好的香参
0: 啊，
1: 花了好几百呢啊。完了，结果吧，找那个专业的人一看，假的
0: 啊。怎么回事？
1: 不像您找，真是假的，都不像您找的呀。用的是正宗那个洋参，还做成颗粒了。
0: 嗯，
1: 你说不仅呢能冲水，还能直接嚼着吃，方便呢，省事儿，
0: 对
1: 不？完，关键是阮老师，你这价格也不贵，
0: 是
1: 你说才99一盒，哎呀妈，一组60才500多块钱，你说我省了将近1800多块钱呢。
0: 嗯。
1: 这两组我就省3600啊，
0: 嗯，
1: 那你说快省出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了，多合适啊！
0: 啊是，
1: 对，所以阮老师哈，您一定得帮我订上啊，千万别忘了。
0: 好，好，好，我这儿呢已经帮你订上了，你呢在家呀就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啊。
1: 哎，好嘞，再见。
0: 再见，再见。嗯。
2: 恭喜你防成功，这真是一个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不过今天啊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应该说不到最后一小时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3: 我觉得啊。
2: 啊，
3: 我觉得你说这个最后一小时，你都说多了。
0: 嗯，
3: 你说节目到现在啊，
0: 嗯，
3: 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
0: 嗯，
3: 啊，就已经出去那么多组了。
0: 嗯，
3: 我估摸着不等节目结束，咱们这团购活动呢，有可能就结束了。
2: 是，
0: 对对对。
3: 阮老师找的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用的还是5年主根的西洋参，原材料就这么好，您说谁能不心动啊？谁能不想抢啊？
0: 嗯，
3: 对不对？
0: 哎呀，李董，好就对了。我给大家找东西，那肯定就是找好的，尤其呀、啊，像西洋参这么有讲究的，更要找好的了。说实话啊，不一样的西洋参，营养成分它都不一样。就像我选的这个西洋参，里边的硒元素的含量非常高，还有人参皂苷，那更是特别高了。你知道进口的西洋参的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能有多少吗？
3: 这您说过，好像是5%到8%吧，好像是。嗯、
0: 还记得呢，是吧、
3: 对。
0: 那么国家中药材的标准只是要求大于4%，那就算达标了。
3: 嗯、对。
0: 啊，那么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达到了多少呢？又抢答来了，
2: 我记得
0: 啊，
2: 6.5%，嚯，
0: 对，
2: 最低
0: 最低，
2: 最高是8.8%，这两个数字我记得牢牢的，
0: 记得牢牢的。那大家说说好不好啊？
3: 嗯，
2: 太好了。哎，不过阮老师，西洋参是好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大家报名的急切心情，你可能不太清楚了吧？你看看这小秋，忙得焦头烂额的，
0: 嗯，
2: 又有人现在要直接跟您通话，
0: 那
2: 接不接？
0: 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哎呀，这团购啊，这个活动也没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
0: 啊，
4: 您可一定要在结束之前呢、啊，给我留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呀、
0: 啊，
4: 我和我老伴儿还有这咱家孩子
0: 啊，
4: 都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
0: 啊。这位朋友啊，这个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呢，目前确实是为数不多了。要不你们一家子订一组，大家都吃吃，也给那些急需西洋参颗粒的朋友，给他们留个机会，行不行啊？
4: 哎呀，袁老师啊，
0: 啊，
4: 我就是急需西洋参颗粒的人
0: 啊啊，
4: 我真的这个气不足啊，
0: 啊，
4: 就跟我家那个邻居哈一个情况，
0: 嗯，
4: 但是人家有钱呐、
0: 啊，嗯，
4: 经常买好东西补，
0: 嗯，
4: 还又是什么 Q10啊，又是什么参的呀，
0: 嗯，
4: 还买过人家那个鹿茸雪呢，
0: 哎呦，
4: 啊，那什么珍贵，人家买什么，
0: 嗯。
4: 他跟我说、
0: 啊、
4: 他用的最多的就是5年的西洋参，还是主根的呢、
0: 啊、
4: 价格可贵了，所以我看您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用的就是这个5年的西洋参主根，
0: 嗯，
4: 我就来报名了、
0: 啊、
4: 关键嘛，你这价格还特别的合适，
0: 嗯，
4: 一盒才99块钱，
0: 嗯，
4: 你说一组吧才500多，
0: 嗯，
4: 我家真的这经济条件也能承受得起，
0: 嗯，
4: 所以我一次要订3组给我的身体。

0: 加加油，助助力。
1: 嗯
0: 嗯，也让我老伴和孩子的身体也好一好。
1: 啊，我明白了。行
0: 啊，
1: 那既然您急需，那就给您订上三组，您呢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拿到西洋参颗粒以后呢，一定要每天吃一点儿，知道啊？天天吃，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哟，我是一个不一样的我了。
2: 对，不一样。
1: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价398元一盒，团购价99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哦。
2: 没错哈、啊，就这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
1: 嗯，
2: 这个就不好找、啊。
1: 对对对，
2: 刚才那朋友不也说了吗？
1: 嗯，
2: 人家邻居以前用的
1: 啊，
2: 都是花高价买的，
1: 人家有钱，
2: 都很贵。
1: 嗯，
2: 所以这次团购，阮老师，您选的就是这种5年主根的西洋参做的这颗粒，
1: 嗯，
2: 一盒，好家伙，99块钱，
1: 嗯，
2: 这是阮老师想尽办法给砍下来的，多合适啊！
1: 嗯嗯嗯，立冬啊，这价格合适呢，它是一方面，主要呢，我是想让大家呢都花少点的钱用到好的东西。
2: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觉得西洋参跟人参差不多呀？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年头越多越好啊，这人参百年人参那可不得了的，那不知道得多少钱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就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西洋参呢，它跟人参不一样，你就选5年的刚刚好，已经是属于西洋参的黄金年龄段了。5年的西洋参里边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达到了一个顶峰，它里边的价值，那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你说要等6年7年了，得里边的营养成分反而会急剧的流失，
2: 嗯，
1: 那对身体的帮助就没那么大了呀。
2: 对，而且现在啊，就、
1: 啊、
2: 是说你要到外边去买的话，
1: 嗯，
2: 很难找到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
1: 这个确实，
2: 嗯，
1: 现在外面买的这个西洋参，甭管大伙儿去买的是，片儿的也好，粉的也好，主根的营养价值最高。这个主根这一段要是5年的话，那属于精华中的精华。
3: 嗯，阮老师 啊，
1: 大
3: 家都知道这西洋参颗粒的原材料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都来抢啊。
1: 那倒是，
3: 这还没说两句话呢，哎，又有人要跟你通话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2: 来吧。
1: 看来大家想要西洋参颗粒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的急迫。
2: 嗯，
1: 那小秋，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西洋参颗粒就剩300组左右了，
1: 对，
4: 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西洋参颗粒。这里头啊，有1组是我的，剩下的都是我老姐妹的。你整的那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我们没错过
1: 啊，
4: 像辅酶 Q 10，还有鱼油、氨糖等等，我们都用着呢。
1: 啊，
4: 只不过啊，有些啊都吃没了。
1: 哦，
4: 你也没再团购。
1: 哟，这怪我了。
4: 嗯，我们这都断了。
1: 是是是，嗯。
4: 这次西洋参颗粒啊，我们也不能错过。
1: 嗯，
4: 这么好的西洋参，
1: 嗯，
4: 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做成了颗粒，你说价格还这么实惠，
1: 是
4: 才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
1: 啊，
4: 要不是您限购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订上3组5组。
1: 哎呀，可不能订那么多啊，3组5组，这肯定不行啊。你们每个人要是订3组5组的，那我剩下的这点西洋参颗粒呀、啊，没的就更快了。我告诉您呐、啊，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行了，你要的这4组啊，我给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这次又没了4组啊！
1: 是，
3: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呢，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呢？
2: 对呀、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嗯，
2: 我这都急得不行了，我恨不得是我替大家报名，因为这次的西洋参颗粒哈、啊，真的是您在外边您很难买到的。
1: 嗯，
2: 别的咱不说。就这剂型，
3: 嗯，
2: 就这个就很少。
1: 是，
2: 它不光说的能冲水，还能够直接放嘴里边嚼，
3: 哎、
2: 嗯，多方便呢。
1: 是是是，
2: 嗯，
1: 这款西洋参颗粒呢，厂家用的可是高浓缩颗粒剂型，用的是古法酒浸工艺，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颗粒的这个浓度。

0: 咱们不能小看啊，里边是好像一小包一小包的。我跟你们说啊，就那么小小的一包，相当于是二十片西洋参，你泡水，入水即溶，入口即化。
1: 确实，
0: 这样呢就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
1: 嗯，
0: 而立冬。刚才他也说了，
1: 嗯，
0: 他能嚼着吃，
2: 哎，
0: 你不是也嚼着吃了吗？对呀、
3: 啊，
0: 就我们出门的时候，嘴里一倒，嚼着吃，
1: 嗯
0: 啊，有水，那但是你没杯子，买瓶矿泉水往里头一倒，晃吧晃吧，西洋参水你就喝着了，哎，对不对？
2: 对，
0: 去哪儿你都不耽搁事儿，随时随地的给自己的身体呢。增加助力。
1: 张老师，我还得打断你一下
0: 啊！你说，
1: 你先别讲这么投入啊！
0: 啊
1: 先理理那个小朋友们吧。看看小秋在那儿又举手了。哎呀，好多观众朋友都等着要跟您通话呢。
0: 明白，明白。怪我，怪我啊！
1: 嗯，
0: 说的太投入了。那个，就赶紧把电话接进来一个吧。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哎，西洋参这个颗粒呀，没有多少组了吧？
0: 是。
4: 你快帮我订两组，我和孩子呀，一人一组。
0: 行，两组没问题啊，给你订上。哎、嗯，我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4: 30了。
0: 啊，30了是吧？
4: 啊，他能吃。
0: 啊，对对对。啊、
4: 哎，他可讲究这个养生了。
0: 啊，
4: 一有时间哈，就看您的节目。嗯，学了不少养生知识呢。
0: 嗯，
4: 我那个孩子这两天啊有点忙
0: 啊，
4: 没时间。哎，昨天让我来报的名。
0: 嗯，
4: 哎，要不然他自己呀、啊、就报了。
0: 嗯嗯，
4: 他说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太便宜了。
0: 嗯，
4: 他说随便咱买个包啊，或者上档次的化妆品呐、啊
0: 嗯，
4: 都得个1800的，那还算是平民价格呢。
0: 啊，对。
4: 嗯，好的呀，就更贵了。
0: 是。
4: 孩子还说哈、
0: 啊，
4: 那些外力改变的美呀、啊，不如由内而外的改变，把自己身体养好的好好的，
0: 嗯，
4: 自然就美了。
0: 嗯嗯嗯，
2: 哎，说的真好啊！
0: 是我发现呢，他什么都听他孩子的。
2: 嗯，
0: 哎，不过你孩子说的、
4: 嗯、
0: 也没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
1: 嗯，
0: 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的两组我这儿也给您报上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再见。
4: 好嘞，好嘞，嗯，谢谢你，袁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就剩下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能坚持10几分钟了，可能还不到啊，就会被大家撬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特别对，
1: 嗯、
2: 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省钱的好事儿啊、
0: 嗯、
2: 你不要、
0: 嗯、
2: 那可就有很多人要了。
0: 嗯，
2: 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现在就说这500多块钱能干什么呀、
0: 嗯、
2: 哎，现在我那俩孩子那花钱的速度
0: 怎么
2: 那真是越来越快。
0: 嗯，
2: 就那水果一个月好家伙不止500块钱呢。
0: 嗯，
2: 还有那玩具呢。
0: 嗯，
2: 那小孩那玩具一个好一点的小车，
0: 嗯，
2: 500打底。
1: 嗯嗯嗯，
2: 两个孩子的衣服一人一套，你算多少钱也得500多。
0: 有没500、
2: 啊、
0: 嗯，
2: 你光这3项你多少钱呢？
0: 嗯，
2: 将近2000了。
0: 嗯，
2: 你说费钱不费钱？
1: 费钱。
0: 是还没算饭钱呢、
2: 嗯、
0: 这现在孩子的东西是贵。
2: 对，
0: 不光是孩子，很多东西那都贵。
1: 嗯，
0: 我给我老头买一件好点的衣服，好家伙，上店里一问呢，500-600。
2: 对，
0: 就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用500块钱买菜做饭，你都不一定能吃得上一个礼拜。
1: 嗯，
0: 你光吃青菜的话，老两口吃一吃可能还算够，但是如果买点这个买点肉啊，什么海鲜的什么的，真的就不够了。
2: 对，
0: 还有一个，这要是往医院里头一进，
1: 哎呦，
0: 那500就是打底的。
1: 嗯，
0: 你化验个血就400多了。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多给我们的身体一些好的帮助。
1: 嗯，
0: 我们的身体健康了，那就少去医院呢，这样看病的钱不就都省下来了吗？
1: 嗯，
0: 那省的可就不是1000-2000了，
2: 对，
0: 有可能是上万的省啊，
2: 这也是大头。
0: 对呀、
1: 啊嗯、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啊好一点。
0: 没错，
1: 蓝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剩下点时间我们还抓紧时间接电话
2: 报名呗。
0: 那没问题呀、那就接进来吧。
1: 接
0: 啊。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那个就剩100多组西洋参颗粒了吧？
0: 是。
5: 哎，一会儿就没了，赶快帮我订上6组吧，老师，行吗？

0: 你一下冒出来六组，你订那么多，你用不完的。
1: 袁老师，你听我说啊，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是我全家都吃。你看我父母，再加上我岳父岳母，还有我爱人，正好六个人吗？
0: 是。
1: 哎，订少了吃不了多久就没了。反正啊，您这团购活动价格便宜，
0: 是
1: 市场价吧？398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啊，团购价才99一盒。
0: 对，
1: 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
0: 对呀，
1: 我这订六组才3000多块钱。哎，我完全承受起啊，全家人一人一组，各吃各的。咱把身体养好了，就比啥都好了嘛。对呀，关键是我订阅的越多，我省的越多。一盒省299元。一组就能省将近1800元。那么六组我就能省了10000多元的。哎，我有这10000多块钱，我带着老人出去旅游多好，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0: 你这账算的可真要个明白。想的也非常对，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1: 谢谢。
0: 看您说的这么头头是道的，我相信六个人的信息你也都准备好了。
1: 对，准备好了。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给您订六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收到以后坚持每个人都每天吃点儿，一家人的身体呢都调理得好好的，然后全家总动员出去旅游。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吧。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六组啊。不过这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他就省了将近1800块钱，六组可不就省了10000多吗？多合适啊。
0: 对，
2: 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香参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单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结婚前，刘女士是个善良有修养的女人，她奉行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1: 我说我不想恨人，哪怕被别人虐待了，哪怕被别人辜负了，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获得的是心安理得。
0: 结婚后，她依旧相信这套理论，所以当刘女士遇到一对她认为蛮不讲理的公婆时，她也从不记恨，只一味做一个孝顺懂理的好儿媳。
2: 她对我父母做的应该是蛮好的，从结婚一直做得很好，
1: 就觉得就是她再错她是长辈。
0: 刘女士以为为了心中的道义，她可以一直忍让，可刘女士没有料到有一天她也会忍无可忍，原地爆发。
1: 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
0: 而她的丈夫徐先生也破天荒地站出来要求父母给妻子道歉。
2: 我跟我爸都讲，你们对她造成很大伤害，要想我们过好，你们应该来道歉。
0: 可即便公婆来道歉了，刘女士的婚姻却已经回不到过去，因为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婚姻里所受的伤并不全来自于公婆，而是那个隐形的丈夫。
1: 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他有关。
0: 徐先生究竟做了什么让刘女士如此痛苦，甚至把所有不快的根源都归结于徐先生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刘女士生病，徐先生的表现让她失望。
1: 她觉得她陪着在同一个房间玩游戏就是在照顾我，
2: 因为平常我也不是那种特别会关心人的那种。
0: 520送礼，徐先生的表现同样让他不

0: 满。
1: 今年520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一盒巧克力，想着要给他一个正宗的仪式感，他又说乱花钱，
2: 他做点什么我都看不顺眼。
0: 从过去一忍再忍的温柔女人，到现在坚硬冷酷的妻子，刘女士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决心不再忍让？又是什么让她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如此绝望，一心只想逃离，
2: 根本都不想再跟她过，想跟她离婚？
1: 我没想过要和她离婚。
0: 无法靠近的夫妻，命悬一线的婚姻，到底该何去何从？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不再忍让的妻子，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有一次我在家里莫名其妙的肚子胀得很大很痛，痛到我都不能够站立，我都已经就是跪在客厅里了，就是走都走不了。正好他走过来，我就抱着他，我说你带我去看病，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么痛。他说你以前吃的那个胃药吃了就不疼了。
3: 嗯，
2: 我拒绝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病，我不敢瞎吃药。
1: 他就觉得我就是不关心他。其实当时怎么说呢，他当时说很疼要去看病，我就看着他特别心疼，他疼得很。我说前面我们开的在医院里面开的有胃药的，我说先吃一点这个药，就是能不能止点疼。我心里就压根就没想到说不带他去看，他说不吃药我们就去医院看嘛。
2: 去了以后检查是肠梗阻，医生要求我住院，他拒绝了，他说离家太远了不方便，就挂挂水吧。然后挂了2天的水，一点都没有好转，医生说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必须要住院，然后才住的院。
1: 医生说败梗阻嘛，最好要住院治疗效果好一点，先挂水呢也行，因为当时还上班嘛，不方便。那我的选择肯定是先挂2天水看看呗。我给他做主，挂2天水看之后还是不行，那就住院。
3: 住院以后，
2: 旁边的病人家属都会顾及情绪，聊聊天，讲讲话，或者给你买吃的，做一些事。他的陪伴就是陪伴，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我陪在医院里。也没有说端点水喝或者多关心我一下。
3: 言语的也没有吗？
2: 没有，
3: 坐在那儿或者待在那个空间里。
2: 对，他觉得他陪着在同一个房间玩游戏就是在照顾我。
1: 我不是那种就是特别会关心人，特别细腻特别细微的人。
3: 嗯，
1: 也没有太多就是他所需要的想要的那种关心，要怎么问问他经常怎么怎么，那也没有。因为平常我也不是那种特别会关心人的那种。
3: 他也没有给你提要求吗？
1: 那没有，那当时也确实也没有说。
2: 那一刻我就开始对我的婚姻就很失望，对他的人所做的事感觉到很失望。
0: 刘女士是一个很怕给别人添麻烦的性格，婚姻里同样如此，从家务活到教育小孩，但凡能自己做的她绝不让丈夫操心。可当她生病躺在病床上，发现同一个病房里别人的家属都嘘寒问暖端茶倒水，只有自己的丈夫捧个手机全程没有交流，刘女士的心第一次感到了颤抖。她不明白为什么当她虚弱痛苦的时候，丈夫能够像没事人一样安之若素。可习惯了忍让的她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不满，就这样把失望埋在了心底。直到几年后的一个夜晚，她又一次突发疾病。
2: 夜晚他刚刚睡觉，我就开始腹痛，非常非常痛。我心疼他第二天要上班，而且刚睡觉嘛，我自己悄悄地开个车去医院看。结果值班的年轻医生判断失误，他说我是肾结石，但我是小腹痛，我认为是妇科相关的东西。然后因为太痛了，我没有能力再往市区开去看病，我就回家了。不忍心打扰他睡觉，我就忍了一夜。到天亮了以后，我跟他说我痛了一夜了，坚持不住了，你带我去看病吧。然后他就说晚上为什么不说，我现在要上班了。他的意思是说我是心疼你啊，你应该晚上就说。我说那你心疼的话应该是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忍到现在，不管我睡不睡，不管我累不累，
3: 就是、
2: 你不要考虑我。
3: 话说出来听的人会很不舒服。
2: 对，我听出来的意思就是没有半点心疼，还嫌弃我会影响到他上班。

0: 当时确实是非常心疼他，我的内心啊，我说怎么不早点喊我，马上还上班了，这个表达我现在认为就表达确实是不合适，就是你内心是理解，就是心疼他，但是说的说法措辞，
1: 如果你没有后面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你这句话是在着急关心，
0: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就是
1: 你怎么就会带出第二句话呢？
0: 我内心真的想法当时就是觉得是心疼他，你晚上假如说去看了看好了，我就不用耽误白天去上班了，现在就是看这种表达方式不合适吗？
2: 去了医院以后，你做检查就需要在所有的人后面排队，我痛到都坐不住，他一直在旁边玩手机，疼了几个小时以后，我跟他说你去跟护士台商量一下，可不可以让我先坐一下，我太痛了，他就去商量，一去商量立刻别人就叫我先坐，一坐别人就叫我住院，盆腔炎，护士他们就讲说你可真能忍，这个是十级疼痛，比生孩子都痛，他又拒绝了，他说这医院离家太远不方便，你就先挂点水止疼吧，回去再住院，然后也按照他的方式去做的，
0: 是简单的小手术，我也跟他考虑说离家近一点的去住院，
2: 心里也觉得很苦，我忍是因为我心疼他。
1: 他有没有事后有跟你说关于疼痛这件事情？
2: 没有，从来我都没有感觉到被温暖被照顾，我就说你没有学过一天医学，每次我有什么病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下指挥。
1: 徐先生他刚才表达了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替他做的决定并不是他心里需要的想要的那个决定，可是他为了顾虑你的感受都接受了，
0: 就是我现在能理解，但是我认为都是考虑了他我各方面的利益，做出最好的选择，是为他做的，也是为我们做的最好的选择。
1: 你认为？
0: 对。
1: 然后你就这么做了？
0: 对。
3: 十级的疼痛，刘女士忍了整整一晚，不难想象，抵达医院的她该是怎样的虚弱和无助。可徐先生在描述这场病情时，竟然用小手术、权衡利弊、我们的利益这样的字眼，甚至全程没有询问刘女士的意见，就再次帮她做出了不住院的决定。这种丝毫不顾及她感受的冷静，深深刺痛了刘女士。
2: 我感觉到她冷漠，感觉到她绝情，感觉她漠视我生命的安全。
3: 很显然，这次生病，徐先生的表现又一次让刘女士感到失望，甚至是伤痛。但这一次，刘女士没有沉默，她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满，并要求丈夫以后不要这样自作主张。
0: 因为她讲的多了，我就知道，要是碰到类似的事情，我都会先来问问她的意见，以她为主。
3: 徐先生知错就改，表示之前是自己太过直男，不知道妻子心里有另外的想法，只要妻子说了，他都会加以改正。那么他的改正刘女士感受到了吗？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2024年的大年初四，我们到一个湿地公园散步，我就崴了一下脚，非常的疼痛，然后就回家去。到了家以后，他就说：“我随你啊，我随你啊，你想看就去看。”他认为他那一次做得相当好，就是我已经开始理解你了，我已经开始就是以你的思想为主了。然后，但是我跟他指出来了，我心想他都没有说主动会带我去，我就在家说先观察观察吧。
1: 你为什么不直接要求呢？
2: 因为对他的失望，不想要求什么。我知道他不

0: 不愿意我去看病或者不愿意付出。到了第八天，我忍受不了那个疼痛，跑去检查是骨折了。
1: 我当时就这么说的，我说你看自己感受，因为腿是在你腿上，你自己感受真的特别疼，觉得不好我们就去看，假如说可以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观察，我说随你去看还是不看。我就是真的是希望他当时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能跟我说了。
0: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在给我打石膏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说，哎呦，这个收费这么贵啊，这个石膏什么东西总价什么1000多什么东西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对我的婚姻就很失望，对他的人所做的事感觉到很失望。我没有说任何的话，但是医生怼了他一句，你看看除去医保你自费才多少钱。然后回家以后我就跟他讲，没有人问你我打石膏要多少钱，而且我有职工医保，确实也不会造成家里因为我病了经济困难。他说我也就是随便讲讲。我说你难道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1: 我其实就是看到这个单子很自然就跟医生讲，我说这个就打一个石膏1000多，我并没有说心里内心说是不舍得钱，不舍得他看病，根本就没这种想法。
0: 因为我经常生病，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你叫浑身游走性疼痛。他是笑着讲的，但我心里很痛。就你知道我浑身有病，你身体这么健康，你的疼放在了哪里？
2: 在说起丈夫给自己起的外号时，刘女士的表情和语言都非常冷静，但两行夺眶而出的泪水却出卖了她的脆弱。从小培养的教养让她不想做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可生病时丈夫一次次的冷漠却又刺得她只想发狂。终于在骨折几个月后，婆婆的葬礼上她爆发了。
0: 我骨折是大年初四，因为延误了看病嘛，所以我那条腿一直就长得不好，经常会疼痛。然后六月份他妈妈去世了，去参加葬礼的时候，他们那里的要求凌晨围着那个棺材要走40分钟。他们是要求亲人都参加，但是他哥哥的孩子成年的子女并没有参加，然后我们一家整整齐齐的参加。走完了40分钟以后，他过来跟我说，我的腿走得疼死了。他跟我讲的目的我明白，他让我心疼他，我火冒三丈，我的腿骨折了，时间还很短，还没有得到休养，就是你没有心疼我，却要我去心疼你。而且在我那一次骨折的时候，所有的家务全是我做的，我每天都蹦来蹦去的做饭洗衣拖地，关心只有嘴上。他会说你休息休息啊，没有下半句。然后我又是那种比较焦虑的人，就是这个事情没有着落我是不会休息的。
1: 我任何没说要他心疼我的意思，我只是就是我自己一个表达而已。
3: 你在说感叹腿好疼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腿会不会疼？比如说可能换一个人他就会说，哎呀，我的腿都疼了，你的腿肯定会很疼吧。
1: 对，就是假如说这么表达，我觉得现在就是更好吧，就是我腿很疼，你这个腿才骨折过的4个多月或者多长时间，应该是比我更疼。
3: 所以我们要回到徐先生你身上啊，就是到底是如他心里所判断的，是因为你不在乎我所以你才不会懂得关心，还是如你自己所讲，其实我对你很关心，只是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1: 我觉得就是不会说我不在乎，其实我还是比较在乎他的。年轻的时候谈对象结婚，那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粗浅的认识，那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就知道他哪些需求，那肯定会更多的了解了。就是我有的东西可能表达的就是表达方式不是那么好。
2: 徐先生承认年轻时他确实活得比较自我，对妻子对家庭都缺乏关注，但作为丈夫他一直扛着家庭的经济重担，而且经过妻子一次次的教育，现在的他可谓是脱胎换骨，不仅主动包揽家务，还会贴心地给妻子准备惊喜，可偏偏妻子还是不满意。
1: 从来没给他买过什么礼物，这今年50的时候就去买了一盒巧克力，想着要给他一个郑重的仪式感，就去花店去弄了一个包装吧。我会预估到可能会开心的，但是就拿到时候他又说不应该有包装花乱花钱，
0: 我会处处冲他，甚至于他做点什么我都看不顺眼。我就说巧克力就是夏天送

0: 送来的棉袄，冬天送来的蒲扇。
1: 无论是巧克力还是家务活，都不能让刘女士感到开心。甚至于有时候只要看到丈夫，刘女士胸口就有一股无名火起来。当年那个处处忍让、温柔善良的女人，此刻已经变得让她自己都陌生起来。甚至情绪激动的时候，她还尝试过自杀。
2: 今年看球吃什么？
3: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就是我跟他沟通，我最痛苦的点不是做家务，是他家人带给我的伤害，是我每一次生病他的冷漠，让我觉得很无助，没有办法解决。自杀过好多次。
5: 他抢救的时候，我心肯定是非常痛苦的，看到自己的爱人很无助，自己也非常痛苦。
6: 那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心疼的感觉。
5: 对啊。那二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还不知道他在哪边，你都找不到他，不知道他下楼的时候
6: 可能随时会失去他的这种担忧。
5: 对啊，那时候这个心情是肯定是很难受的。
6: 你害怕失去他是吗？
5: 那肯定是的。
6: 你跟他说过吗？
5: 这个可能没说过。
6: 今天愿意说吗？
5: 能啊。
6: 你跟他讲，面对他说。
5: 每次你就是在抢救室，我真的是很心疼你的，尤其是就是每次找不到你的时候，去寻找你的过程中，内心真的是很痛苦，因为觉得那时候自己非常的无助，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我平常也从来没表达过这些。
0: 你认为你已经很爱护我了，或者你很想爱护我了，我什么都感受不到。我感受到的总是你语言里的冷漠，和我告诉你我有哪里难受，你的那种事不关己的样子。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带着所有的伤在工作的状态，你没有顾过我任何的感受。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他有关，根本都不想再跟他过，想跟他离婚。
5: 我没想过要和他离婚。
6: 我不得不说一句啊，因为以前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如果我们直接讲，就是你是一个对他容错率很高的人，然后现在容错了几十年了，等他开始反思回望去感受去了解你的时候，你对他的容错变成了几乎是零。嗯，会不会也有一点太，
0: 因为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可以去再去多体谅他的人了，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因为
6: 你现在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靠什么呢？
0: 在我来节目的时候，我想解决哪些问题，我就认真的把它整理了一下，怕自己一激动想不起来。
6: 这光婆婆这一边就有总结了13件，这还是只是部分。
0: 对对对，这很少的问题。
6: 然后公公的这一部分有6件，这也是很少一部分。
0: 对对。
6: 然后关于他的更多，所以这些事情全部都堆在你心里，是属于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吗？
0: 对对，我需要的就是他把排序，就是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其他的人。
6: 许先生有看他写的这些事情吗？
5: 没有，但是我想每一件事都应该跟我讲过。我认为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也想去做好，但是可能方式方法自己的能力有问题，那并不是我的初衷是不想对他怎么样。
1: 从过去的无限容忍到现在的零容忍，刘女士对丈夫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在长达30多年的婚姻里，她实在积压了太多的委屈和伤痛，这些伤痛不仅摧毁了她曾经与人为善的信念，也让她长出了坚硬的铠甲，让幡然醒悟的徐先生无处下手。那么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到底该如何治愈？持 迟来的悔悟又是否

0: 值得原谅呢？观察员肖闹玲首先表达了对徐女士的心疼。
1: 刚刚女方在场上讲了很多很多的事，但是最触动我的不是某一个事件，而是你一直在重复的提到一个模式，就是你一直在忍，一直在替别人着想，一直在小心翼翼，但是你的心里面是非常的委屈。这个呢，像我们有一个叫情感账户理论，就是说每一段亲密关系就相当于它有一个情感的账户，你在这个里面呢，所有的被关心、被看见还有被理解，都相当于是在往这个情感账户里面再去存进去东西，但是你的每一次被忽略、被否定、被不认可，都是在往这个账户里面在支取。那我们女方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支取，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呢，就透支了，透支以后你就撑不住了，你就开始各种的躁郁，甚至抓狂，甚至到后面的时候歇斯底里。所以女方今天在场上跟我们讲这一张张事情，最后再说到她突然觉醒的时候，她的觉醒也是因为这一张张这一件件的事情，她是被逼着醒过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庆幸，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他连自己都不在乎的话，他永远都是有想法，永远都是委屈自己，那么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真正去爱别人的。所以这个觉醒我觉得他不是个坏事，他也不是这段婚姻的结束，反而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男方是有能力去细腻的，他也有能力的去注意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妻子多次生病的时候，男方的注意力到底是去哪里了？妻子喊痛的时候，丈夫觉得声音不大，她住院的时候，丈夫觉得可能人去了就行了，怎么还在乎这么多？简单打一个比方，婚姻呢就像我们两个人是各自端着一杯水，丈夫的这杯水是满的，那么妻子的那杯水已经是快见底了。丈夫这么久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真正去看过那个杯子里面水可能没有了。那现在女方愿意来调解，我觉得她不是来跟丈夫算账的，她真的就是想告诉丈夫，这个家他扛得太累了，他扛不动了，所以他才用这样的方式。他希望在以后，如果说两个人还在一起，以后他痛的时候，丈夫能够看见他的痛，用心来去看见和接受这些情绪。
2: 男方，听了这么多以后，到现在为止，你依然不改变对妻子的愿望和看法，对吗？
3: 那是。
2: 好，那接下来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看懂了他吗？
3: 现在应该能看得懂。
2: 他是一个高敏感的性格的人，你知道吗？
3: 那是的。
2: 他是一些事情堵在心里没有被解决，他就容易走极端的人，你知道吗？你心疼他，如何去心疼他，从哪个点上去心疼他，你是否也知道？另外一方面，你敢不敢跟他说，老婆，其实你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也希望你能够改变，你敢不敢说？你不敢了吧，因为你怕又再次失去他，你再一次激发他的愤怒痛苦。所以话说得太大太满了。我们说，当我们有一种愿望、一种想法想去实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会为此努力的，我会做到的。不，你也要怀疑自己。如果你不怀疑自己，简单的就是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会让你的妻子不相信，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甚至有些方面他自己都不见得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他为什么会心冷？因为他不相信你能够做到，他认为你的父母亲过去给他的伤害你不可能去弥补，而那些东西他忘不掉。你不了解的话，你后面做的努力都会南辕北辙。所以要请求老师教我、指导我，从零开始怎么去跟我的妻子去真正的了解她，去疗愈她过去心里的创伤，否则的话你无法做到。
4: 刘女士，从一开始的隐忍担当以修养去处事，到后来的自己全盘推翻了自我，把所有的责任现在已经放到了许先生身上，而许先生也开始自我觉察觉醒，甚至是开始初始成长了。那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日子开始好过了，但显然结果不是，结果就是刘

0: 女士阶段没法过下去了，为什么走到今天了？想到离婚就是对他的指望是一步到位的，我这一刻希望你看到我，你就要能看到我，我这一刻希望你是关心我的，你就要关心体贴备至，你就要能做得到的。为什么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你听不懂呢？为什么我教了你很多年你接不到呢？因为显然在许先生性格里边，我们看到了他极其被动的一面，他不是冷漠，也不是稳妥，他就是被动。你说让他当着你的面打给前女友电话，免提他就做；你说让他跟家人去说，过来赔礼道歉，时隔两年他也跟家人去说，谁能给他指令，他大概都会去接受的，很被动。但是在你自我觉醒之前的那些年，你是不给他指令的，你也不教他成长，你也不逼他担责，所以那些年你担下所有，你没有给他机会，也没有刺激他，也没有逼他去成长啊。那为什么在这两年，哎，他突然之间就成长和觉醒了呢？因为你开始闹情绪了，因为你开始指责他了，甚至你开始要离开他了，你开始刺激他成长了呀。但是这一刻的你只见到他初始的成长，是不足以陪伴和慰抚你的，更不足以解决你曾经累积下的所有历史问题，所以你就不满意呀，你没有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成长啊。许先生，如果曾经在成长和婚姻当中你没有吃过成长的苦，现在就是时候补课了，但只要你自身愿意成长，我相信也会风调雨顺。
1: 观察员李金平认为，伤害修复需要时间，成长也同样需要时间。刘女士应该再给丈夫一些时间和空间，去看到他的成长和用心。徐先生也要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加快脚步去承担起丈夫的责任，抚慰妻子的伤痛。听完调解团队的话，密室里一直觉得自己现在做得挺不错的徐先生终于正视自己。
2: 确实是没做好，就是对他不够关心，
3: 是
2: 平常也没把他这么放心上，因为我没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也没去想，也没去怎么改进啊，知道吗？但是这两年，尤其最近两年，他经常跟我讲这些事，我慢慢也意识到一些，但是意识归意识，但是有的好多行为习惯和人的情商啊，说话这方面的能力还是不行，确实是也没让他就是觉得好像有很大很大的改善，虽然意识到了，但是就是自己个人的提高也没那么多。
1: 徐先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怎么才能真正靠近妻子的心呢？朱永卓提醒他，先从觉察自己开始，
3: 情感这块要提高觉察，不用说觉察别人，觉察自己吧，我今天哪块让我是舒服的，哪块让我不舒服，自己要有觉察，这样的话你才会对别人哪块他舒服不舒服才会有觉察。当你不觉察自己的时候，你是意识不到别人的舒服感受，甚至还说一些让他感觉到很难受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朱永卓提醒徐先生，刘女士是一个高敏感的性格，徐先生如果学不会体察她的情绪，她的疼痛，她的好恶，那么做得再多她也靠近不了妻子的心，而这一点也正是刘女士对丈夫的心结所在。
4: 你说你为我做了，我就问你受益人是谁，他认为他做了，在我这里我没有任何受益，我甚至于又一次被伤害了，怎么叫为我做呢？他听不见我要他怎么做。
1: 刘女士认为丈夫的改变只是表面，缺乏深层的认识，而已经脆弱不堪的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4: 我现在能给他的只有一次机会，就是如果只要有一件事情，就是三方有事情，他考虑的又是别人的感受，而无视了我的感受，就这一次就够了。
1: 一次机会，这是刘女士最后的底线，也是这个婚姻最后的弹性空间。那么徐先生能承受住刘女士的考验吗？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首先还是需要先了解，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1: 我想跟你说一下子，刚才各位老师讲的也点出了我的很多不足，我在当着大家的面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也希望你原谅我这以前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今天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生活中一个起点，我有决心能把它做好，让你从现在这个泥潭中走出来，让你以后能够快乐的生活，也希望余生能够和你一起陪伴，好不好？
2: 我不是给你机会，我是给我自己机会，然后以后就是我认为我还能承受，还能做出让步，仅仅一次而已。我努力去调整我自己这种比较极端的性格，然后在你没有完全让我释怀之前，我做得不好的你也多包涵，因为我以前原谅得太轻易，从来没有被珍惜过，所以现在摆烂也好，或者你认为带给你伤害也好，可能人只有自己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吧。
3: 调解的最后，刘女士说只愿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徐先生则决心从零开始学习如何去爱，这迟来的觉醒让人既欣慰又心酸。30多年婚姻，他用隐忍换委屈，他用不主动当挡箭牌，一个把伤痛全吞进肚里，一个把冷漠当理所当然。当他终于觉醒，账户早已透支，当他终于想靠近，却发现自己连心疼都不会表达。所幸此刻醒悟还不算太晚，愿徐先生真的能补上这堂迟来的成长课，愿刘女士的最后一次机会能换来余生真正的温暖与心安。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刘先生，请你记住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说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有事压在心里不说的时候让别人去猜，因为很少有人可以猜透某个人的心思。还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是打引号的，因为上门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你有些戒备心，你有些自卑，就好像是一个内心受伤的小刺猬一样。我们想一下，小刺猬本来就是满身的刺，动都动不得，结果你内心还有伤，那更加的动不得，更加的需要温暖和呵护。你经常说一句话，说我说话有用吗？我想问一下刘先生，你尝试的去表达过吗？你所谓的有用和没用，你是怎么去芥蒂他的呢？
9: 第一次说话都是遭到他们三个抵触了。
8: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你一张口说话，你总认为说你一张嘴说不过三张嘴，你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往往忘记了，当你踏入这个家门的时候，你是来过日子的，不是来跟两位长辈和你相伴一生的人来斗嘴的。你想一想，长辈说你两句又能怎样？你媳妇儿说你两句又能怎样？有时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我觉得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点小自卑造成的，所以自己要调整这种心态。黄女士，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很辛苦，因为你充当了一个男人的角色，你要处理一段类似于婆媳关系的关系，你在中间也很难做，我们也明白，但是你时刻记住，你充当了一个大女人的角色，她是一个小丈夫，多给她温暖和爱护，多多的跟她说，这样才能够把日子过好。还有一个，两位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都说

说，过日子是心往一处使的，你们两个是背道而驰。我认为，然后你我觉得，彼此之间心里想什么都不知道，都不沟通的时候，哪怕是大吵一架，把这些心里话。

0: 的这个地位也是和女方一样独立平等的。你们在同居期间，假设你们想继续再生活下去了，抚养权的问题，因为他未满八周岁，目前情况在七周岁的情况下，那么判到底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主要是看这个哪一方的这个提供的条件更有利于子女的这个教育和照顾，以及他此前主要是和哪一方生活在一起。那么如果等他到八周岁以后，法律会适当参考小孩的意见，再加上综合考虑你们各自的一个经济条件和抚养条件来综合判断。第二块的话，就谈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和财产的一个问题。哪怕你们分手了，男方你对你儿子的抚养义务一直都在，你要按法律规定一直到抚养他到的成年或独立生活为止。你刚刚想说的啊，那孩子归了妈妈，那我就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不想出钱，这个是有违法律的规定的。当然了，女方你也应该明白，在要求男方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的同时，也赋予了男方有合法合理探视孩子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谈到的，你刚刚条子上打了一个一十多万，七八年，一个月可能就是1000来块钱，对于一个小孩的这个生活费来说可能也比较合理。如果女方确实是把这个钱花在孩子日常的生活和照顾的这方面来的话，那我觉得这已经是消耗掉了，你这个时候再主张女方的返还可能不一定会得到支持，因为这个是你养小孩的费用，明白吗？
1: 小刘这边呢，你有一个心理，在处理所有事件的过程当中求自保，所以大家觉得你缺少男人气。以孩子买冰棍这件事情为例，你给大家的解释是你不敢给他买，因为他们家人对于孩子吃那个冰棍这种凉东西是有严格规定的，你既不敢给他买，然后你也不想把这孩子咋样，然后你就交给他另外一个10岁的哥哥去处理这件事情了。那你怕什么呢？按照你的陈述是，那这事儿太严重了，我要是买了，那他家会咋样咋样的。说白了，你这种心理不就是自保吗？就是为了我不被他家人咋样咋样，所以我要这样这样。你做上门女婿这身份其实就非常值得考究。首先说黄女士，他已经是二婚了，而你一过来立刻马上就同意了。你们闹分手的时候，你发朋友圈说我已经就没人要了，你说因为这个地方人地两生的，万一有朋友啥看见了，他们可以收容我。所以你的心理归宿一直在求收容，这就是自保求归宿，是以这个为生活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你会怎样？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表现不就正常了吗？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你。那做什么样的调整呢？在一个系统当中，当你们人员不变的时候，要变系统当中人员组合的秩序。全场说的几乎都不是对黄女士的不满，几乎就是你对你丈母娘的不满。那既然对她不满，为啥不分开过呢？人家电话连线里边你丈母娘爽爽快快的大大方方的答应这件事啊。如果黄女士一直捆在这个家庭当中，黄女士就永远没有自己的人生，更没有自己的婚姻，刘先生就不会真正的成长。分开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和困境，都将是你们一个走向幸福的美好开端。

0: 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

0: 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电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宋永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听清楚了没有？
3: 清楚了。
2: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孙大当家的上山。
4: 是。

0: 有心事，因为宋永征，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0: 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到啊。
1: 给，谢谢。
0: 不客气。
2: 真是的，
3: 不知道你们几个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4: 我好像
5: 没见过，
6: 没见过，
7: 没见过，
8: 没见过，早举报了。
3: 哎，是啊，你看，就这个人啊，你看，我就，
9: 哎呀，长这样，
3: 这不像好人呢。
9: 是，
3: 你说长这样哪是好人？
10: 我进哪能喝酒啊？
11: 来，警察来。
12: 刚才不懂事儿，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
13: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
12: 哎呦，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4: 大哥，
15: 我也敬你吧。
14: 来，
16: 大哥，大哥，
13: 来，
14: 来，
16: 来，
14: 来
16: 了，
14: 来了，
16: 来了。
12: 大哥，我给您满上。大哥，来。
1: 国义，
3: 大哥，
1: 国义，
15: 大哥，
1: 国义，
12: 大哥，
1: 别过来！
12: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15: 大哥，

0: 误会，大误会，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舍一敌千，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小静，
1: 你干嘛去？
3: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4: 这是给他买的。
3: 对啊。
4: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3: 行，改天补给你。
4: 用不着，完了。
3: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4: 我哪有斤斤计较？
3: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4: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3: 难道不是吗？
4: 嗯，是。
3: 走了。
4: 你们是同志。
1: 嗯，
4: 同志。

0: 来啦。
1: 感觉怎么样？
0: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就别过来了。
1: 不欢迎我？
0: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1: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很了解她？
1: 算是吧。
0: 赵静是个好女孩。
1: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0: 没关系，你忙你的。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0: 嗯，
1: 保重。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1: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2: 哑巴了，都是同伙儿，
3: 他干啥？

0: 二当家的，
1: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你放心，我要是把整个山，先给调查你，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呢，
0: 冯琴
4: 到，
0: 程彪，程彪。
5: 党的家的陈彪不见了。
6: 来看一看
7: 啊，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6: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7: 看看看看看看看
8: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9: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8: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9: 看看看看看看
8: 那他无力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
1: 到，
0: 我去看看。
1: 明白。
0: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别动！放老实点！
0: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3: 带走。
4: 是。

到底怎么了？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 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 我当初跟着你。

0: 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1: 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五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你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孟渊他让吗？
2: 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我没得选？

0: 报告队长，
1: 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2: 土匪？
1: 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2: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2: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3: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4: 走出了这一步，
3: 回不去了。咱们不打了还不行吗？

0: 就没有回头的剑。
1: 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1: 对。
0: 娟子，在屋里歇着，我去准备一下。
2: 你又要去打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啊，
1: 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他带了个女的，
0: 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
1: 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
1: 去哪儿？
2: 行了行了行了，
3: 大当家的，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1: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呀！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呀！来来来，站住！你，来，动起来！赶紧的！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4: 陈正，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5: 明白。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站住！
5: 等等，
6: 大哥，
5: 里边装的什么？
6: 这里边装的是火药，咱寨的弹药不足，
7: 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5: 当然了，
6: 不带走了。
5: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6: 是，是，
5: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看，大哥的。

有雷管吗？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一批货，用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
1: 为什么？
0: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也

0: 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1: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

0: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原地休息会儿。
1: 休息了没？休息。
0: 望远镜给我。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水呢？水。忘带了。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2: 是解放军。对。
0: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长官，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国，到了家了。
1: 去高子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
0: 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跟解放军打？不敢吗？敢！只要大当家的人在。
1: 就在上刀山，下月锅，弟兄们也跟着。兄弟们，现在，你留下来。不，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0: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1: 走。
2: 宁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没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给我过去，船长掩护。
0: 队长，还是我负责命令。

0: 我们该不会是怎么着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长，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走，
3: 注意警戒。

0: 没事吧，队长？小五，
1: 队长，传
0: 我命令，停止射击。
1: 什么？队长，
0: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1: 队长，快去！

0: 别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捡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把车。

0: 酒精棉，医生，怎么样了？失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1: 那赶紧止血啊！
2: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止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3: 我有办法。
1: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3: 太好了，太好了，快！
1: 就吧。
3: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2: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1: 血止住了。
3: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1: 我血多。 我来给队长输血，
3: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 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跑。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3: 李哥，哎，
2: 当家的。
3: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3: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的土匪了。
2: 黑风岭在哪儿啊？
3: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2: 当家的，
3: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
2: 你觉得呢？
3: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咱不招惹了吧？
2: 是吗？
3: 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黑风岭。
4: 当家的，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
2: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4: 寒天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啊，害他娘的蛋抽鸟来了。是啊，猴哥，真的，弄几个小娘们，快些，乐呵乐呵。来，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0: 是啊，猴哥。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听不留口，留口汤喝。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了，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0: 那不行，那老大了知道咋办？你他妈傻呀！
2: 你不说。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0: 真的？
2: 当然了。
0: 好，
2: 好。
0: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2: 新郎官，
0: 新郎官，
3: 行，
2: 走着，走，哎呀，当新郎官了。

0: 老静，
1: 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醒了。
1: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胡哥，胡哥，胡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2: 那看来这个王八蛋先起了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撤！
3: 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
1: 。
2: 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怎么了？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和教皇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
3: 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黄包车。哎，小姐，你去哪儿啊？靠山村。
2: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3: 这个够吗？
2: 够了，够了，够了。
3: 我自己来。
4: 坐好了啊，老二，想啥呢？来，喝了。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 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那
5: 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

0: 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1: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
2: 当家的，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3: 易守难攻，好地方。
2: 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3: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2: 你咱们呢？
3: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了？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当家了，
4: 猴子，
3: 回来，
4: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连锅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啊。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颖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吧。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哈
1: 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3: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4: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3: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

0: 啥也别说了，宰了他！等等等等，哥，你啥意思啊？他是一个人来的？好像是。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 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1: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2: 好。

0: 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领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3: 给孙子磨核桃粉，给老伴打三七粉呢，给自己磨黑芝麻呢，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们年纪大了呀，腿脚又不方便，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现在啊自己买原料，我亲眼呢看着打出来，吃的也踏实。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后天打银耳莲子，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

0: 及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以前呢你去外面打粉一次呢就要20-30块，现在呢你自己在家你想打多少你就打多少。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副食，这外面的米粉啊，就总不放心。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我以前啊觉得养生是花钱的事儿，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真没收一分钱。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一台机器用5年，
4: 给爸妈带一台，每天呢都能用得上，孝心啊看得见。
3: 一台机器顶好几个用，那磨粉打糊啊都能行，比买好几台小电器啊省钱多了。
5: 真的领到了，磨点黑芝麻粉、核桃粉，不加糖也香甜，营养又暖胃。
0: 免费送，出口好品质，老外厨房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不要钱，免费送。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免费送，电机全新升级，一键控制，专为老年人设计。一台机器打养生粉、打调料、打五谷、打药材，一机多用。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原价一台980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秀秀，
7: 哎。
8: 姐，命运从此错位。
9: 亲爹不要的，
10: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9: 费家也不要的，
1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9: 啥样俺都留。
8: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8: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0: 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2: 少麦
1: 跌宕上演。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
1: 你谁呀？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 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呀，兄弟们，把他给我绑了。

0: 我是王家的，别着急，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赤崖山。
0: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1: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
0: 没错。
1: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
0: 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
1: 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0: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
1: 共同对敌。

0: 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啊，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
1: 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2: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0: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2: 怕是跑不了吧？
0: 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 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2: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0: 算我说错话了。

谢谢，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
1: 啊，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3: 随便提？就凭你？
4: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3: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5: 打不了一拍两散。
2: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6: 放一枪！
5: 放一枪！
4: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3: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3: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再真金白银的拿出来。

1: 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2: 大什么赌？
1: 3天，给我3天时间，3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2: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3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1: 那倒不必。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
1: 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2: 当家的，
1: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
4: 哎，大嫂，
3: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4: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3: 不等了，我去找他。
5: 别呀，别呀，大嫂，大当家的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4: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3: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5: 哎，大嫂，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4: 怎么办？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6: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
7: 走
8: 走。
6: 哎，走，
8: 走走，
6: 二老子开枪啊！哎，还是个娘们儿啊！
9: 闭嘴！
10: 哎，你这边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5: 别吓我，大嫂，
6: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3: 地官，
5: 大嫂，你先走。
3: 你走开，你让开，你别管我，
5: 大嫂。
3: 娘，
11: 娘
3: 开！
11: 哥，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1: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我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11: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2: 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1: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12: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1: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败走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

0: 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1: 哎，那还不是把咱们当枪使吗？
0: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
2: 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
0: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的。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嗯。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嗯。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哎，武长，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打死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啥？回去？排骨长，你脑袋坏掉了吧你？
2: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使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
3: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0: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1: 哎呀，这哪好意思？
0: 没事，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1: 哎呀，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我来帮你。
0: 哎，好嘞，来，坐。
1: 哎，

小赵，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把大嫂送过去了吗？小赵，站住！你到底是谁？站住！

0: 开过灯。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打到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2: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么孙动手怎么办？
3: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宁的好好听着。
2: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1: 队长，你看。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4: 是。
1: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4: 是。
1: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4: 是。去。

0: 别干去！
1: 坐下吧，干什么？
0: 干什么？我们家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
2: 是崖山的。
0: 对对。
1: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0: 哎，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宋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1: 好，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3: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
4: 哦，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5: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3: 是。
5: 宋先生，弟妹，请。

0: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1: 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2: 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
3: 小的该死，
1: 小的该死。
3: 那当家的，能否借枪一试？
4: 啊，好啊。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0: 来啊，兄弟们，
2: 给宋先生上酒，接风洗尘。
3: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4: 哈哈哈哈哈！吴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0: 副队长，发现了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没事儿，好好休息。小希，哎，你来了。文渊他怎么样了？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1: 嗯，我会的。
0: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
1: 文渊，好点了吗？好多了。我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2: 哟，你还会煮粥呢？那是，
1: 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2: 谢谢啊。
1: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2: 是吗？
1: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3: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王文渊，
4: 队长，
3: 怎么了？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 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妇和一名黄毛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凌晨3点左右。现在7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藻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好的，
1: 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 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 在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净，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啊，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
0: 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的，<笑>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2: 各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好吧。
0: 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2: 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 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

0: 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到。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2: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是绝佳的助眠优选。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 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

0: 关税高，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夜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

0: 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来。

0: 过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们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不能去。
0: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1: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0: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1: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孙武征接头以后，

0: 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1: 可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2: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养花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2: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4: 嫂子，
0: 剿匪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西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2: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3: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2: 以你的伤势，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2: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0: 你有办法？
2: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0: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2: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0: 有具体计划吗？
2: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园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水坊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园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住在里边，你们他娘的趁早滚！
0: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2: 你他娘的试试！
0: 看到了，来，哥儿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3: 李哥，
4: 大当家的，您来了。

0: 到家了，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寨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俩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
1: 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0: 李哥，不该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
0: 大娘，您尽管吩咐。
2: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啊，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0: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呢，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我这就拿着，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呀？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2: 然后呢？
0: 然后，等。
2: 等？
0: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3: 那万一把解放军抓过来怎么办？
4: 不会跑啊！明白。当下呢，
3: 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4: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
3: 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5: 是。
3: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狼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5: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2: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5: 没有。
3: 出发。
5: 是。向左转。

0: 这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
2: 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3: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3: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
2: 这就对了吗？那我们
1: 都是你男人吗？
3: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2: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
2: 做梦都想。
1: 哎，哥几个，
2: 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0: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1: 教你好事儿的，救救我！是我。你们哪个山头的？
0: 800里武陵，刚到这儿，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
1: 这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这按规矩啊，是不能教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0: 怎么个不一样？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
1: 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臭娘们，给脸不要脸！都别动！想找死，我成全你。都别动！
2: 你想扰命啊！
1: 绑起来。
3: 是。好了。

0: 我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应个厂长吧。你血口喷人，喷李仁！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1: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住手！明星，破犊子来了！
0: 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
1: 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嗯，嗯。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2: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蒋兰。就你一个人？嗯。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 就想进山找找他。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昨天。你确定？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
3: 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不必了。我绑了，住手！哥，又他娘咋了？
4: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3: 什么？ 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4: 哎，
5: 大当家的，慢着。
4: 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5: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4: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1: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2: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1: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2: 他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1: 鹰嘴崖？
2: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1: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3: 当家的，
1: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3: 好。
1: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2: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4: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5: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4: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
1: 嫂子，你看，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知道了还问？
2: 宋永征在哪？
0: 不知道。
2: 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3: 是
1: 是。狗特务，都这个时候还嘴硬，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把押过去。
3: 是是，走走。
4: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哎，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4: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5: 出发。
0: 走。
6: 行行行，起来，走走
7: 走，哎，等，快走，走，
6: 老师。
7: 快点。来，带走，走。
8: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9: 不是说了要等宋。

0: 宋先生的接头人吗？对呀、啊。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1: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0: 放肆！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
2: 娘，文渊，嗯，你说实力写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3: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染华，在武陵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4: 宁兄，那儿是英菲呀。
5: 春城，你们在这等我。
4: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5: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4: 没错。
5: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4: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5: 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1: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
5: 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1: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3: 为了块破表值吗？
5: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怎么了？
3: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5: 啊！
3: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 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肚子疼。
0: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1: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0: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1: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1: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0: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耍花样。
1: 哎，好嘞，
0: 快，
1: 马上。
0: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去定了。
1: 高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高进，高进，走去看看。高进，高进，高进，高进，高进。
1: 班长，班长，怎么办？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丽姐？
1: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丽姐，而是在她之前找到孙永征。
0: 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1: 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
0: 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1: 没错。
0: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1: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咱们就这么过去。
1: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2: 可是
1: 辛苦你了。
2: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呢，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3: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

0: 现在咋办？
1: 胖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就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5: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6: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7: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6: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6: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6: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8: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6: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6: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憋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9: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6: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 前后
1: 左
6: 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6: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6: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6: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7: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6: 很多人呢、啊，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6: 啊？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6: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啊，
6: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9: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6: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哎、重一点点。
6: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
4: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

0: 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啊，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啊，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啊，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

0: 单向刮就可以了。
1: 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
0: 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1: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0: 你试试。
2: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
0: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1: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呢。
3: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
1: 我走就是了。反正的，你等等，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
2: 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
1: 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依我看呢、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2: 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4: 把枪放下，放下！
5: 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嘛。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5: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2: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5: 前面可是黑风岭。
2: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永哲是块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跟不上。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今天走远。
5: 那石队长了？
2: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5: 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你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正事，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顺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又他干什么呢？
0: 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1: 你想多了。
0: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2: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是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3: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的吗？啊，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0: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的姓宋！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3: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隐蔽，快点！
1: 船长，船长，谁？走。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1: 半路上抓的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2: 接头人在哪儿？
1: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3-4个小时之前。
2: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实力嫂子呢？
3: 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永贞，藏匿在那儿。
4: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1: 村长，一派警力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3: 明白。副总，到，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2: 是，同志们，押着土匪跟我走，
1: 走，走。
2: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5: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1: 其余人，入列。
2: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1: 是，出发。
5: 走，
1: 后面人都跟上。
6: 站住！站住！站住！丁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7: 下去吧。
6: 是。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7: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6: 收音机？弄错了。
7: 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2: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6: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3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7: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8: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7: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6: 我上哪儿找去？
7: 解放军通讯班。
6: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0: 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有他娘的，站直，精神点儿！他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去喂狼呀？
1: 是是是。
2: 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吗？
1: 闭嘴。
3: 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哦哦哦，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是。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4: 报告娘的，猴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5: 什么？带回来了？
4: 人在哪儿？
3: 说话就到。
5: 赶紧给我请进来！
3: 是，
5: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乖乖的捡回来了，
1: 。
2: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
1: 电台留下，你可以走吗？
0: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0: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1: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0: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0: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正，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1: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0: 宋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担当家的，
1: 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0: 筹码？
1: 是啊，担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0: 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
1: 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2: 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征，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0: 宋永征，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染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呀？
0: 王文渊。他和染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3: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2: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3: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4: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5: 你是宋永征？
6: 是我。我是美女蛇。午夜漏声催小涧，九重春色醉仙桃。
5: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6: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5: 你说呢？
6: 快，开门！
7: 啊，开门！快，开门！开门！

0: 我们两个就到了。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走的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
2: 走，
3: 快，加快速度。

0: 哎，嘿嘿嘿，那是你坐的爹吗？下来。啊，
1: 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 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
0: 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
1: 我知道，你身处险境。 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2: 属下明白。
3: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0: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1: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2: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啊？
1: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

0: 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0: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全村知名首富，
5: 你有钱想你来要账了。
4: 花式抠门，零针起手。
6: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4: 和闺女掰账，
7: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8: 这干什么？
9: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4: 同亲家斗智，
10: 你帮大小提个亲，
9: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1: 关关门，
12: 呸！他个硬老抠，
4: 跟媳妇儿比狠，
6: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9: 没钱推倒追究。
13: 咋的？不给钱？
9: 可不敢松口。
10: 给。
13: 哪来？
4: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6: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4: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1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怎么能乱丢呢？
17: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当前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光器件、光模块等光通信产品市场持续走俏，成为销售爆款。位于南昌高新区的江西赵池瑞谷科技，从去年落户到现在，光器件月产能从500万件提升到近1000万件，领跑行业，产销两旺。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蹲点这家企业，寻找产能跃升背后的发展密码。
1: 进入车间之前，要先通过人脸的这个闸机识别，同时做一个静电耗散。
2: 穿戴好全套无尘装备，经过风铃除尘后，我们走进赵池瑞谷20000平米的无尘生产车间。没有传统工厂的嘈杂与拥挤，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设备有条不紊的运行。
3: 我现在是在江西赵池瑞谷的核心生产车间，手中这些不大的零部件啊，就是光通信里面的核心零部件波萨，广泛的用于我们家庭里面的光猫。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呢，是我身后的这家企业的波萨产品单月出货量突破了910万，刷新了它自身的历史记录，也让它成为全球最大的光通信核心器件领域的供应企业。
1: 这个工厂的话是25年的7月份才开始落地南昌，那产能的话也是经过了一个逐步的爬坡期，从3月份的500万产能到700万产能，到现在的1000万。那中间的话，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改动和人员效能提升。
2: 产能每月不断提升的数据，从陈万元口里说出来很快，但其实并不容易。不同设备的改造就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1: 就是我们的发射单工位改成了双工位，原来一个人操作一个机台，我们改成了一个人操作两个机台，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1.7倍，那整个生产制程周期的话也有了比较大的效率的改变。原来我们的结单日期的话是7天啊，从投产到入库，那现在只需要5天就可以完成了。
2: 光器件属于高级

0: 米产品，微米级的偏差都会造成产品报废，良品率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在车间一角，工艺主管吴婷正在梳理当天的生产数据。这两天刚上线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让数据采集彻底告别人工统计，
1: 就是取消人工统计了，然后系统去直接把这个每一个量号、每一个工序、每一天的良率，然后就可以系统捞出来。如果一次良率达到95%或者96%以上，减少了我们的人工二次返修，产能效益也会上来，每天的产能出货达成目标也会提升。
0: 今年产能爆发的背后，始于一次大胆的抉择。赵驰瑞谷前身生产基地分散在深圳、东莞、萍乡等地，多厂区导致管理标准不一，设备物流链条冗长，新技术新工艺落地受限，产能长期难以突破。2025年国庆节，企业决定将所有生产研发管理团队整体搬迁至南昌高新区，实现了多地的资源整合。
2: 我们是在去年国庆节前后把三个工厂搬到这，统一全部搬到这边来了。搬到这边来了以后，我们也做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加强我们的产品研发，然后加强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自动化改造，我们也加强了我们内部的管理，把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内部的工作流程啊，还有这个规章制度啊，也把它统一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个效果已经逐步呈现出来了。
0: 这次搬迁是转型升级的机遇，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2: 最大的困难就在我们去年搬迁过来以后那2到3个月以内，很多人员流失了，那我到这边我就要重新招人，重新招人我就意味着我要重新培训，重新上岗，重新考核。那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爬坡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带了一定的这种技术含量，我们的功能不是说一上来就能做，还有我们一定是要求它对技术这一块，就是所谓的技工，就是你一定掌握一定的技能和技巧才能做我这个东西。
0: 为了破解人才的难题，企业将每一个岗位的操作流程进行标准化培训，推行老带新帮扶制度。短短三个月，产能逐步回暖。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主动下沉服务企业，搭建招工对接平台，多渠道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题。在厂房配套建设阶段，更是从协调资源到优化审批，给予全方位支持，为项目顺利落地和企业稳产提供了坚实保障。而扎根南昌最大的红利来自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赵驰瑞谷和赵驰半导体光芯片厂区近一路之隔，光芯片光器件上下游就近配套。过去光芯片从研发测试到匹配生产要耗2-3个月，现在芯片下线半小时就能送到器件车间同步试验，研发周期压缩到半个月，整体响应效率提升40%。
2: 整个全球的量我们也算了一下，大概一年可能也就差不多3亿只左右，就2年几亿到3亿，可能就这个规模。那目前来说，我们现在一年我们自己全年的生产我们已经接近1亿只了，基本上占全球市场接近1/3了，那甚至可能会更多。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行业我们肯定是 number one， 我们也很自豪的说，我们一定是遥遥领先别人的，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我们的一些友商，他们目前一个月的量可能大概也就在500万到600万。
3: 大家也都看了一下，
0: 在企业的研发会议室，技术团队正在开展800具光模块结构研讨会。拥有15年光通信行业工作经验的技术经理杨希是研发团队的核心骨干，他负责产品介绍。但讨论起来大家火药味十足。
4: 我们800G光模块的话就是功耗是很高，所以那个对应的热设计和热管理的话就是一个关键点嘛。所以在这个布局上面呢要做一下调整，
5: 会结合这个整个布局，然后看看这个是否把这个两个杀热的这个罩子把它结合成一个，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从加工上面来说，从未来这种可制造性上面来说，它可能会更加有利一些。
0: 企业在稳住光器件基本盘的同时，现在瞄准 AI 算力风口，全力冲刺利润更高的400G、800G 高速光模块，布局第二增长曲线。
5: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400G SR4 的，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年在做一个这个优化版本，然后一个800G DR8 的一个光模块。
6: 那这些主要是用到哪里啊？它更新迭代很快，
5: 像那种数据量要求比较高，比如像那种数据中心。比如说你像这种字节啊、阿里啊、腾讯啊，主要是那种大数据中心里面应用。400G它可能到800G的这个跌道可能就是大概是1年，那800G它在

0: 再往说的话，可能就是液流体。
1: 研发团队围绕高功耗带来的散热难题、封装工艺升级、光源方案优化展开讨论。这个方案的样品将在近期产出，2027年实现大规模量产。
2: 但是现在就面临这个 DSP 功耗两个方面的问题吧。DSP 现在国产这块不算成熟，但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进去吧。你要把做个国产替代，我的性价比都更高了，
3: 就
2: 对
3: 产品就更有竞争力了。
2: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用我们自己的那个光芯片。
1: 从低速光器件到高速光模块，从依赖进口物料到主动推进国产替代，赵驰瑞谷的研发之路也是江西光通信产业突围的一个缩影。得益于产品的不断迭代，现在赵驰瑞谷的成品仓库每天都要对外发货。
3: 像这个一盒是多 多少？
0: 这个是一盒是100，它十盒是1000嘛，一个是白整。
3: 一大箱的话就是
0: 1000。对对对，
3: 每天保证发一卡车出去。
0: 对对对，最少。
4: 前两天投的那个重点客户的那个标已经出结果了，我们拿到大方了，每个月对我们大约有个5-6百万的需求的量，这个5-6百万需求量呢，已经超过我们目前实际的产能了，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些产能的一个扩张，
5: 赶快组织内部，我们来讨论怎么这个把内部的这个新产品这个计划详细的计划拉出来，然后从设备采购到场地准备到人员准备，尽快的在今年下半年把这个落地。
1: 现在的黄建辉更加忙碌，企业的订单排到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团队开始准备在国外设立工厂，布局海外市场，让更多的产品走出去。
5: 光器件这个领域，我们会持续的投入，持续的精益求精，提升我们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另外一块就是光模块这一块，也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而且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市场。未来我们一定要走向海外，我们要在全球市场里面去竞争，让我们这个能面向全球更多的一些用户。
6: 从分散经营到集群发展，从跟随模仿到自主创新国产替代，一枚小小的光器件光模块串联起一家企业的转型蝶变，也映照出江西高端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之路。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像赵驰瑞谷一样的企业勇闯赛道，让江西造在全球舞台上绽放出更多的光彩。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今年看球吃什么？
2: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分类培优壮大产业集群，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扩规模提能级。
1: 叶建春在赣州就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开展调研。
0: 今年前5个月，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

0: 向心向忧。
1: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迎接端午佳节。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锚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分类培优壮大产业集群，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扩规模、提能级。
2: 新余锂电新材料及应用集群是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前不久，龙头企业赣锋锂电推出国内首套 6.26 兆瓦时大型储能系统，自研大容量电芯循环寿命突破12000次，打造出储能系统长效运营新范式。
3: 8、9月份的时候，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认证，进入到这个正式的量产阶段。
2: 能精准踩中储能市场需求爆发窗口，得益于集群垂直整合，原料就地供应，技术本地支撑，产业落地高新区专班跟踪服务。眼下当地正全力冲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锂电产业全链条布局、全环节创新。前端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新型电池材料联合实验室正加紧攻克行业关键技术，
4: 在固态电池的这个电解质啊，还有这些前驱体的开发，还有这个中低压负离锰基等多项我们这个新能源电池的这个痛点啊进行布局。
2: 后端赣锋循环、龙凯循环等锂电回收项目陆续投产试产，构建起全链条产业闭环。今年江西出台优化布局、优企培育等14项举措，同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推动相邻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省工信部门还邀请国家级专家组团实地问诊，为锂电产业发展把脉指路。
5: 产业链的上下游，这个你一定得给它想全了。未来电池的这个空间，低空经济、聚能机器人，我认为这个是很好一个赛道。
6: 在这个15期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力投资的规模也在加大，投资总额呢将超过这个14万亿，这个呢也是一个较好的这个机会。储能这一块，尽量来做大，
7: 突出比较优势，突出它在我们国家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和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它的重要地位。这个电池的回收以及处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2: 不光省级集群，国家级产业集群也在加速提质。六月，应饶府昌同期新材料集群召开联席会议，打通区域协同、产业链衔接堵点。四地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全新发展规划落地推进。
8: 依托德鑫铜矿原生铜矿资源、再生铜回收加工体系和聚生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先发优势，主动对接鹰潭金生冶炼、抚州精密加工、南昌科创转化产业方向，以合力提升国家级集群的世界话语权。
2: 梯次培育、全域发力，江西产业集群建设已累计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正不断夯实全省制造业根基，推动产业能级持续攀升。
1: 17号到18号，省长叶建春在定南县龙南市调研，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一同调研。
2: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和省委部署，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以有力有效工作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是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定南县桥水村和龙南市洪阳村，叶建春指出，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倾听群众意见，确保整治提升工作成效符合生产需求，得到群众认可。各地要立足实际，压实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责任，以高质量管护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高效运行。在调研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时，叶建春要求群众转移和隐患治理要把道理向群众讲明白，把人员转移措施做实，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海盛渔业，叶建春勉励负责人加力拓展产品销路，在带动农民养殖发展休闲渔业上多想办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叶建春深入色奈特智能加

0: 发源科技等企业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勉励他们紧盯市场需求，找准定位，依靠科技创新持续做优做强做大。叶建春还调研了稀土产业链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情况。
1: 一至五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工业生产增势平稳，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11.5%、11%。分产品看，在统计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7种产量实现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31.3%、26.5%、9.3%。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7%、9.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4.2%、22.2%。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至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3.1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78.2亿元，增长15.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为70%。机电产品出口803.8亿元，增长9.1%，占全省出口总值比重为62.3%。一至五月份，全省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日用品类、饮料类、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6%、8.9%、8.8%。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4%、21.2%、19.3%。
2: 江西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深挖彻查问题，督促抓实整改，健全完善机制，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迈向长效长治新阶段，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3: 书记，黄泥涨水库的租金到位了吗？
4: 到位了，今年3月份就到位了。
0: 在安义县长津乡曹村村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后，黄泥涨水库及周边田地租赁年租金由8786元升至40000多元。此前的租赁合同签订于2000年，期限长达50年，年租金低。依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我省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列为整治重点。安义县纪委监委排查发现，曹村村存在10多份类似超长期的合同，随即督促乡镇村组全面整改，
5: 引入法律顾问逐份审核把关，分类处置问题合同，依法重新签订补齐完善条款或予以终止，从源头守住了集体资产资源安全底线。
0: 经过专项整改，曹村村实现历史债务、超长期问题合同、财务违规问题3项清零。
4: 现在通过三资整治把账搞清楚了，大家都好做事。群众拿手机一扫就知道我们钱花到哪里去了，对我们账目也非常清楚了。
0: 省纪委监委深化以案促改促治，紧盯重点村和乡村两级一把手等重点岗位关键人员，通过领导包案、提级查办、交叉办案等方式，严查快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形成强力震慑。同时督促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在全国率先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组6级的三资治理大数据监管平台，
6: 以银城之联管住资金支出，以村级三资卡加电子凭证管住小额支出，以组级三资卡将监管末梢延伸至村小组，以风险预警实现集群贯通协同，对小微权利进行前链条穿透式监管。
0: 农村三资既要管好也要盘活，省纪委监委还积极推动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结合当地资源，用好集体三资发展特色产业。 静安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依托两山

0: 平台将农村零散、闲置、低效的各类资源通过集中收储后推向市场，
1: 将老村部闲置房屋租赁出去，改造为精品民宿，不仅每年为村集里带来年租60000元的收入，还带动本地村民就地就业。
0: 我省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深化整治，凝聚监督合力，守护好农村集体家底，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2: 2026年江西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暨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今天在九江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任珠峰宣布活动启动，并为詹旭芳等10名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颁授证书。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表彰先进典型、传播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排查风险隐患为重点内容，引导各地各部门、生产经营单位、社会组织及广大群众主动参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3: 17号到18号，民建江西省10届5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主持并讲话。
0: 陈敏希望民建江西省委会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着力提升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质效，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孙菊生要求民建江西省委会筑牢思想之魂，积极履职担当，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会议同意孙菊生辞去民建江西省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选举李军为民建江西省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江市柴桑区聚焦重点民生领域短板弱项，逐项攻坚，以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破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
4: 一大早，在九江市柴桑区沙河汽车站，一辆辆干净整洁的城乡公交班线准时发班，方便村民往返城乡，通达各村组。明山乡金盆村村民黄克豪告诉记者，以前从城区回村子里需要转车，有时还无车可坐，如今直达村口的公交班线解决了他的出行难题。
5: 原来我们坐车要到镇上去，来回时间比较长，现在我们就非常方便了，走2步路就到了家里。
4: 过去，柴桑区的城乡客运公司混杂，线路割裂，远一点的村子存在公交盲区，老旧的私营班车车况差，票价还不低，群众出行成本高，体验差。针对这一状况，当地交通部门全面摸排群众出行需求，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对全区13条私营乡镇班线完成整合收购，通过优化调整、新开延伸、线路融合等方式重新布局公交线网，实行统一标准化运营，实现班次加密、票价惠民。
6: 更新了29辆新能源车，车辆啊，安全性、环保性、舒适性呢，比以前提高了。我们的票价整体下降了20%以上。
4: 票价降了，服务反而升级了。当地运用数字化手段试运行6个智慧公交线路。同时，针对客流稀少乡村，开通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柴桑区常态化开展巡回街访、民情遍访、巡村遍访，深入田间地头、村居院落，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生诉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项目建设、消费提振、民生改善全过程。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收集民情民意3217条，办结各类问题2723个，停车三免、潮汐菜场、校园免费午餐、健康午休等一批暖心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获得群众广泛认可。
7: 采取半月更新、每月调度、部门联动督查通报工作机制，让整改落地见效，对整改过程中成熟有效的典型做法转化为机制制度，实现长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惠民实际。
3: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赛龙舟、包粽子，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江西省主题文化活动昨天在分宜县举行。在界桥古村，数十名村民肩扛板凳笼，在巷间穿梭舞动，气势十足。

0: 温室新办为爱减负的文明理念，
1: 打通文脉传承与文明新风的通道。通过这次主题活动，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思贤爱国、崇德向善的精神内涵。
0: 龙舟竞渡迎端午，在泸溪县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十六支龙舟队劈开水面，竞相争先。
2: 端午划龙舟是咱们传承了千百年的民俗，不只是一场比赛，更藏着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底气。
0: 在宜春，萌娃们在大人的陪同下，有条不紊地染红蛋、做漆扇、点朱砂、舞鲤鱼灯，充满童趣。在赣州等地，人们体验做香囊、射箭、吊粽子等民俗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保持高位运行，总车流量预计达583.24万辆次，同比增长4.07%，日均194.41万辆次。出行车流以中短途出行为主，出行范围集中于城市周边路网、热门旅游景点及举办假期活动的地区。跨省通道方面，广东方向无论是入赣还是出赣，车流量均居首位，与湖南、浙江、安徽交界通道会呈现净流入态势。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我省日前全面完成年度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今年这项民生实事任务，持续兜牢184.7万名低保特困对象基本生活底线。
4: 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今日入选国家“十五五”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我省境内涉及九江市、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工程预计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5亿元，致力打造长江大保护区域联保共治典型示范区。
0: 航空人才及科创融合大会昨天在南昌开幕，现场推出了南昌航空大学50公斤级大载重长航时轻动力无人机、车载飞行担架等10多项科研成果。大会还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及低空经济产业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吉安武功山文旅资源推介会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活动以相见武功、相干携手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吉安武功山及安福县的特色产品、优质资源，促进相干文旅客源互送、品牌共塑。2025至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男子组决胜场日前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经过激战，南昌大学男子排球队以3-0战胜北京体育大学男排，总比分2-1斩获冠军。这是继2012年夺冠，14年后南昌大学男子排球队再度捧起联赛总决赛冠军奖杯。
4: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昨天在共青城举行，设置男女10米气步枪、男女50米步枪、三姿等7个项目，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随之北上，这意味着强降雨的重心将会从华南逐渐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我省会出现十天左右的暴雨天气。预计22号之前，中等强度以上的降雨会集中出现在赣北，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23号到24号，雨带会缓慢南压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25号到27号，雨带仍会在我省维持，赣北赣中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本轮的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又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户外出行、龙舟赛等活动增多，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景德镇、上饶、九江、南昌等城市需要警惕暴雨积涝的风险，赣北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

0: 能性会比较大，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26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瑞昌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庐山景区中雨转大雨，19到22度。桂溪阵雨，25到31度。鹰潭阵雨，25到31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乐平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上饶雷阵雨，24到31度。德兴中雨，24到30度。青屿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丰城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樟树阵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高安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井冈山多云，20到28度。兴赣雷阵雨，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瑞金雷阵雨，23到32度。龙南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中雨，2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比俺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那不怪你，你让苏苏点了秀秀，俺也不怪你。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8: 吴铁亭过世，于锦日谋失亡故，儿子宁可惜。来嫂哥，二小姐，您快回去给大奶奶守灵吧。
9: 啊，这怎么个意思啊？只有秀秀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10: 哎呦，都么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9: 哎哎，他可是
11: 是啥？
9: 他
11: 拿三个帽子。
9: 不是，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啊。
12: 俺不稀罕。
9: 你看，哎，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12: 好你个舅舅，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3: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4: 那地俺不要。
2: 画风大不同，
5: 这什么地方？
6: 拿那个盐刷牙。
7: 俺想洗个澡。
3: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2: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3: 苍天哪！
8: 啥意思呀？
4: 着火了！快出去！
3: 造孽！
2: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9: 给俺爹添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0: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9: 俺和你是一家人。
4: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每1000署谅解。

0: 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

0: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3: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6月，福州进入主旋。

0: 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

0: 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未解，命运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了，
2: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
3: 了，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死路上地吗？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4: 少买
0: 跌宕上演。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2: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1: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3: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郭贵阳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真好看。
4: 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
3: 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4: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1: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唐昌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5: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1: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6: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5: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
7: 哎，咋这么热呀，文脸哥？咋这么热呢？
8: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苏苏，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给你梳头，自个儿梳不上了吧？嫂子也梳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梳。
2: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1: 梳不回辫子了，苏苏。好看，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2: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你要咋给俺姐交代呀？
1: 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3: 俺听连夜讲了。
1: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3: 娘，俺知道秀儿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1: 哎呀，咱可不能去。
3: 为啥？
1: 可今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他是你爹，他是你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3: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
1: 哎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七百多亩地的大家族。
3: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1: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3: 您说。
4: 咋了废物？
5: 找俺？
4: 大表哥，
3: 俺娘找你。娘，大脚来了。
1: 哎呀，大脚，
3: 进来，坐。
6: 哎，
1: 大脚，
6: 哎，
1: 坐。
6: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1: 啊，好，好。 乔啊，
6: 哎，
1: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6: 俺没有受苦。
1: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一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6: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1: 大乔，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聂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6: 说过。
1: 啊？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6: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头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
1: 啊。大脚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6: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1: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
6: 哎，
1: 快坐。
6: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1: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6: 您说。
1: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俺就知道，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个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

安心烈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俺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

0: 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早点扁嘴，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
1: 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她愿意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
0: 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 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嗯。今天你来的事儿别跟她提，她心中，她想娘，她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她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
2: 哎，咱不让他伤心。我可怜的心。娘，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吧？娘，
0: 大静儿，
2: 哎，
0: 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备娘回屋。
2: 好，走吧，大乔。
0: 大乔，
2: 俺走了。 娘，您多保重身体。

0: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接到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啊，
0: 把娘接来，陪你拉拉呱，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
1: 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0: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1: 嗯，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讨车接娘。
0: 哎，
1: 咱俩睡。
0: 你也早点睡。
1: 哎。

不能不搭理你。

那不怪你，你让苏苏点了秀秀，那也不怪你。对象总比别家强，那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比俺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大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你再睡一会儿啊，俺跟矿子去要账去。

铁凝火室与锦日宝石王库，艾斯宁可心和莱桑克，艾小姐，您快回去给大男人守灵吧。

0: 啊，我怎么个意思啊？只有秀秀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1: 哎呦，都么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钓啥啊！
2: 都别毛毛蹭蹭了啊，麻利儿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3: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班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4: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5: 七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3: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5: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青帐一品，陈军青帐一品，横滨烧纸一刀。赵大宝烧纸一刀，严学仁烧纸。

0: 你们家姑爷子来了。是，哟，二哥，今天你学校要认了这门亲家，往后你想种啥地，那不都由着你挑啊？
1: 又是三位，
0: 嗯，哎，他可是
1: 是啥？
0: 他拿三个帽子，不是，大舅。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2: 俺不稀罕。
3: 你看，哎，
0: 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4: 不知，
0: 二哥，你可是亲哥，是贵哥，你得做贵客席啊。那个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
5: 就这么风干跟大方啊？你真吃流水席？
3: 吃，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宁老头，吃。哎，
6: 家主回礼。
7: 黑大豆子，该你了。
2: 哎，你们先来，你们先来。
8: 干嘛呢？
7: 快点，快点，快点！磨磨唧唧。
9: 你怎么还来？哎，
2: 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快去，快去！
7: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
3: 哎呀，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让孩子替他哭，尽尽孝。
10: 厉害厉害！
3: 哎，待会儿有那个校服要穿上，听懂了吗？
9: 走，干
3: 什么？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了啊？
9: 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啊！
3: 你回来，你
9: 铁头，你干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童奴还渴吗？走，跟娘走。
6: 玉
9: 儿，啊！啊！
0: 宁老爷，宁老爷。

哦，捡来！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俺哥看，那裤裆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妮妮声大，俺声也大。俺家隔几年还要俺，可不稀罕您那几声驴叫。 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0: 这小丫头偏，真倔。 你个舅舅，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再送你娘最后一程。
1: 银子，银子。
2: 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俺爹啊！俺
1: 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可好吃。银子，
2: 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1: 俺嘴贱，俺张嘴不让你笑。哎，银子，
2: 你再跟俺爹，
1: 别，走开。哎，银。

0: 这陪葬大礼啊，这是！这孩子可真不能啊！这孩子真懂事。
1: 家属回礼。丽儿。
2: 啊，那不大脚吗？早就来了。哎呦，哼，大脚是拿自己当女婿了。这一套都是按照闺女的女婿送殡大礼来的。嗯。哎哎哎，你从哪儿弄的？得花多少钱啊？
3: 你不过了？
2: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打他当回事儿。 他还来劲儿了，
4: 二哥，吃席呢，
5: 气饱了，
6: 军。

大脚听休休，给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红纸？
1: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0: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春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1: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0: 里边有纸去啊。
1: 好，你们俩去。
2: 快快快，
0: 来来来，
2: 这有这有，来来来。
3: 太太，俺们来送你了。大娘，俺们来送你了。
2: 你咋没在亲戚那堆里呀、啊？
4: 说那么溜呢？他爹在屋生气呢。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哪里不行啊？

娘，您不孝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

0: 舅舅来看您了，俺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秀啊，是娘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1: 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
2: 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你能原谅我吗，娘？娘。哎，秀秀，秀秀，哎，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
1: 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
1: 别走，
2: 秀秀，来来来。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小心手啊，着了，一学就会。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阳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

0: 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1: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2: 俺教你。哎，拿那柴火来，来。哎，
3: 娘。
2: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3: 哎，饿死了。
2: 大爹，吃饭呢啊！
3: 吃饭别算了，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4: 可不是嘛，
5: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
6: 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7: 我
5: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8: 早在哪了？
7: 你拿那15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8: 大脚，
7: 他不稀罕那15亩地，俺也不稀罕那15亩地。
8: 爹，
7: 哎，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1: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我功夫，
8: 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被扔在马鬃窝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9: 你看看，肿了。拿着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呀，你帮你媳妇儿转，就这么转。
8: 谢谢你啊。
9: 哎，
8: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0: 你说。
8: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7: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1: 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求。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哎哎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全村知名首富，
4: 你有钱想，你屋里要账了。
3: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3: 和闺女掰账，
6: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7: 这干什么？
8: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3: 同亲家斗智，
9: 你帮大小提个亲，
8: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0: 关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3: 跟媳妇儿比狠，
5: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8: 没钱，吹到吹就
6: 咋的？不给钱，
8: 可不敢松口。
5: 俺给，俺给，俺给。
6: 他俩
3: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5: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3: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娘，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哎，
1: 饿死了！爹，吃饭呢啊！吃饭，别算了。
0: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还有吗？哼，
2: 丑妇人家，脏点吧。
0: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2: 俺还废柴火吗？
1: 还行吧，吃吃。
3: 哎，快坐。

0: 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咱儿媳妇多懂事啊，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怎么香。
1: 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3: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吃。
4: 来土地啊。
5: 哎，
4: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
5: 老东家

0: 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
1: 可不是嘛，
2: 这只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3: 知道变喽，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
4: 别忙活了，别累着。
5: 没事。
6: 东家，
4: 老爷。
7: 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
8: 凤儿，凤儿，干过来。
5: 您别理他。
9: 没事，俺去看看。
10: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嘿嘿嘿，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7: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花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
9: 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啊，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啊！
7: 呸
9: 呸
7: 呸
9: 呸呸呸呸呸呸！
5: 哎，干活杵着干啥？
9: 小声！
7: 呸呸
9: 呸！
10: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
7: 哎，别把钱刀那没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掘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10: 我。
2: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5: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10: 我告诉你，大眼包子。
5: 嘛呀？说不对吗？
10: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贼了晚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配送啊？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西公鸡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粘。
7: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10: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5: 大脚。
10: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5: 爹，
10: 哎，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11: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功夫。

0: 爹，来帮俺装粪。
1: 爹来了。哎，
0: 装满点。
1: 你歇着。
0: 不用，大脚。俺就是决定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捅捅刨食的日子，俺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被扔在马鬃窝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2: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
0: 大哥，我来。我，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你们胡浩的假慈悲，
2: 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
3: 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2: 挖俺的心来了，
4: 走走走走走。
2: 白眼狼，真白眼狼！
3: 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5: 爹，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3: 对呀、啊，嘴上过瘾了，一收亩地没了呀，没了呀。

0: 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给，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你看看，肿了。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呦，我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灶上烧着水呢，你来。嗯，你来。
0: 俺去帮你看看这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消肿。
2: 谢谢你啊。
1: 哎。

0: 大脚，你滚吧！啊，啊，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那是因为肿的太厉害了。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你装得下俺就成。
1: 那行，那俺去找。哎，你把那个膏药贴上。 出去，哎，这里，箱椅子，嗯。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 你过来闻闻，你来，你闻闻，
0: 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

0: 饭和水呀，这才住家的闺女，真能耍要求。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赶紧挑水去，俺要拌饭。
1: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这香一子味儿，你闻这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
0: 废了。
1: 缸
0: 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1: 造孽！
0: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既然嫁给俺家了。
1: 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2: 秀秀，
1: 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3: 爹，是俺不对，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2: 走，干嘛去了？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3: 大脚，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2: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过气去了。
3: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洗澡，把这一溜的水哨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哨用哪哨，都是清亮亮的水儿。
4: 秀秀，别理他呀！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住事儿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3: 娘，
4: 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
3: 哎，
4: 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哎。
1: 没事儿，啊，关进屋去吧，挑水去。俺跟你一起。哎呀，肩膀。行，听你的啊，走。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儿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啊。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 俺会有样学样的，
3: 俺是怕你，
1: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3: 你肩膀还没好呢。
5: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1: 慢点。哎，
3: 靠中间点。
6: 财主的女儿。
1: 对了吗？
3: 哎。
7: 秀儿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
3: 啊，真是，
7: 这真是个人让他媳妇挑出来。是啊，行吗？
8: 可以。凤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
7: 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 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凤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8: 爹，嗯，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她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儿。您说是不？

哎呀，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呱，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 俺就是给他1次2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俺去看看。

0: 哥，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哎，慢点，这被掉了，放这儿吧。
1: 进俺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没在这没少受苦。岳，应教授也来了，坐坐去。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
0: 再说了，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教授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在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秀儿。
0: 哥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
1: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得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
4: 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1: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3: 哎，谢谢哥。

哎，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哪句？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 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

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是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白皮了。啊？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信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你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呀、啊！
1: 你嚷啥嚷？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抠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也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你爹，俺钱到的，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
2: 哎，疯子咋了？疯子想跑我？
3: 没，不跑，
2: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3: 是，
2: 俺俩你也没那能耐。疯子，算盘。
3: 哎。
2: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
3: 啊！
2: 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就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
3: 啊！
2: 你还不明白？
3: 俺可是宅心仁厚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龙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不是，
0: 杨老爷，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猪崽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
3: 啊，马上就，光子，看看。
4: 哎，干啥吧？看啥吧？
5: 是要抢钱吗？走，回家！走，回家！哎，哎哎哎！
2: 你赶紧还俺东家钱！什么人啊？
5: 咋的？矿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啊？啊？
2: 俺还以为你养个3-50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富商的4亩好地。哦呦，别动！ 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5: 杨老爷，你放心，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2: 俺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

0: 1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
1: 宁来呀，宁来！宁老爷，宁老爷，
2: 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看啥看？
3: 没见过你眼光要债。

0: 哥，二嫂，这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你咋来了？
0: 呀，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儿跟他拉拉呱。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说。
0: 那更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儿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呢。
3: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4: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弟弟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也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5: 四婶子，
0: 哎，大脚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5: 四婶子，哎。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1: 帮不了嘞
0: 呀，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呐，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啊、哎呀哎呀哎呀啊，你那个老天啊，这不能活人了。
1: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0: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穷的大脚媳妇儿的。

0: 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1: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账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0: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2: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0: 联手编排俺们。呸！
1: 哎呦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3: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4: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3: 你在想啥呢？
4: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这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3: 俺们锄地汉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汗，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4: 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3: 你咋知道？
4: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3: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4: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3: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4: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3: 俺倒是会，但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姑要最喜欢的。
4: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3: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4: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3: 有用。
4: 啥用啊？
3: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哎，
2: 姐。
0: 苏苏，
2: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0: 啥事儿啊？

0: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1: 做了啥事儿？
0: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2: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了。
1: 你要看看吗？
0: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1: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
0: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1: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0: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1: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你就来找姐。
2: 哟，开始挂灯笼了，
3: 大奶奶。
2: 哎，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4: 放心吧，大奶奶。啊，
2: 忙去吧。
4: 哎。
3: 胡子叔，挂咋样？
4: 再来一个。
0: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的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剪春花。
1: 坏了吧？
3: 够不够？
1: 够，快坐下烤烤火。
3: 哎，
1: 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5: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
1: 小心烫啊！
5: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了。
6: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5: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省了力气。
2: 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这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刘胡子，
7: 老奶奶来了。
2: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4: 是，大奶奶。
2: 嗯，对，好好过年。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8: 俺不吐，
2: 都黑了。
8: 就是从蝈蝈药那里买的外国糖。
2: 啥外国糖
8: 的？
2: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8: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可好吃。
2: 我就是。这蝈蝈腰净作妖了，这。

0: 好险，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老伙计，俺告诉你啊，俺觉得秀秀该是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走吧。
1: 小兔崽子！
2: 拿你真打呀！
1: 你给我站住！
2: 哥，
1: 我打死你！站住！
2: 哎呦，
1: 小畜生！
2: 哎，行了，
1: 别
2: 打死我！亲儿子！
1: 哎呦，
3: 消消气儿！哎呀。
1: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家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来？
3: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1: 他想入俺的门儿。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3: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1: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3: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
2: 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的，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1: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爹没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
2: 你看，哎，省着点儿，别够饭了三天了。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1: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你跟挠痒一样，早就习惯。
2: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都追不上，
1: 哎呀，我看看，奶奶，
2: 是这儿吗？知道了。
1: 咋了？俺爬上炕啊！林子，哎，你每次带我这玉米须，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2: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0: 那俺这孝心不白尽了？
2: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

0: 你这是在找死！
1: 啊，爷呢？
2: 冯四儿，冯四儿，东家，莫言，
3: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2: 这魔音，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冯四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
4: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三成；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一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十里八乡，那可是最仁义的。
5: 是不是啊？是啊。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您起，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来了。这来了。大奶奶，大奶奶，东家大奶奶，叶头他娘，又找俺啊？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 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4: 种种。
2: 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0: 刘胡子，哎，冯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2: 好嘞。大奶奶，冯二叔，冯二叔，冯二叔，
4: 大奶奶，
2: 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0: 是是是。
2: 哎，你先别急，您今年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0: 哎，对。
2: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0: 谢谢大腮帮子啊！
2: 谢谢。
6: 我告诉你，哎，哎，慢点儿！进来，来了就。哎，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瑶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7: 郭桂瑶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
6: 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真成
0: 了。啊。好，俺试试。莫急。啊，对了，
6: 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腰那儿立字据。
0: 只要能带上抓捕那线钱，俺啥规矩都答应。
8: 走吧，合适吧？合适。别俺穿的合适。哎呀，还没睡呀？俺睡一个来回了。哎呀，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
9: 我定了这事。 别慌慌。

0: 夫多人情，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1: 哎，
0: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佐氏家这十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十八亩，就是二十多亩。
2: 这一下多了十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3: 又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2: 累不怕，俺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4: 那屋里多了十来亩地呢，多好啊！可俺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2: 哎，
4: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去，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2: 嗯，
0: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3: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0: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儿啊，俺那钱儿是留着买地的，没钱儿。
3: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2: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3: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脸。
2: 这想那么多，这还不够麻烦呢。这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十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
3: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2: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
0: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2: 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秤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5: 没有啊，睡吧。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
6: 咦，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
7: 谢谢爹。
8: 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个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
9: 哟，
10: 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
8: 可是呢，
11: 你爹说不是俺对手，就是你。
12: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个大洋。

0: 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魔地，
1: 院里咋样？
2: 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
3: 哎，咋了？
2: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1: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0: 四婶子，
1: 俺是秀秀。
2: 小婉。
1: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
0: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2: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给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哎呦！哎呦！来！
4: 大小姐，那干什么？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拿那个盐刷牙。
4: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5: 啥意思呀？
6: 着火了！
1: 快出去！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4: 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4: 俺和你是一家人。
6: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逃了整整30年，所有人都以为他可能早就死了。
1: 当时我们也开始就深刻的怀疑这个嫌疑人是否还在世呢。
0: 当年20出头的少年为什么加害亲姐夫的性命？时至今日，被害人的妻子为何依然还在为他辩护？
2: 你这不是虫咬病句的，
3: 我认为他是不是那名兄弟呢？是个好兄弟，挺仗义挺优秀的吧。
0: 逃亡30年，他究竟藏在哪里？又是什么让人发出一声叹息？敬请收看传奇故事，30年后的一声叹息。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这么一句话，性格即命运。可是有的时候决定命运的不只是一贯的脾气，更是那一瞬间你做出的选择。30年前，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冬夜里，有个16岁的少年，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做出了一个让他用30年逃亡去偿还。

0: 观的选择。他本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可是躲了30年，换来的不过是一声叹息。这一声叹息里究竟藏着多少悔恨，多少代价，多少再也回不去的年华呢？今天我们就一块来看看。那事情呢，得从1995年12月的一天说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工业大学预制厂的门口，发生了一起震惊当地的命案。
1: 案发现场具体是在
2: 就在那个位置，就在那个电杆那了，装那个摄像头那个大杆位就在这
1: 摄像头的位置。哎，
2: 那就预制厂的细大嘛。
0: 给警方介绍情况的这个叫阿勇，当年他还不满18岁，在预制厂当门卫。阿勇说，这起案件就像一根刺儿扎在他心里头30年，时不时的就让他心惊肉跳。
2: 反正对天你想起来了就是后怕的感觉，这就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眼睛就是当时血淋淋那个场景啊，就让人终生难忘的。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旁观者30年都忘不掉？那天晚上，被害人付宝来到门卫房呢，找阿勇聊天。付宝呢是附近一个挺有能耐的人，带着几个兄弟从小工做起，在呼和浩特站稳了脚跟。案发前呢，正张罗着房子装修。可是没过几分钟，大门外传来喊声。阿勇出门一看，来人是付宝的小舅子赵全。
2: 问个特警服在不啊？我说在嘞。我见了就当时就撩化他这个警服付老师。我说付老师，你小舅门口喊你。
0: 付宝听到喊声，就走出了门卫室，隔着大门跟赵全说上了话。阿勇听着这俩人好像在争什么东西。
2: 小舅就问他，你得花给我钱呀？胡老师就说：“我给你二姐了，你还你二姐要不？”这就俩人就走得近了哇。
3: 因为俩人在这个争吵过程之中呢，就看见那个赵掏出了一把刀呢，照着这个父王胸上就捅了一刀，然后直接转身就跑了。
0: 阿勇说，赵全行凶的时候啊，前后不到3分钟，他捅完人转身就跑。父宝呢，起初还追了几步，可是没跑多远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了。付宝被紧急送到医院，但最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法医的鉴定结果触目惊心，一刀刺穿了胸膛，刺破心脏，失血性休克死亡。
4: 法医的尸检报告，我们判断他应该是有预谋的，正常人出门他不会带尖刀的。
0: 有预谋的，一个21岁的年轻人带着刀去找自个儿的亲姐夫，3分钟之内就取人性命，这得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呢？赵全又去了哪里呢？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警方了解到，赵全是1974年出生的，内蒙古桌子县人，案发前呢在呼和浩特打工。他当天是租了一辆摩托车到达现场的，逃跑的时候呢则是步行离开的。警方判断他最有可能逃回老家，于是警察立刻就赶到了桌子县，对他的家人进行了布控。可是，一连半个月没有任何的动静，赵全呢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更让警方头疼的是，这赵全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赵家亲生的，是从山西一个刘姓家庭抱养来的。警方又赶到山西，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和哥哥，可是同样还是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3: 那个原生家庭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效的线索跟情况。
0: 最后呢，调查了半天，警方手里头唯一掌握的线索就是赵全的一张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呢也非常模糊，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呢是很难辨认的。
4: 这个照片就只能看清楚他的五官的大概的轮廓。具体是细节到单眼皮、双眼皮，还是这个耳朵的形状、鼻子的形状，是完全是模糊的。
0: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警方又密切关注着赵全的养父母家、亲生父母家，想等他露出马脚，可是他始终没有出现。
5: 是在他这个父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布置了警力，结果呢，确确实实嫌疑人没有出现。当时我们也开始就深刻的怀疑这个嫌疑人是否还在世呢，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潜逃，现在漂白了，或者是已经去世了。
0: 赵全到底是死是活呀？没人知道。但即使如此，警方也没有放弃。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只要人没抓住，这案子就不算完。一年又一年，当年办案的警察呢，有的退休了，有的调走了，但是这个案子的侦查却还在继续。功夫不负有心人，2024年，一条重要线索浮出了水面。
5: 就是当年赵全的一个非常远房的一个舅舅，在这案发当时呢，是藏过一个人，应该就是赵全，在山洞里头，他每天给送饭呀，等等的。他是在与这个村民这个聊天喝酒的过程中说漏嘴，说是有这么个情况。
0: 原来赵全当年并没有跑远，而是躲在了这个远房舅舅家附近的山洞里头。舅舅每天给他送饭，后来这舅舅去世了，村民才敢把这个藏了30年的秘密说出来。警方顺藤摸瓜，发现赵全在这个舅舅的帮助下呀，藏匿了一个月之后去了山西。警方由此推测，赵全在山西的亲生父母一家呀，很可能知情。于是，警察再次赶赴山西，
4: 反抗的特别的激烈，就是甚至是想要，从现场赶快的逃离，让我们赶快走，然后就是多一句话也不想去跟我们再交流、再沟通。
6: 极不配合，根据这个家属的这个异常的行为，我们的民警觉得这个赵全应该还活着。
0: 30年过去了，赵全很可能还活着，这消息嘛，让所有办案的警察为之一振。2025年3月，呼和浩特警方再次启动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随着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他们手里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赵全16岁的时候的那张模糊照片。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年如今已经50多岁了，他会长成什么样呢？警方请来了画像专家，在原有照片的基础上进行了跨年龄段的画像修复。
7: 就是这个素描角度啊，画这个像啊，不是一张呀，好多张呀，就是画出像来了，这个呢有可能哪块不像，我们再完善，然后再进行电脑上进行比对。
0: 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一次又一次的比对，根据模拟画像的年龄和特征，警方从海量数据当中筛查出了近100名疑似人员，一个一个的过，一个一个的排除。最终，一个刘姓男子进入到了警方的视野。这个人呢，户籍登记在山西，2008年迁到了河北保定，现在呢居住在保定市。他的种种特征啊，跟赵全高度吻合。
7: 他的身份证上是81年出生，然后他的妻子是72年出生，这很反常，女的比男大，而且大这么多岁，而且女人还带着一个孩子，所以说这个疑点更大，这个不符合常理吧。
0: 81年出生，妻子是72年的，比他大9岁，还带着一个孩子。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娶一个比自个儿大9岁且离异带孩子的女人呢？这本身就有些不寻常，再加上他是从山西迁到河北的，这些疑点呢，让警方高度警觉。专案组迅速前往河北的保定，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对刘姓男子展开了外围侦查。这一查嘛，更多的疑点暴露出来了。
4: 从侧面的了解，他说话确实有一些口吃，包括说话的方式呀，还有他走路的形态呀。与我们前期掌握的情况都是十分吻合的。
0: 口吃，当年的赵全就有口吃的毛病，这个刘姓男子同样口吃，而且他独来独往，几乎没什么朋友。他以开货车运营为生，可常年只接短途货运，从不去内蒙古，更从来不去呼和浩特。这是不是有点刻意回避呀？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刘姓男子啊，极有可能就是警方苦苦寻找了30年的赵全。2025年9月3号，抓捕行动正式展开。这个刘姓男子跟往常一样，开着大货车去送货， 警方立即就跟上去了，从白天跟到傍晚，从大路追到小巷，终于在一个修理厂附近他停车了，而且下了车，
7: 终于下车了。我们上去以后，在我亮明身份的时候，我说内蒙呼和浩特找你30年了，他紧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认。我们当时心里边就松了一口气。
8: 哦，就这么个事是吧？30年了，是吧？有啥这样讲的，对吧？
9: 嗯，这个确实是很像。
0: 这个刘姓男子一下就承认了，他就是赵全。他也明白30年的躲藏，30年的提心吊胆，这一刻全都画上句号了。那么赵全当年为什么要加害自个儿的亲姐夫？他的二姐，也就是被害人付宝的妻子，虽然想不通弟弟为什么要如此冲动，但是他似乎也知道其中的一些隐情。
10: 今年看球吃什么？
11: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赵全落网了，可所有人的心里头都有个巨大的问号，他到底为什么对自个儿的亲姐夫痛下狠手呢？
13: 动刀子，他其实是要扎他了，先下钩了。他要照招说，我说个要母子要说要他们的命，你们好了好了，那就不是说一刀子。
14: 你这不是重要病句的，
13: 我认为他是不是？那名兄弟来是个好兄弟，挺仗义，挺优秀的话。
0: 说话的人是赵全的二姐赵平，也是被害人付宝的妻子。自个儿的丈夫被自己的弟弟杀了，他夹在中间嘛，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了。可是在他眼里头，弟弟赵全并不是一个坏人。
15: 这个孩子是特别要强，可仗义呢，这发自内心的真的就是特别亲。我们没把他闹说是他是抱回来的，
13: 他那个本子就不是个坏人的本子，但是说我姐夫他就把那个钱开得太重了，实际上也那个钱没了怎么还可以挣，有的东西失去了你就一百多万就不回来。
0: 赵家的几个姐都说了，赵全虽然是抱养的，但是为人仗义，跟家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那到底是什么让他举起了那把刀呢？警方经过深入调查，还原了这起悲剧背后的隐情。原来赵全10多岁的时候啊，就跟着二姐夫付宝来到呼和浩特打工，除去在一家汽修厂当了半年的学徒，他一直在付宝手下干活。可干了5、6年，付宝给他的工钱呢，却比其他的工人少得多。
4: 啊，基本上每个月就是给他很少一部分钱，给别的工人呢，就给的比他多。
0: 给外人钱多，给自个儿家人钱少，这事儿搁谁身上心里头都不好受啊。可是赵全忍了。后来呢，付宝在呼和浩特买了块地要盖新房，他拍着胸脯跟赵全说，新房盖好了给你留一间，开个修车铺。哎，赵全一听嘛挺高兴的，觉得自个儿终于算是有了盼头，他一门心思的就帮这付宝盖房，一干就是1年。
16: 我当时我特别特别高兴，我还说太感谢他，好吧，也等于拉了我一把，好吧。最后我他陪盖房开始1年吧，就是我们俩人盖，就把房盖起来了。盖起来，他又不承认了。
0: 不承认了，房子盖好了，当初的承诺说没有就没有了。赵全那心情就可想而知了。他没办法，只能退一步说，你不给开修车铺也行，那你把我这1年的工钱给我吧。
16: 不开修理厂也行啊，你说多少给我点工资，对吧？最后他不给。
0: 赵全说这还不是第一次，之前5、6年的工资付宝也一直拖着不给，他就找二姐赵平帮忙要钱，可赵平在付家根本就没有话语权。
13: 我来到俩相夫家来，我连个地位也没有钱，连一房钱的住都做不了，俺不是大就是弱，谁是花了10来年还谈过了10来年，我几乎没给
17: 门眼眼汪汪说，谁呀，这可两口过过一天到日子。
0: 赵平说他和富宝的婚姻并不幸福，两口子三天两头的吵架，赵全呢看在眼里头，心里早就不是滋味了。他心疼自个儿的姐姐在富家受气，可是更让他气愤的是还在后头。赵全的养母重病住院期间，富宝竟然跑到医院去大吵大闹。
17: 就是我们马的女孩朱玉，一叫尿都知道说是晚期了。你说你去陪我妈妈，她那多要多要医院大吵几
14: 天。然后啥闹啊？
17: 人家就不叫我去医院嘛。
15: 我妹妹一去医院，完了我妹夫就断去了，断去就怕我妹给我妈花钱了嘛。
0: 您听听。岳母病重住院，女儿去陪护，女婿不但不支持，还跑到医院去闹，就为了怕妻子花家里的钱，这什么道理呀？赵全说，那一刻他对富宝的恨意呀，就到了顶点了。一个嘛，打自个儿的姐姐，骗自个儿的工钱，还不尊重自己父母的人，他实在是忍不下去了。1995年12月6号那天早上，赵全再一次找到富宝要钱。他的养父在银行贷了1000块钱给他学开车，这1000块钱要到期了，他急用。
16: 找我的姐夫，你把这个钱多少给我点，我最起码把贷款给了，一直跟他耗着。他就又打我，
0: 又打了。个子高大的富宝把瘦小的赵全按在地上打，一次又一次的被骗，一次又一次的被殴打。赵全心里头的愤怒啊，就像火山一样喷发了。他买了把水果刀，喝了点酒，租了辆摩托车，就找到了富宝，打算最后一次向他要钱。结果俩人嘛还是吵起来了，赵全最终掏出了那把水果刀。
7: 因为矛盾纠纷，他是携刀去跟受害人去理论的，使用刀的过程中捅的直接是捅的左胸口的位置，就是一刀毙命的，他有杀人的故意。
0: 赵全说他当时啊，那是脑子里一片空白，看到富宝倒下了，他转身就跑。他也知道自个儿闯下了弥天大祸。逃跑之后，赵全先是在老家的一个远房舅舅家里藏了一个月，躲在山洞里，舅舅每天给他送饭。后来呢，他去了山西，然后又辗转多地居无定所。他不敢在一个地方久待，也不敢交朋友，更不敢靠近警察。他捡了一张别人的身份证，靠这张假身份证活下来了。
16: 也把你被别人骗过，
18: 为啥没报警呢？
16: 我害怕，也因为我身份假的，我一直忍，别人打我，我不还手，你打就打，你自己只要打不是我，我保不起来，还继续我的生涯。
0: 听到这儿，不知道您是什么感受？一个敢拿刀捅向亲姐夫的人，逃亡路上却说自个儿被人打了不敢还手，因为身份是假的，这听起来嘛，让人心里头堵得慌。他知道使用暴力触犯法理，可是他还是用暴力毁掉了自个儿的一生。后来他逃到了山西某地，侥幸在那儿成功落户，化名刘某。之后呢，就迁到了河北保定，开大货车跑运输，还结了婚。而他的妻子至今都不知道，跟自己同床共枕十几年的人，竟然是个逃犯。
16: 我骗他，我说我是孤儿，就没爹没妈，他们家相信了，我们就结婚了。
19: 不知道，不知道一点信息，要有信息能找他。我一听挺可怜，这不是我拿的准，这是我做的准。
0: 赵全被捕之后，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目前呢，警方正在对他逃亡过程当中的户籍办理以及迁移的过程展开进一步的侦查。
20: 这起跨越30年的积案的告破，首先要归功于刑事科学技术的迭代发展，但更重要的是一代代刑侦民警的坚守和努力，才是案件永不沉底的根本保证。案件的告破是对逝者的安慰，是对家属的交代，也是对所有违法犯罪分子的有力震慑。
0: 30年的追逃，几代刑警的接力，这起案件留给人们的不只是唏嘘，还有深刻的反思。当初赵全饱受薪资拖欠，目睹姐姐常年受气，满心憋屈无处安放，但是这些都不是拿刀捅人的理由。如果赵全当初能够选择找派出所、找法院起诉， 他的人生啊，或许是另一条路。可是他呢，选了最不该选的那一种。法律从来不是悬在头顶上的剑，而是攥在手里的绳，你抓住了它，就能够把你从深渊里拉上来。忍一时退一步，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不让30年后的自己除了叹息一无所有。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了，
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
3: 了。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申万一
6: 少买
0: 跌宕上演。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事指责丈夫在外面有了女人，
1: 没有在家睡觉，那天晚上就跟那个女的约好了，
0: 而且第三方都找上门来了。
1: 那个女的来找到我，那个女的都告诉我。
0: 然而面对妻子的控诉，邓先生的反应却非常奇怪，他一会儿矢口否认，
2: 没有的，他在怀疑，
0: 一会儿又改口承认，
2: 有，这个我承认。
0: 为什么邓先生的说法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他含糊其辞的话语是否意有所指？
2: 我的压力很大，他是报复的。
1: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他反反复复说话不算数。
0: 那么邓先生的背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面究竟藏着多少真真假假的故事？为什么调解团队会给出这样的提醒？
3: 女人比福尔摩斯还厉害，
4: 你现在需要跳出一个陷阱，
5: 三观尽毁，价值观崩塌，你良心不会痛吗？
0: 最终这对夫妻的婚姻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背叛的真相。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李女士和邓先生。我们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的诉求就是他要把外面的女人断干净，就回归家庭。他反反复复说话不算数，

0: 邓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1: 有些事情没有的，他在怀疑，
0: 都是怀疑。
1: 对，我告诉他没有，他不相信。
0: 没有办法去消除他的怀疑，是吗？
1: 对。
2: 李女士指责丈夫出轨，但是邓先生却认为是妻子疑心重。那么，邓先生到底有没有背叛妻子呢？据李女士说，去年正月，她开始发现丈夫行迹可疑。
3: 去年的正月初三的晚上嘛，他在家里，他就告诉我，他说微信封了，打不到了，
0: 就通过微信联系不上他了。
3: 对对对，他这样告诉我。这时候早上他就走了，去了公司，他就拿他公司的人的那个手机打了个视频给我，就证明他在公司。
0: 嗯，
3: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
0: 你觉得他拿手机被封了这件事情作为借口，
3: 嗯，
0: 让你联系不上他，是吗？
3: 是是是。后面我就半夜打车去他的公司宿舍，叫他们的同事啊找他，结果他不在。我问过宿舍的人，他说不是初四上班，是初八上班。本来是初八上班，他骗我初四上班，因为初四那天是情人节，我站到那门口。他看见我了，他就开车走，我就在后面叫他，他也不理我，他就开车跑了。我就一直打他电话，他都不接。差不多到了8点钟，他在宿舍就打了我一个视频，他说你来了。我说是啊。后面他就出来了，他就去上班了。
0: 你的意思就是从6点多到快8点这个时间段他不在宿舍是吗？
3: 对对对，我怀疑他不在宿舍睡觉的，他就是出去玩了呀。
1: 我公司是一年四季都有人值班的，就是30、初1都有的，这个他清楚。我在那里
3: 没有的，那个是人家
1: 说。我讲你就不够插口，你一插口怎么讲？我开始那2个年我都在那里过，那个补贴他就高。
3: 别人是说是留了2个人在那里等班的，其他的没有的。
0: 那个微信号被封了是什么？
1: 微信号被封，他发红包，有时候无聊的时候，
0: 嗯，
1: 经常封的我的微信。我告诉他，如果微信封了，你可以打那个抖音视频啊，又不是说我不接，对不对？
0: 我先问一下，要命的就是那一天初四是情人节，
1: 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人节，我自己过生日我都不知道，我随机去测写。他说我开车走，我还问他你看到什么车牌呀？那你要说出来车牌，我的车牌你都不知道，因为公司很多人有几趟我那种车。
3: 难道我自己家的车不认识吗？
0: 不管他是不是看错了啊，因为他也一直在尝试打你的电话，但是2个小时你都没人接。
1: 你听我讲，我是调闹钟调到6点半，我6点半他一看见他的电话打那么多电话，我就直接打视频给他，是不是？
3: 那我问你，为什么6点多到8点你都不接电话呢？
1: 你这个可以查记录。
3: 那2个小时你去哪里
1: 了？这个记录还可以查的，对不对？6点半已经打了视频给他。
3: 你6点半打了电话给我，啊？
1: 如果没有打，我随便你怎么样。
2: 邓先生情人节提前去上班，是巧合还是早有图谋？他是在宿舍睡觉还是夜不归宿？夫妻俩各说各的理，一时难辨真假。李女士怀疑丈夫外面有女人，但是她又没有真凭实据，只是作为女人强烈的第六感告诉她，丈夫肯定有问题。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她在丈夫的公司附近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套房子，并要求丈夫和她一起住出租房，因为她希望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丈夫的一举一动。
3: 我就是想去那里抓他的证据。
2: 据李女士说，一开始丈夫表现得无可挑剔，直到2个月后，她从一块毛巾上察觉出了问题。
3: 有一天她说出去上班，就早上出去到晚上才回，然后她回来，我看到她没有洗澡，毛巾都干的。本来他们上班是有点脏，很脏的嘛。嗯、
0: 平常是一定回来就洗澡的。
3: 是，问他，他也不承认啊，他说是在上班啊。后面我就去叫他把他的考勤表发给我看，看他上多少天班嘛啊。
0: 嗯。
3: 结果就是少了一天，
0: 就是没有洗澡的那一天。
3: 对对，他就是出去玩了呀，他都没一个解释啊。
1: 有时候我一天都不用干活的，那时候有点冷，
3: 每天都洗的，每天都要洗的。
1: 有，那我就，他都不承认，我就没得讲了，是不是？
3: 就说你不脏了，不洗澡了，为什么又少了一天工呢？
1: 我们公司我上

0: 般就是这个月有31天，我上了31天，他最后都是写21天的，都是21天的。
1: 那你上28天也是21天。
0: 你看那个记录已经是发给你看了，我已经是已经那个主管是跟我打勾，那天上班我还发给他看，他还要说我没上班，你说叫我怎么解释？我没有办法解释。人家那你都写上了，我已经上班，他说哪天哪天叫我发哪天给他看，我全部发给他。
1: 他请假是调休，然后他那一天就写多少个小时，都是他搞的动作。
0: 我怎么能搞动作的？全部人的考勤表全部几十个人，这个我能做动作的吗？
2: 因为一块干毛巾，李女士怀疑丈夫没去上班。因为一天的缺勤，李女士怀疑丈夫是去和异性约会，一步一步的推导，坚定了她的推断，那就是丈夫出现了情感背叛。而邓先生声称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却解释得不清不楚。为了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上风，他转过话题，控诉其妻子疑神疑鬼，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
0: 有时候工作他打电话打视频，一直打几十个，吵得烦不烦，很烦的。
2: 然而李女士却不慌不忙，她说她之所以频繁查岗，是因为丈夫实在是太滑头，而且她查得越紧，丈夫的歪主意越多。
1: 有一天他说他上夜班，他要在宿舍睡，不回租房子的地方睡，他这些都是借口啊。为什么要去宿舍睡觉呢？
0: 因为晚上我就上班，我就想到我在我宿舍，我冲完凉就睡在那里，就懒得走了，是不是？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后面他回来隔了没有多久他就睡着了，我就拿到他的手机来看，然后就看到他和那个女的的聊天记录。那天晚上的他们就约好了，他说你是不是6点到，那个女的就说是。这里是不是很吻合？没有在家睡觉，那天晚上就跟那个女的约好了，她微信是聊好的。还有就是她手机上我也看到有开房的那个信息，我没有看到多久她就醒了，她就把手机抢掉了，她只是说是聊聊天，她说没有干什么。我心里想不到她肯定是有关系的，后面就跟她吵了嘛，她自己也承认了呀。这里有你的聊天，就是我怀疑他不在宿舍睡觉的，
3: 就是那一次的，
1: 就是这个。
0: 聊天信息是那时候跟几个同事在那里洗脚的按摩的地方，对，瞎聊的，这个我承认，对不对？又不是什么事，之后在宿舍睡觉。
3: 所以确实存在一个跟你聊天的那个女性。
0: 对对，她就怀疑我。
3: 你怎么看你们聊天的内容？
0: 聊天的内容有时候是我自己不对的，这个我
3: 睡。那开房记录呢？
0: 开房没有，他是怀疑。我跟他解释了，他生气我也安抚不了，因为这个是自己。
3: 你有所谓的认错吗？
0: 认错啊，又不该聊天喽。
3: 还有吗？
0: 他的都没事。
2: 面对妻子的指控，邓先生的回应却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他只是跟别的女人聊聊天而已，根本就没有出轨。正是他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令妻子李女士很不满。在李女士看来，丈夫嘴硬得很，如若没有十足的证据他就绝不承认。可即便如此，李女士依然认定丈夫背叛了她。她之所以如此不信任丈夫，究其根源是因为丈夫曾犯过大错。
1: 2011年的就是生我儿子的时候，他回家，我在他钱包里面找到一张租房的发票，他跟一个女的租房子住，他自己也承认了呀。后面他就说要我给一个月时间给他解决，然后我给了他一个月时间，
3: 就这么结束了。
1: 对，
3: 你心里不介意？
1: 介意啊，介意，就是他基本都没有态度的。
3: 邓先生有过吗？
0: 有啊，这个
1: 他什么
3: 确实是有，是吧？
0: 是
1: 觉得无所谓一样的。
0: 那时候刚生到我儿子没多久，因为我的工资也不高嘛，还有个女儿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就经常打牌嘛，在外面。这个人也是打牌认识的嘛，我就以为他有钱嘛，就想打牌慢慢的把他的套完嘛。
1: 就是说想骗那个女人的钱。
3: 就是你想通过玩弄感情收割金钱。
0: 对，但是我也十天八天我就处理好了，断绝了，断绝了，
1: 不会改的呀。2017年他又有那个女的来找到我，那个女的时间也有2-3年，可能时间长了发现他是骗他的，然后那个女的就来加我微信，加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骗了那个女的3000块钱，他说不给他，然后那个女的就来找我，他们的聊天那个女的都告诉我，他也是说就是骗别人呢、啊、
3: 同样的说法。
1: 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他可能也是一举两得嘛，我肯定接受不了嘛、嗯、我也跟他提过要离婚呢、啊、他就说他改啊，他以后不会了，那时候要顾及小孩子嘛，还有能什么办法。
3: 邓先生，这一段是有的吧？
0: 有。
3: 跟第一段的原因一样吗？
0: 差不多吧，那段时间也是跟他吵架，也没有钱，也要还那个房贷呀、啊、这些那些。嗯，我的压力很大。
3: 你怎么找到的这个对方的呢？
0: 也是打牌认识的。
3: 你觉得对方有钱？
0: 对，因为他愿意给钱给我。
3: 所以真的如他所讲，维持了有1-2年、2-3年？
0: 没有没有，几天。他是报复的，报复的，就故意这样跟他讲，很多事情都没有。
3: 为什么报复呢？
0: 本来那时候我说给钱给他还给他的，后面他就去告诉他、嗯、我说你告诉他一分钱没得给你，后面他抓住他来说，就故意来说我嘛。后面那个人打电话，我直接当着他的面是说好的，我也跟他说得很清楚，也跟他保证过了、嗯、反正慢慢的就这样过去，又跟他说好不要挖那些旧事，他总是突然之间又挖又挖，
1: 他不管你难过也好怎么也好，他无所谓。
2: 邓先生曾经背叛过妻子，可他背叛的理由听起来不可思议，是为了骗财。可是李女士却认为丈夫贪心不足，既为钱也为情。李女士倍感受伤，这些年来她心中这根刺一直拔不出来，所以她经常翻旧账。每每这个时候，邓先生就开启哄妻模式，他告诉妻子他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
1: 他就会这样来哄我，他说工资全部给我。
0: 没有，一直没有。
1: 有你的聊天，就是发生那个事以后他对我说的这些。
3: 这几次提到了工资全部给你。
1: 对呀、啊、他是这样承诺的呀，然后给了2个月他又不给了。
2: 李女士指出，丈夫承诺经济交由她来管理，让她放心，可实际上丈夫只不过是在敷衍她。不仅如此，丈夫还隐瞒了经济状况，因为她无意中发现有一笔来路不明、十分可疑的10万块钱。
1: 她还有一个10万块钱，就不知道怎么来的。我叫他说出来那个10万块钱哪里来的，他就不说啊。
0: 这个钱是我姐姐的，他是现金给我的，10万块钱就是投资工地、嗯、我姐姐那时候就说不能跟任何人说，但是我怕他以后生气，我就也已经跟他讲了，我说你不要去说了、嗯、他就说这个钱不是我姐姐的，他怀疑我是搞到谁的，那我能弄到谁的，10万块钱谁能借给我，
3: 他觉得是不是你又是从外面哪个女人那儿弄来的钱。
0: 对，
3: 这个不能跟姐姐去求证的吗？
0: 已经求证都很多次了、嗯、开始说了、嗯、说了他就总是去逼他是不是他的，后面他就说不是他的。
1: 你说完了没有？
0: 说完了。
1: 我问他姐姐，他姐姐说不是他的，我怀疑他就是骗了那个跟那个女人一起放的呀。后面那个钱还回来了，我就叫他跟我一起把那个钱是谁的就还给谁、嗯、他就不肯，他死都不肯。
3: 去哪儿了呢？
1: 我不知道他呀，在他那里啊，在他那里
3: 就是怎么来的也不清楚，最后去哪儿了也不清楚。
1: 我就说你怎么来的就怎么去，你要当着我的面是吧。
3: 他告诉你的是姐姐的，在你看来要么姐姐承认这个钱是他的，
1: 对对对，
3: 要么我们最后把这个钱还给姐姐也能证明。
1: 对对对、啊、
3: 结果这2点都没有达到。嗯嗯，
0: 这里有记录，我转了5万块钱给我姐姐，剩下的我都偷偷的给她现金。
3: 为什么她说我们一起去还给姐姐你不同意呢？
0: 因为我跟他拿钱的时候已经双方就讲好了不要告诉任何人，
3: 你私下给不是一样吗？
0: 是啊，我已经
3: 为什么不能跟他一起去呢？
0: 我给他看了我微信，还他一直不相信。那你不相信我还有什么
1: 解释？你哪里给我开了微信
0: 又说没有，你自己看了不看？
1: 他一直那天早上我听着他在家里打电话，他安排他姐姐怎么说怎么说，你故意带点发脾气问他要钱躲起来这样来骗我。
3: 听到了？
1: 对，我听到了。我就说你不要在这里演戏，后面我就发微信给他姐姐，我说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你也承认了那个钱不是你的，你吐出去的口水你不能不又捡回去来吃掉吗？是吧？
3: 你知道他听到这个电话了吗？
0: 我讲话都讲客家话他不能完全听懂，这个是他怀疑的，这个钱根本就是我姐姐的，我也不想解释。
1: 那你是你姐姐的，你拿钱的时候你为什么又不给我知道？
0: 因为我这里还有，
1: 还钱的时候也不给我知道呢。
3: 你这10万后来还给姐姐了吗？
0: 还了。
3: 好，转账记录现在有吗？
0: 有。
3: 你把它找出来。收款方是他姐姐吗？
1: 对对对。不相信？如果你说你姐姐给现金给你的，那你姐姐也要从银行拿钱啊，是吧？
3: 还要姐姐一起配合来
1: 证明。对啊，你要这个证据给我看了，是吧？然后他姐姐又承认的不是他的。你不是这样做个演戏给我看吗？是吧？
2: 对于这10万块钱，虽然邓先生做出了解释，但显然李女士并不认可。这么多年情感上的背叛、经济上的隐瞒、反反复复的犯错，让李女士对丈夫失去了所有的信任。
1: 抓到他有问题了嘞，他就说他改什么什么的，然后过了又是一样的，他说话就是不讲信用。我就是对他没有信任的。
2: 然而面对失望透顶的妻子，邓先生却还在为自己辩解，
0: 有些事是有些事没有的。
2: 那么他们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观察员们会是什么看法呢？
4: 我们的女方不断地在找证据啊，试图证明我们男方和别的女人有不清不楚的关系。那么全场听下来，我觉得有很多证据呢其实未必就能站得住脚。比如说啊，这个情人节这天我们男方消失了，联系不上他，打电话不回。第二天呢又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啊，穿着工作服啊，你看我在工作啊，说明他可能在掩盖一些东西。这些证据呢都叫做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说明他出轨，你需要和别的证据来结合。比如说我们拍到了视频，两个人在一起有暧昧的行为，甚至不能接受的行为，这就叫直接的证据。好，第二点，丈夫也说了，你总是怀疑我，总是在捕风捉影，你让我很难受。老婆为什么像一个侦探一样的总是跟着我？有人说女人比福尔摩斯还厉害，女人的第六感很厉害。男人有没有出轨？男人觉得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其实女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们的妻子是很敏感的，你不要怪她为什么总是缠着自己，为什么总是怀疑我。你不能怪他，因为你让他失去了信任。这么多年我们的先生频繁的出轨，比如说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同居，他是违反民法典的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比如说我和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但同时我又有配偶，那么可能涉嫌我们刑法中规定的重婚罪。你刚才说了和那个女的是在一起打牌的朋友，我就为了从他那里弄点钱过来，这个事儿更麻烦，涉嫌我们刑法中规定的诈骗罪。男方似乎总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我希望你及时的悬崖勒马，因为这个行为这种思想非常的危险，他要的是安全感，从今往后不要再做让他伤心的事情。
5: 我听到女方说在她生儿子的时候丈夫是跟第三方是有长期同居的行为的，然后女方发现以后呢，丈夫的解释是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这个事情结束了，你原谅他了。后来你发现丈夫是跟牌友有在一起，他的解释是我是来去玩弄和欺骗他的感情，拿达到另外一个非法牟利的目的。丈夫出了事他只需要动动嘴皮子，我再也不会了。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没有任何的惩罚，没有任何的约束。妻子她的解决的方式就是我去自我疗伤，你们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儿戏的状态。所以到后面当丈夫的账户里面凭空多出一个10万的时候， 期的这种不信任的这种加剧就开始迸发出来了。这个其实也是男方为自己挖的坑，因为最早男方跟其他的异性有过这样的行为，妻子担心是不是这个又是不正当的牟利，所以善良的妻子那个时候她想的还是什么，想的还是万一这个钱是别人的，我们是不是要还给别人。所以说妻子其实她是很简单很傻很善良，她一直想的就是不管做了什么事，我跟你都是利益共同体，我都是跟你过日子的。但是很可惜，就是男方从头到尾都没有去正视妻子真正的想法。男方说我只是聊聊天，这个聊天的尺度你觉得没问题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担心男方的底线在哪里。男方的心理动机和他的行为逻辑其实有三点。第一，就是男方一直在否认与最小化自己的问题，他将出轨的行为描述为没什么，他在弱化他的错误来逃避婚姻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合理化的策略。第二点是他在转移矛盾的焦点，他通过指责妻子小题大做或者不信任自己，是妻子你有点得理不饶人，你还抓着那些过往的事情不放，他用这些方式来去逃避，就是告诉他我没有问题，现在是你有问题。第三点是男方是有很明显的一个自恋倾向的，我有权利追求刺激，或者是我有能力去把控这些局面，我根本就不需要向你解释。他是轻视的，他轻视了婚姻中妻子的权利。妻子呢，其实你现在需要跳出一个陷阱，就是说服他认错这个陷阱。你一直在找证据，一直想去说服他认错，就你一定要转而用行动来去捍卫自身的边界。如果说他再犯一些违背你们婚姻关系和承诺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来去选择结束这段关系。
6: 邓先生在现场呈现的所有的行为皆属于三观尽毁，价值观崩塌。林女士一直在抓小，就是我就是看着你，查着你，监督着你，追踪着你，我但凡发现蛛丝马迹我就去阻止你，你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你跟一个价值观崩塌了的人，他的价值观本身全是错的人，然后你去看着他，你怎么看呢？显然在邓先生的价值观里很简单，第一，对婚姻忠不忠诚不是很重要吧，我又没想要跟你离婚，我只是跟外边的女人扯一扯。第二个是扯的目的，骗其他女性的钱财，钱色都骗，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不能被接受的吧。而你看邓先生今天在现场说起这些事情来，透着几分得意，没有一点觉得这应该愧悔。你想让这么一个人改邪归正，为谁呀？为你林女士吗？还是为法律所迫呀？你拿法律当什么？你拿其他女人当什么？你良心不会痛吗？哪一点我们能看得到你为人可以稍微正一点呢？如果让你改邪归正，没有任何潜在素质作为支撑的话，那我们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而我更不知道的，你愿不愿意从内心重建你的价值观，会不会稍微懂得生之为人还是要有一点良善的。李女士这边你特别注重跟他的感情，因为他说他骗点钱，你说我看不是，你是怀疑他动了感情对吧，你是不能接受他跟外边的女性是有感情的。邓先生你要听到他的心声，你即使在外边整了钱给他，他也不要，你明白吗？他就是怕你对外边的女人是动了感情的，是动了真心的。你听没听到这话？
0: 听到。
6: 哎，对呀，所以你要知道身边的这个女人她不是怀疑你，她是不想失去你。
0: 对。
6: 那么现在就可以进密室了，让我们老师跟你好好聊聊。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指出了夫妻俩各自的问题，那么对于婚姻，对于未来，夫妻俩会作何打算呢？密室中李女士表示，如果婚姻要继续，她最担忧的就是丈夫的忠诚度。
1: 我担心他就是跟外面的女人断不了，因为他的承诺太多了，都是做不到的。
7: 这让你很痛吧？
1: 对，所以
7: 让你很痛吧？
1: 搞得我 就是心不安啊，是吧？没有安全感啊。
7: 对对。
1: 最主要是他要给到我安全感，如果他再有

0: 出轨的话，我们就是离婚嘛。
1: 李女士要求丈夫不能再出现情感背叛，必须对她绝对忠诚，而且今后在生活中也要做到让她放心。
0: 打电话呀，视频啊，要经常的接，如果没接到的话，就给一个解释，去哪里都要给对方知道，
2: 一个报备，
0: 一个报备。
1: 那么，对于妻子最在意的忠诚问题，邓先生会是什么态度呢？
3: 以后反正自己尽量做好，不在外面乱搞，是不是？异性绝对不会有的。
2: 你要去哪里？比如说他有打电话找不着你，是不是？是不是该跟他说一声啊？
3: 对，有时候上班接电话不到是正常的，是不是？但是我看到电话，我有时间我肯定要回复。好的，
2: 及时回复他，让他放心。
3: 你打电话我接，但是我上班时间或者休息时间，有时候要睡着的，你一直打这样打电话，谁都会烦的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你一点都不相信我。
1: 邓先生愿意及时接听妻子电话，报备行踪，但是他也希望妻子能够多给予他一点信任。而对于李女士来说，她对丈夫的不信任，除了以前丈夫背叛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丈夫常年在外工作，他们夫妻情感交流非常少，
0: 一年不会回来几次的。我说我有老公等于没有老公一样。
2: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哭了多少，他不知道我晚上是怎么过的，他根本不理解，
2: 是不是？
0: 真的，心里也苦，生活上也苦，他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2: 这
1: 李女士哽咽不已，她希望丈夫能常回家看看，能多关心她一点。观察员廖喜玉一直在劝慰李女士，待情绪平稳之后，李女士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0: 经济方面要归我来管，
2: 要公开透明，
0: 对，要透明。
1: 李女士想要一份经济保障，对此邓先生会同意吗？
3: 他要管就管啊，我从来不把钱看得重的，我都给他的。
1: 邓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把经济交给妻子管理，但是李女士却希望有一份更充分的保障。
2: 要有一份协议书是吧？
0: 对，是要有一份协议。
2: 你口头说没用，
0: 因为他说的承诺太多了，他做不到。
1: 那么最终夫妻俩能达成一致吗？邓先生会同意和妻子签下协议书吗？
4: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看一下啊，邓先生和李女士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3: 老婆，以后我们好好的过日子，经济都服从你管，对你专一，绝对忠诚，外面关系一切断绝来往。
0: 是，说到要做到，
3: 以后保证，绝对保证，如果有婚外情我净身出户。
0: 就是也感觉到他心里面还是有我吧，以后就是希望他电话微信啊，就是要很经常的接听啊，他的工资就是由我来开支，由我来管，大家都透明吧，以后就看你的行动了。
3: 好，老婆，我以后一定要改，你放心好了。
4: 好，我先把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啊。协议里面甲方是女方，乙方是男方。协议内容如下：第一，乙方承诺不再做出任何背叛婚姻的行为，如有违反，离婚时财产应做出有利于女方的分配。第二，乙方承诺从今天起，家庭经济大权交给甲方掌管，收入全部交给甲方打理，让甲方放心。第三，乙方承诺在生活中主动关心关爱甲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四，甲方今后多信任乙方，彼此相扶相持，共同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如果觉得以上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字确认。
3: 同意。
0: 同意。

0: 感谢你们金牌调解的每位老师，很感谢你们啊，金结打开了啊，真的很感谢你们，
1: 非常感谢大家，
2: 回去好好过日子啊。
3: 节目的最后，邓先生再次向妻子做出保证，曾经他在欲望的迷雾中迷失了方向。

辜负了妻子的信任。经过这场调解，邓先生应该明白，誓言或许能在某个瞬间打动人心，但能让爱穿越岁月的，是从我保证到我做到的坚持。忠诚从不是空洞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行动里。希望今后邓先生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重获妻子的信任。

我叫夏秋华，是九成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十几岁就学着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在我们上坝，家家户户都会做。九成迷由红、白、黄、绿四种颜色组成，用来染色的植物都长在田里，这个时候长得最好，所以染出的颜色也最亮。这个黄橘子是用来染黄色的，把黄橘子剪开，然后用开水泡一下，最后把汁水倒出来就好了。白色就是米糕本来的颜色，红色和绿色用的分别是苋菜和韭菜，这两种颜色的做法相同，就是把叶子放在雷波里捣碎，然后过滤汁水就可以了。我们上坝的大米都是当地梯田的高山大米，非常好吃。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客家梯田，制作九成迷，这个大米选择很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选择较软的大米，这样做出的九成迷更有劲道，口感更好。一般做一个九成迷大概需要2-3米左右，大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大概需要泡一个晚上才行。

0: 你看这米泡好了，接下来就是磨米。磨米的时候也非常有讲究，就是下米的时候不能快，米要慢慢的下，
1: 均匀的放，
0: 磨出的米浆才更嫩。

磨出米浆之后就可以开始染色了。现在好多食品染色都是用化学颜料，我们九层皮用的全是纯天然的。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蒸米糕了，把染好色的米浆倒在煮面上，然后均匀的晃动煮面，再放在灶台上蒸五分钟左右。第一层蒸好之后，铺上第二层米浆，继续蒸五分钟。九层皮红白黄绿四种颜色，就像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梯田上讨生活的，这九层皮层层叠加，就像梯田一样。

0: 过去我们在农忙的时候都会做九层谱，也自家拿人盛产，因为九层谱吃起来方便，所以说我非常喜欢。
1: 来来来，
2: 来开始干了，来少拿了一只生
1: 米，来来来，好干双毛水酒，好
2: 一点。有双毛的水酒。
1: 干
2: 双毛。
0: 马上我就要搬进这个新房子了，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像九层皮一样越来越高。

龙虎山，道教发源地，被誉为道教第一仙境。而在历代天师居住的天师府中，一直传承着一个宴席，菜肴按照八卦图摆放，每一道菜对应一卦象，是天地间一等的养生宴席。

0: 我叫邓方罗硕，是阴潭天师府天师弟子。今天是主天师圣诞，我现在要去为天师八卦宴做准备。
1: 制作八卦宴的食材一定要是龙虎山自然成长的鲜蔬，

0: 哦。
1: 哎，
0: 好的风水有吗？
1: 有。
0: 好，来我看看。
1: 出来的，今天啊。
0: 哎，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刚好是我们的这个八卦宴了啊。
2: 那天之雨露，洗地之精华，在其自然成熟的时节采摘，方能收获天地人合一、营养口感上乘的原材料。
0: 八卦宴呢，有两大特点，一是菜必有余，玉必吉祥。如红薯，又称地瓜。代表的是八卦的坤位，因为坤的卦象即是大地之一。又比如丝瓜之于权位，起名为真丝重道。乾的卦象是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的是道文化里对师父、对大道的绝对推崇。二是讲究原材料，原材料必须是山中所产，因时因节的蔬菜，绝不能用大棚菜或空运菜，否则就做不出原汁原味的八卦宴。也不符合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理念。八卦宴的制法呢，也是极其简单，不加入其他辅料。蒸成为八卦宴唯一的制法，还原食材的本源味道，让这些原本稀疏平常的食材散发出全然不同的惊艳。蒸的火候和时辰也非常有讲究，一旦过时，食材就会缺乏紧致的美感和糯香的口感。把握好食材蒸煮的时机，待食材香味浓郁、色泽饱满后出锅，这样你做韵味十足的八卦宴就制作好了。
2: 这一天如期到来，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友也都聚集于鹰潭龙虎山天师府。

0: 待队友之间相互交流至午餐时分，八卦宴则成为主角。所有的道友依举而坐，尽享美食。甜食八卦宴，味美菜名家，不仅养生，还有仪式感十足的宴仪，道味和谐蕴于其中。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锚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分类培优壮大产业集群，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扩规模提能级。
1: 新宇锂电新材料及应用集群是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前不久龙头企业赣锋锂电推出国内首套 6.26 兆瓦时大型储能系统，自研大容量电芯循环寿命突破12000次，打造出储能系统长效运营新范式。
2: 8、9月份的时候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认证，进入到这个正式的量产阶段。
1: 能精准踩中储能市场需求爆发窗口，得益于集群垂直整合，原料就地供应，技术本地支撑，产业落地高新区专班跟踪服务。眼下当地正全力冲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锂电产业全链条布局，全环节创新。前端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新型电池材料联合实验室正加紧攻克行业关键技术，
3: 在固态电池的这个电解质啊，还有这些前驱体的开发，还有这个中低压负离猛机等多项我们这个新能源电池的这个痛点啊进行布局。
1: 后端赣锋循环、龙凯循环等锂电回收项目陆续投产试产，构建起全链条产业闭环。今年江西出台优化布局、优企培育等14项举措，同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推动相邻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省工信部门还邀请国家级专家组团实地问诊，为锂电产业发展把脉指路。
4: 产业链的上下游，这个你一定得给它想全了。未来电池的这个空间，低空经济、聚能机器人，我认为这个是很好一个赛道。
5: 在这个15期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力投资的规模也在加大，投资总额呢将超过这个14万亿，这个呢也是一个较好的这个机会。储能这一块，来做大，
6: 突出比较优势，突出它在我们国家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和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它的重要地位。这个电池的回收以及处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1: 不光省级集群，国家级产业集群也在加速提质。六月英饶府昌同期新材料集群召开联席会议，打通区域协同、产业链衔接堵点，四地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全新发展规划落地推进。
7: 依托德鑫铜矿原生铜矿资源、再生铜回收加工体系和聚生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先发优势，主动对接鹰潭金生冶炼、抚州精密加工、南昌科创转化产业方向，以合力提升国家级集群的世界话语权。
1: 梯次培育，全域发力，江西产业集群建设已累计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正不断夯实全省制造业根基，推动产业能级持续攀升。
0: 17到18号，省长叶剑春在定南县龙南市调研，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一同调研。
1: 调研时，叶剑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和省委部署，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以有力有效工作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是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定南县桥水村和龙南市洪阳村，叶剑春指出，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倾听群众意见，确保整治提升工作成效符合生产需求，得到群众认可。各地要立足实际，压实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责任，以高质量管护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高效运行。在调研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时，叶剑春要求群众转移和隐患治理要把道理向群众讲明白，把人员转移措施做实，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海盛渔业，叶剑春勉励负责人加力拓展产品销路，在带动农民养殖发展休闲渔业上多想办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叶宪春深入瑟奈特智能、嘉元科技等企业，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勉励他们紧盯市场需求，找准定位，依靠科技创新持续做优做强做大。叶宪春还调研了稀土产业链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情况。
0: 一到五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工业生产增势平稳，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11.5%、11%。分产品看，在统计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7种产量实现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31.3%、26.5%、9.3%。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7%、9.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4.2%、22.2%。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至五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3.1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78.2亿元，增长15.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为70%，机电产品出口803.8亿元，增长9.1%，占全省出口总值比重为62.3%。一至五月份，全省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日用品类、饮料类、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6%、8.9%、8.8%。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4%、21.2%、19.3%。
0: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赛龙舟、包粽子，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 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江西省主题文化活动昨天在分宜县举行，在界桥古村，数十名村民肩扛板凳笼，在巷间穿梭舞动，气势十足。
8: 每到端午节都要出来舞一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人们在包粽子比赛的同时，体验传统民俗活动的魅力。在罗斯小镇，文明新风主题文艺演出拉开帷幕，用诙谐幽默的表演传递婚事新办为爱减负的文明理念，
9: 打通文脉传承与文明新风的通道。通过这次主题活动，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思贤爱国、崇德向善的精神内涵。
1: 龙舟竞渡迎端午，在泸溪县，伴随着激昂的鼓点，16支龙舟队劈开水面，竞相争先。
10: 端午划龙舟是咱们传承了1000多年的民俗，不只是一场比赛，更藏着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底气。
1: 在宜春，萌娃们在大人的陪同下，有条不紊地染红蛋、做漆扇、点朱砂、舞鲤鱼灯，充满童趣。在赣州等地，人们体验做香囊、射箭、吊粽子等民俗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保持高位运行，总车流量预计达583.24万辆次，同比增长4.07%，日均194.41万辆次。出行车流以中短途出行为主，出行范围集中于城市周边路网、热门旅游景点及举办假期活动的地区。跨省通道方面，广东方向无论是入赣还是出赣，车流量均居首位，与湖南、浙江、安徽交界通道会呈现净流入态势。
11: 九江市三进三送助力高校学生就业活动昨天在共青城市举行，活动整合城市推介、政策宣讲、企业招聘、现场答疑等服务，通过视频介绍、个人宣讲等方式，吸引毕业生就地就近高质量就业。 吉安县2026年庐陵草本科创家年华活动日前举行，现场设置五大特色展区，普及传统医药科学知识，提升青少年健康科学素养。
0: 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观影热度持续走高，在充分满足群众多元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11: 随着暑期档开启，多部热门新片集中登陆各大院线，借着观影热潮，江西抚州的多个核心商圈与影院深度联动，商场购物餐饮消费积分可直接兑换电影票，凭当日观影票根还能在30多家餐饮、零售、娱乐门店以及周边景区享受专属优惠。影视流量有效串联起餐饮、购物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一影带百业的全新消费格局。
12: 通过惠民票价让利、商圈跨界联动、服务品质升级，让影院及社交、休闲、消费一体的中

0: 聚力，近年以来，各地深耕电影家发展路径，推动电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去旅游，已成文旅消费新风向。
1: 位于江西横峰县姚家乡的影视基地，因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热度受到关注，众多游客专程前来沉浸式探访片中经典红色场景。
2: 像电影里那些震撼的战壕公厕、电影场景。
0: 在我们这里是一比一的复刻的，现在每周末我们参观游客都比较多，月接待将近3万人。借着影片带来的人气，基地不仅持续承接各类影视剧拍摄，还打造全场5公里复古铁轨、火车主题片场、年代影视集群等特色景观，源源不断的影视客流辐射周边直接带动本地餐饮、民宿产业蓬勃发展。
3: 我们把横峰影视基地。 串联多个拍摄点，设计了一日游、2日游精品线路，游客凭电影票根或基地门票，可在合作酒店、餐饮、民宿享受折扣，全方位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全域消费。
0: 以光影为纽带，江西多地持续把影视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红利。影片《风云宝石一》，罗汉岩带火瑞金罗汉岩景区独特丹霞风光。
4: 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取景地景德镇姚李古镇常年吸引各地游客寻访打卡。通过电影产业的发展，可以让当地的文化旅游、商业等综合消费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呢，也会让更多的游客产生新奇感、产生复购率，提升游客的综合消费能力。
0: 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电影镇江自然风光、特色美食与地域人文有机串联，随着各地乡土文化与现代影像深度融合，催生出人们对文化传承的深层共鸣与自觉守护。福建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 借着电影给阿木的情书带来的热度，纸短情长的侨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前来寻访侨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
5: 因为我们热爱那样的一部电影，它所带来的一种文化的价值的核心，令我们的消费从简单的一种物质现实的消费，变成了一种物质加精神、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综合的消费。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日前拉开帷幕。
0: 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多个省区陆续开启相关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继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光彩。
6: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的是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光影流转赋能消费升级，跨界融合激活增长引擎。当下电影产业正跳出单一银幕经济，以电影家为纽带，深度链接文旅、商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依托影视 IP 赋能场景经济，延伸消费产业链，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 高考结束，考生家长们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那么，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考生家长们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来了解一下。
0: 近期，各地高校都在密集举办校园开放日。面对海量信息，不少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如何高效咨询、筛选有效内容。专家建议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四大核心问题。
6: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准备。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它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它可以提供哪些优势

0: 市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1: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类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
2: 这段时间，各大院校不仅敞开校门，还集中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为考生志愿填报提供精准指引。校园开放日有哪些特色体验？各校又推出了哪些招生新举措？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几所高校，一探究竟。
1: 连日来，多所高校校园内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在南京工业大学，学校精心筹备了20多项主题活动，全国重点实验室、校史馆等全部对外开放。学校还规划了人文线、科技线、风景线3条专属游览路线，并配备校园专线巴士免费接驳，方便考生和家长一站式体验校园风貌。
3: 材料啊、化工啊，我们只知道它的前景很广阔，听说这个重点实验室开放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就特地赶过来看一下。
1: 北京工业大学今年增设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分别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加人工智能、金融学加人工智能、环境工程加经济统计学，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4: 双学士学位项目毕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到2个学士学位，这也是为了人才这个市场需求对复合型人才培养这样的一个需求。
1: 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扩招200人，新增了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空间科学与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中西智能试验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育部首次增设的具身智能新专业，北航就是招生学校之一。
5: 具身智能专业是在我们的航空航天大类里面招生，我们物化组的考生在我们的航空航天大类、计算与智能科学类、信息科学与技术类以及理科大类4个大类中任选3个填写在我们的专业志愿里面，我们就能保证零调剂。
1: 6月18号到6月末，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等多地高校还将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高招咨询活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现场解读招生新政，提供志愿指导。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日前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15-50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规划对我国15-50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15-50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6: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2: 在近日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7: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

0: 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国家卫健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夏季是诺如病毒高发季，这是引起儿童急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会出现频繁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网传可以通过喝电解质饮料的方式缓解症状。专家介绍，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2: 专家介绍，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大多数孩子通过护理后3到7天左右可以恢复。居家护理的关键是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同时做好家庭防护。
3: 建议呢，首选口服补液盐，可以按照说明书用温水冲调，少量多次的给孩子喂服，每次呢喂10到2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喂服一次。那么如果孩子喝不了这个补液盐，也可以用米汤呢，加适量的食盐代替。
2: 专家介绍，在家庭防护时，应注意酒精对诺如病毒无效，消毒时应使用含氯消毒剂或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孩子的餐具、毛巾等物品应该单独清洗使用，症状好转后，建议继续居家满72小时后再返园返校。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美伊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表示，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七国集团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相关部门日前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其中包括在希伯伦核心区域强行修建一座犹太教宗教学校。巴方对此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 4.93 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为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 1.43 亿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当地时间17号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哎，老陈，我就去前沿收集各部队的侦察情报了。你这还有什么指示？
1: 我这没有了。哎，你们下午4点前就能回来，估计科长也该醒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完善一下反间计划。
2: 啊，好。
3: 陈副科长，唐晨呢？
0: 哎，文干事，哦，他被师长关禁闭了。
3: 为什么呀？
0: 你别紧张，没事，他呢2天没怎么合眼了。

0: 就把他关到自己宿舍去睡觉了，还让6个小时之内任何人不许打扰。警务员小张在门口守着呢。他今天汇报工作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参谋长还有师长都非常心疼他，所以才强制让他去休息的。
1: 嗯，那我换个时间再去看他。
0: 哎，
1: 啊，
0: 我觉得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

0: 分开。梁父他们正好在里边睡觉呢，他才睡了3个小时，咱师长让他睡够6个小时。
1: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我怕他吵醒。
0: 行，他跟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 还睡着呢，要不然赶紧进去吧。

0: 文杰，别走，文杰，不是梦话。
1: 你怎么都醒了？你才睡3个小时？
0: 睡够了，精神了。
1: 不行，市长说了，你必须睡够6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行使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
0: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还有赵科长照顾你的事儿，你不计较了吧？
1: 计较，很计较。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就跟
0: 你。你就跟我离婚。
1: 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啊？
0: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长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他们随时批。
1: 不着急吧？
0: 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2: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看看林团长的爱人呢。他回国了。
0: 回国？为什么？他在市直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
1: 你刚回来也不知道。
0: 他犯错误了？不会吧？
1: 没有。这不结婚了吗？

0: 而且她现在怀孕了，她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要把她送回国内的留守处。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战争早晚要结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能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得的。我想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也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1: 你说的有道理。
0: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1: 我已经睡够了。
0: 你没有睡够，你还差三个小时呢。
1: 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0: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闭上眼啊。

0: 좋아. 적어. 22시에 연락할 때 암호가 안 맞으면 즉시 중단해. 정상적으로 연락이 되면 정찰 작정 외 모든 작전을 중지하라고 전해. 최대한 빨리 놈들의 배치 상황, 특히 포진지, 병참, 지휘소 위치, 병력 집결 지역, 그리고 최근의 부대 이동 상황, 부대 번호, 진지 보수 상황을 보고하라고 해.
1: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今天下午，徐凤鸣彻底交代了，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地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
3: 这个徐凤鸣。
2: 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帮我们发报。新密码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可以写下来交给我们核查。说这么做可以免去利用胡志队爆化机缘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 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另外，徐凤鸣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是可信的。
3: 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儿就。

0: 交给他。他的要求呢，等我跟施首长汇报完之后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志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特别是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
1: 那胡志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
0: 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志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所以胡志队的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志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带着徐凤鸣，以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报话机员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需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副连长，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班换回来，在外警戒的人呢，都要穿便装，装扮成胡志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2: 是，明白了。
0: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暗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暗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2: 好，知道了。
0: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
1: Perfect，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3: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啊。
0: 好了，开始行动。

0: 뇌종에 암호가 남았습니다. 소소위가 새로운 암호로 보낸 겁니다. 통신병이 그러는데 소소위의 전달 수법이 맞답니다.
1: 여우소래가 공로를 취합하기를 원하네. 뭐 확실히 큰 공을 세웠으니 장려할 만해. 소소위에게 가져간 돈과 금은 필요한 경비를 제외하고 나머지 다 여우소래 대원들한테 나눠주라고 해. 그리고 내가 정부에 보고할 테니 진급 명단을 보내라고 하고 내가 원하는 정보는 언제 줄 수 있는지도 물어봐봐.
0: 네, 알겠습니다.
1: 가봐.
2: 그래. 그래, 알았어. 제재자님께 전달해야지. 제재자님, 전탄변족에서 그러는데 여우서대 통신 신호가 여전히 화암동 일대에서 잡히고 있다고 합니다.
3: 그래. 그렇다면 좀 안심이 됐네.
4: 昨天晚上，蒲支队的电台跟黑豹师的情报队已经顺利地联系上了，通过了审查，敌人也已经相信了。这是我们编制的一个虚假的部署情况，准备陆续提供给敌人。
5: 我看不错，从这份计划上看，我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根本看不出进攻态势。
4: 老林，
5: 嗯，
4: 你说呢？
6: 基本上没问题。
4: 看上去是可信的，有些地点和数量还可以再调整一下。你让作战科还有侦察科研究研究，确定一下。
6: 好，我还有两个建议。
4: 来，坐下说。敌人在收到这个部署之后呢，肯定会通过空中侦察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核实。那么这个部署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加逼真。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遗弃的 损毁火炮，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做出一个假的炮阵地。那假的弹药库呢，放置一些废旧的弹药和敌人扔下来未爆的航弹，以便敌人在轰炸的时候引起连锁爆炸。这个假的指挥部呢，我们一定要接上电话线，要有真的无线电活动。这些重要的地点啊，都要警卫森严，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
6: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好，那就指定你去指挥完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是。还有一个建议呢，我想通过胡支队的电台，将敌人对我们提供的虚假部署当中重要地点的轰炸时间控制在我们进攻前的2到3天之内。在轰炸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内部要呈现出一个
4: 混乱、紧急的无线电联络，这样可以让敌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啊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们放松警戒，达到战役的突然性。
7: 嗯，这个建议好。
8: 那你们怎么控制敌人轰炸的时间呢？
4: 我们可以借口说胡支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
8: 晚一点通知敌人，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胡支队下一步的侦察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
9: 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你除了完成反舰计划外，
8: 还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9: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嗯，这次制定穿插计划，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者，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
4: 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加强。如何碾碎这个硬核桃，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奇袭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5: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4: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5: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4: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啊。
5: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而且这一次是争取和平的关键战役啊。
4: 哎呀，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6: 梁晨，别整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5: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4: 你哎，牢骚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5: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4: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5: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一下。
6: 好，这份计划我再仔细看看，然后给你具体的意见。
5: 是。
6: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4: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呀。
6: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4: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6: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6: 我觉得吧，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4: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6: 哎，
4: 行了，我不听你说。
7: 哎，科长回来了。
8: 副科长，
7: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9: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7: Nice， 好。
9: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7: 跟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9: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7: 不是，
9: 陈少爷，你那个同学加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7: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有成效。
9: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 呢？
7: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好了，不说了。哎，
2: 参谋长，
1: 梁副参谋长，这大驾光临，有何指示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老梁呢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问问你，李希正抓着没有？
1: 实在抱歉，还是没有抓住。我派出去五个小组，什么线索都没有。这唯一一个小组汇报，昨天有村民在村子外边看见了李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的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0: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1: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0: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
3: 太被动了。
0: 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1: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志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0: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1: 太干净了，
0: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1: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例我也看了不少。
0: 好，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谋无常，失去失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

0: 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仗，明天又消聚山林。我在想啊，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1: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
2: 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给打散，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
1: 行，我现在就替陈张队长
2: 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0: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2: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
0: 去吧。

0: 우리 쪽 사람의 본명이 맞아요.
1: 남들이 아닐까?
0: 아니에요. 다른 건 말해도 이 신호만큼은 말하지 않기로 맹세했어요.
1: 아무도 무의도면 안 돼.
0: 네, 신중하게 해야 될 것 같아요. 내일 아침에 이번 장소에서 만나기로 했어요. 거기는 누군가 미행하면 바로 알아줄 수 있어요.
1: 지금 가려고?
0: 네, 이번 장소에 먼저 가 있으려고요. 접수자가 적군을 만나면 금방 하고 돌아올게요. 제가 먼저 갈 수 있어요.
1: 조심해라!
0: 네!
2: 老张，你休息吧。坐，但是没办法，又到了关键时刻，必须得找你请示一下。张哲，
3: 到，
2: 你赶紧睡觉。是科长，那您有事喊我，我就在旁边，他也让他听见。
3: 行。
2: 张科长，什么事儿？
3: 老梁，你的招数起作用了。我再次提审了胡支队长队长，他交代了在野外互相联络的办法，并说愿意帮助咱们。 联络这个跑散的胡支队队员，我心想，这家伙有点狡猾呀，我没答应他，我另找了一个叫朴有田的俘虏。据他所说呀，这个张队长没有说谎。朴有田呢，我也调查过，他属于被迫进队，贫苦人出身，土改的时候家里还分了地。他说他也愿意帮助咱们找到打散的胡支队队员，戴罪立功。
4: 你没有告诉他？
2: 跑掉的是李希正吧？哎，没有，这点防范意识我还是有的。我就怕他一见面表现出知道那是李希正，那就露馅了，对吧？因为现在两边的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跑掉了。
4: 很好，你接着说。
2: 夜里12点呢，我们带着他到距离李老头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林里，以鸣枪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3: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呢。你说，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田明天早上在2号街道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田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 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吗？
4: 你们还掌握了？ 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3: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田，要在开阔地站后。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失控。

0: 目前看来，也只能就相信这个朴有天，让他和李希正会合，回到躲避处，然后再想办法通知我们。再或者，趁李希正不备，将其击毙，回来领供。
1: 你们这个方法，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呀。
2: 是。
1: 徐参谋，把侦察一班给调过来，配合赵科长搜捕李希正。
3: 是。
1: 循迹追踪，他们有的是办法。
4: 哪儿？
5: 不行，这是我们的办法。신호는왜안보내는거지
2: 记住方向了。
6: 거기서뒤돌아보지마진입무기다내려놓고앞으로열걸음

그리고 주권은 협상할 수 있지만 더 한다면 다 죽여버린다. 너네들이 알아서 해라.

0: 报告联副参谋长，侦察连现在以班为单位组织训练，请指示连长孟道宪。
1: 以后不来，别搞这一套，敬个礼就行了。
2: 这个不行，现在全军都在抓郑卫华，我们连得做表率。我们是侦察连，要不我组织全连，你给讲几句？
1: 那不用，你让大家继续训练，我各班排转一转就行了。
0: 是，继续训练。
1: 一班长，
2: 在那边，我带你去。
0: 他们在那儿。
3: 三三好，
1: 继续训练，不要停。
4: 四，一班继续训练，不要停。

0: 面向我集合，一班集合，向前看，稍息，立正。
1: 报告两部参谋长，一班集合完毕，签字声。
2: 有令。
1: 是。
2: 刚才的训练方法很好，是谁发明的？
1: 报告，是我们全班一起想的。
0: 最后我那两枪，看出你们的差别了。侦察兵，就算有炮弹在身边炸，子弹在耳边飞，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
3: 莫尔根，
4: 都，
0: 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子弹壳不会掉下来？
4: 我爹说过，老虎和熊瞎子扑过来的时候，你慌，你就完了；你不慌，他就完了。
0: 说得好，侦察兵，无论是在任何危险

0: 激烈的环境下都要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是侦察科袁科长梁晨，几位新同志，我不熟悉；几位老同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1: 要不咱们走，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不用了，有机灵鬼在我身边呢。就你们那点事儿，甭管是荤的素的，能有我不知道的吗？
1: 徐总，有！你正式入党了吗？报告，转正3个月了。
0: 祝贺你！
1: 谢谢。
0: 我问你，你还留恋你那个双料战士的称号吗？
1: 报告，不留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我不需要以往任何的经历给自己加料。
0: 说的。
2: 有，科长。不。
0: 参谋长，你瞎说，还没认真呢。再说了，是副的。
3: 巧了，我现在也是副的，我现在是副班长。
0: 怎么样，还对你们班长不服气吗？
2: 报告科长，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俩现在好得跟一个人一样。<笑>
0: 很好，还是那么棒。莫瑞根。
4: 你妹妹上学了，学会写信了，收到信开心吗？
2: 开心。<笑>
4: 你们看看，谁说她不会笑，笑得多灿烂呀！
2: 报告，我除了战斗的时候说话靠谱，平时说话都不太靠谱。
0: 崔明，到。入党了吗？
5: 是，还在预备期。
0: 加油，争取早日转正。
2: 是，
0: 我看班里头。 好几个人的朝鲜语都说得不错，你的成绩不小啊！好样的，
5: 我一定努力。
0: 赵大壮，
6: 是首长。
0: 外号大力士，
5: 对首长，
0: 一个能抵俩，
6: 一个能打4个。
0: 他怎么跟大牛一样愣啊？<笑>
4: 排雷手张扬子，
5: 是首长。
0: 你不用跟我谦虚，你的排雷技术跟老同志比怎么样？
2: 没有我排不了的雷。
5: 速度也跟咱连里最好的排雷手比，
0: 很好。刘师傅，刘海泉，
7: 是首长。
0: 修车技术也是一把好手。
5: 报告首长，连里不敢说，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搁到全运输队那也是顶尖的。
0: 很好。
5: 这位是全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刺杀冠军杨继武，
7: 是首长。
0: 山西人哦，
5: 山西说州人。
0: 哎，听说你的祖上跟杨家将还有关系？
7: 我也不知道，但村里老辈是这么说的。
0: 好，希望你能够像杨家将一样，保家卫国。
7: 是。
0: 咱们算是互相认识了。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话。 一班是英雄的集体，每一位一班的成员，请你们记住：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记住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我们要像他们学习，做和他们一样的英雄。
8: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9: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10: 铮铮英雄再立新功，
11: 铮铮英雄再立新功。
0: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报告。
1: 进来。师长，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敌人今天没有轰炸我们提供的炮阵地。
2: 好啊，那你可以放手了，反舰计划就交给小陈去处理，你全力配合参谋长完善进攻作战计划。
1: 没问题，师长，等制定完作战计划之后，还是由我来带领穿插部队行动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不是说了吗，你留在司令部指挥战斗。
1: 师长，像这种营级规模的穿插行动，一定要有团级干部跟随指挥。
0: 你在全师找不出比我更有经验更合适的人选了。
3: 你合适啊，你不合适。我明跟你说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侦察科科长了，你现在是学成归来的副参谋长。万一你要是出了个万一，我怎么跟直司交代，怎么跟全师的官兵交代？
1: 师长，你这话说的这太不公平了吧。
2: 嗯，
1: 我的命是命，别的干部的命不是命吗？我有决心完成任务，我还有决心在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2: 杨晨同志，这个任务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敌人没有警觉也许能顺利一点，一旦他们发现吃了亏，他们绝不会在吃大亏的情况下签字停战，到时候美军、李伟军这些联合国军一起反扑，拼命的上。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得彻底看不见希望，他们才肯停战，懂吗？
1: 我能做到。
2: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
1: 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这个胜利他们看不到了。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我都必须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替他们打出点名堂来，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2: 文杰怎么办啊？你替他考虑过吗？
1: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结
2: 婚。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1: 师长，
2: 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啊，回去吧。

0: 给我吧。哎，
1: 文杰在吗？哎，
2: 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办事了，
1: 还没人命呢。你找我？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世元他们。进来。
3: 怎么了？
4: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
3: 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
4: 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
3: 那你说吧。
4: 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
3: 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儿？
5: 哎，燕子，你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世渊他们宿舍吗？
6: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5: 你还真去啊？
6: 也是，
5: 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6: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5: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0: 你别哭了，行吗？你这一哭，哭的我心里特难受。别管我，我哭了我就没事了。
1: 。
0: 。我当然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但我更喜欢你，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走，我跟你去。
2: 文杰，你慢点儿。
3: 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梁晨非要去执行穿肠任务，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4: 争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我，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3: 那你的意见呢？
4: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再说，关心他和文杰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
3: 客观的说，梁晨争那个道理，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
5: 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
3: 在团级干部也是佼佼者。
5: 哎，
3: 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
6: 里……是啊，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5: 梁晨，你给我进来。
6: 是。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
1: 是，我支持。哼
3: 哼，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1: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晨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
2: 不是，等等，等等，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1: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2: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原话是不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
2: 我不同意。嗯，哎，我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
1: 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
6: 你们两个
3: 怎么回事？
2: 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7: 师长，结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1: 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 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6: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地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
8: 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石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我们这支队伍从南昌城头走到现在，无数的先行者都不在了。这么多人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是高官厚禄，

0: 不是鲜花和荣誉，甚至我们不希望后人能记得我们，感激我们。我们只想让我们的国家能好一点，让我们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好了，我这通过了，梁晨负责穿插任务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谢谢首长的信任，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过结婚报告这事儿我说着不算，报告得两个人签字。
2: 대장님어젯밤묘소대에서연락왔습니다탄약고세군데와주둔지다섯군데위치입니다
3: 지휘소는정확한위치는알아냈어
2: 수상한곳이여러군데있긴한데확실하지않아계속정찰중에있습니다
3: 줘봐앞서왔던정보들은다확인해봤어
2: 저희가공군이보낸항공사진이랑대비해봤을때여우소대가보낸거랑일치하였습니다만약여우소대의정보에따라그여러군데를자세히관찰하지않았다면항공사진만으로는판단하기어려웠을겁니다
4: 이것도확인해보고저녁에보내여우소대에게최대한빨리놈들지휘소의위치를알아내라고해이제슬슬마무리해야지
2: 예알겠습니다
4: 가봐
5: 흥조조지호是宝剑。哎，
6: 校长，
7: 文干事，
6: 就你一个人在啊？
7: 啊，梁副参谋长去师部开会了，得一会儿才能回来呢。这不快执行任务了吗？我去帮他洗洗衣服去。
6: 哦，我帮他洗。
7: 还是我来吧。
6: 你就让我进点新衣服。
7: 那您坐吧，我给你倒点水喝。
6: 哎，不用，校长。这次执行任务，
7: 文干事。你啥都不用说，我一定保护好梁副参谋长，他回来是少一块皮，你找我算账。
6: 谢谢。
7: 那您真不坐会儿？
6: 不坐了，我走了啊。
7: 哎，文干事再见。
6: 哎。

0: 여우소대에서 놈들이 지휘소를 찾았습니다. 총 세 군데 중 한 군데는 사단급으로 보이는 지휘소입니다. 이 근처에서 대공포 부대도 찾았습니다.
1: 그래,
2: 이제 끝낼 때가 됐어.
3: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我方在战役部署、物资弹药的调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现在调集到大炮1100多门，物资储备达到了15000多吨。
4: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要敌人他们尝尝大弹药的滋味。<笑>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包括不断的 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老李，开始吧。
5: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舰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6: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舰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1: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三队警报，敌在方向发现敌狙击群。

0: 距离一万五，高度三甲，距离一万五，目标不过。
1: 师长，高炮部队报告，敌人今天派出了多梯次机群，对我们假设的各个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高炮部队在与敌机的战斗中，已经击落了敌机两架。
2: 好啊，又结结实实的让敌人上了一大当。我估计他们的指挥官肯定会说：“弟兄们，安心的睡觉吧。中国人的指挥所、弹药库、炮阵地都被我们摧毁了。”不会再发动进攻了。他们不会想到，明天晚上我们的炮火会伴随他们一起去见上帝。就算醒过来，看到的也会比噩梦更可怕的景象。梁晨，这件事儿你们干得漂亮。
3: 师长，接着看戏吧，我们的戏码还没完呢。剩下来的两场上演之后，敌人会兴奋的都忘了自己姓什么。到了明天晚上，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心理落差，就是那种从天堂直接跌落到18层地狱的那种感觉。
4: 老梁，你后边的戏码是什么呀？赶紧得给大家讲讲啊！
5: 讲讲。
3: 暂时保密。
6: 来吧，喝口水。
7: 徐参谋，嗯。您看我们两个这些天表现的是不是还不错，咱能不能宽大处理一下？
6: 你们表现怎么样我说了不算，得所谓的联合国军说了算。
7: 哦，您是要看我们的假情报能不能起到作用了。
8: 报告徐参谋，我们刚才山顶上观察到敌人出现了大量敌机，对咱们提供的假目标进行了轰炸，咱们的高炮还打下了敌机呢。
6: 太好了，回去跟你们班长说，继续观察，详细记录轰炸情况，我这有用。
8: 是。
6: 行了，徐凤鸣，你这回放心了。
7: 你们还在假目标周围设置了高炮，这一剧情做得这么逼真，难怪排长后会上当。
6: 这叫兵不厌诈。
7: 我算是熬到头了，我的工作可以结束了吧？那个，您看我能不能去检查一下腿？
6: 别急，

0: 你的腿没事儿，我们还有轰炸情况的观测评估报告没给白昌浩发呢。
1: 孙台长，马上把这份电报发给军里。
2: 哎，部长，部长，咱们真有这么大损失啊？
1: 哪有的事，赶快发，就是在跟敌人演戏。
2: 哦，哎，军里不会误会吧？
1: 不会，早就说好，一会儿他们就会回电。我们和军里面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密度联络。
2: 好。哎，在这儿，把这个发出去，快点啊！
3: 대장님여수대서연락왔습니다관찰에의하면폭격예상했던효과랍니다놈들피해는물론포병진지부대도거의다폭파됐답니다탄약권은뭐알아서터지고여러지휘소도예상대로명중했답니다제가이소식을금방사단에전했는데사단장님께서엄청기뻐하시면서저희와여우소대를크게장대하겠다고하셨습니다또한폭격이일어난후에놈들이무전량이배로늘어납니다여러지휘관이죽거나부상당했다는손해를긴급으로보고한적도있답니다대장님무전대장님대장님대장님
4: 어너가받으면됐어넣어둬
3: 뭐어디편찮으십니까
4: 아니야그냥어떤결과가나올지몰라서그래
3: 결과나왔지않습니까저희가이겼습니다
4: 이전제도끝날때가됐어아무리노력해도승리할수없다면일찍끝나는게오히려낫지나도내가이전쟁을끊는건지아님빨리끝내려는건지잘모르겠어
3: 대장의심정의변화가큰것같습니다예전에이렇게소극적이지않았지말입니다
4: 내집사정에뭐아는거있어
3: 조금알고있습니다동생분이북쪽에계신다고
4: 그래맞아걔네부족이좋다고나는남쪽이좋다고만날때마다싸웠어그거때문에때린적도있지만밤도굽히지않았어전쟁터지고나서동생의부족에입대했고난내가맞다는걸보여주려고남에남았어심지어동생때문에나의믿음이흔들리지않을거라는결심과부족이랑연관이없다는걸선부에보여주기위해악자같이작정임무를수행해왔어그러다작전중포로를신고하다내동생이전쟁초기에전사한걸알게된거야난지금까지죽은사람이랑괴로운거야나의집착과열정이얼마나부질없는거들인지알게된거야
3: 그만이해합니다전쟁으로인해너무나많은가정과친척들이박살나고떨어져지내게됐습니다
4: 실은내가진짜로이전쟁에서흔들리게된건내막내동생때문이야
3: 막내동생말씀이십니까
4: 그래내막내동생이자유주의자야자기가원하는방식대로살면되는데왜굳이현세들끼리서로다투냐고말이야
3: 대장님
4: 내동생이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1: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0: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哎，等一下，
1: 你给我钱干嘛呀？
0: 你拿着，钱给你了，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我都多大人了，我拿你的钱，我丢人不丢人啊？我发工资了，我给您钱。
0: 你赚的钱自己攒着呀，我现在这工资卡都在我的手里了，有花的拿着拿着，收好了。快走吧，快走啊！
1: 那我给你买礼物，
0: 随便你怎么用。
1: 走了吗？哎。
0: 每个月也不知道你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少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啊。放好了，
1: 我有钱我用不着。
0: 你脸上都写着有没有钱呢？
1: 我进去了。
0: 哎，你这孩子拿着钱也没个反应。你看看娜娜，每次二姨给她钱，母女俩都搂搂抱抱好一阵子呢。
1: 你是二姨吗？你又不是二姨，那我也不是娜娜。

0: 谁呀？我，大磊。哦，大磊呀。啊。好，你等会儿啊。
1: 你慢着点儿。哎，来了。哎，你今天怎么来了？妈，你这回无论如何帮我好好劝劝婉晴，她不想跟我过了。你说啥？她咋了？
2: 妈，姥姥来了，在外面坐着。
3: 姥姥怎么来了？
2: 爸给她叫过来的，她都知道了。
3: 你晚上干什么呀？

叫我妈，我不是你妈，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妈？本事大的你，什么你都自己做主，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也自己做主，连说都不跟我说一声，都到什么日子口了，天都出了大窟窿了，你是真能搁得住事儿啊啊！从小你就搁得住事儿，这到现在了更长本事了你啊，那你要我这个妈干什么？这要不是大磊爬着把我接来，我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蒙在鼓里呀！你还要让我这个妈干什么？啊！

0: 明明在住院，大姐也出事儿了，我不想烦你们。
1: 怎么大个事儿啊？

0: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怎么样啊，手术做的？顺利，顺利。医生说非常成功，之后定期复查就没事了。
1: 这可不是小病啊，千万千万不能够大意呀。
0: 我知道。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呢？
2: 我妈，以后我来照顾婉清。
3: 大磊啊，哎，正好，你把话说在这儿。 其实今天你接我来，我知道为了什么，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也知道，最开始婉清跟你在一起，我不同意，可是不行啊，看上你了，帅漂亮，那我只好顺着他了。可最后怎么样啊？这日子过得三天一小吵，两天一大闹啊，还是过日子吗？ 现在你也看见了，我闺女已经病成这样，你说吧，怎么办？咱们先把病治好了啊，其他的都先不提，行吗？行，
2: 妈，您说的对。
4: 婉清啊，
2: 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娜娜，哎，去超市买点菜，留姥姥在家里吃饭。啊，妈，你想吃点什么？随便吧，随便吧。那我去买，我来安排。啊，我去吧，我去。
3: 妈，我当初真该听你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全是自找的。我现在就应该听你的，过去就过去了，咱不提过去，咱说现在。娜娜，看你妈多漂亮，就哭还这么漂亮。 哎呀，小时候啊，那个好美呀！拿这个火柴棍烧了以后，就把它睫毛卷卷卷，然后呢，毛线拆，毛线拆了以后缠缠缠这小花儿就带头上。你姥爷那时候就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什么他都自己往心里头搁，就不跟别人说呀。你孩子，你不能这样啊，什么都自己撑着呀。
4: 那不是随你吗？
3: 你倒是随我点好的呀，好强一辈。

0: 好久不见。
1: 郭晓文那个案子是你在代理吗？
0: 没错。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1: 大家都是成年人，你帮谁，我也没有权利干涉。
0: 这倒是像你说的话。最近你们公司的事情我也关注过，我早就提醒过你，得罪郭晓文对你没有好处。
1: 你为什么会帮他呢？
0: 依安，只要你撤诉，我就能出面帮你摆平这次纠纷。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1: 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0: 你认为这是郭晓文让人干的？
1: 这个时候你觉得还能有谁呢？我约你出来，想请你转告郭晓文，助学基金的事情只能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如果他来这些邪的歪的，我奉陪到底。喂，张老师，我马上过去啊。
0: 我怎么了？
1: 好久不见了，我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跟郭晓文有关，我就跟他拼了。
2: 我是在午休点名的时候发现球球不见的，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1: 不是，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2: 通常吃完午饭后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是我们的失职。
3: 哎，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尽快找到孩子，有没有录像？
2: 您放一下。
4: 过来调。
2: 您看，监控里显示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在门卫站整理快递，球球就是趁他们走的
1: 时候。我看见了，这不球球吗？
2: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应该是他。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只有这块儿童 GPS 手表。
1: 这是球球的表，我跟他说过，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他都不能摘起来。你说他是怎么了？手表也不要了，人也没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3: 他出门的时候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没有坏人刻意把他带走，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2: 咱们分头找。
3: 好，
2: 嗯，
3: 好好
2: 好。
1: 我告诉你，球球他不可能一个人跑出去，上幼儿园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他知道有任何情况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再打电话告诉我。还有那个定位手表，他从来没有摘过，你见他摘下来过吗？为什么这次就把手表也摘了，一个人跑出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可是他出校门的时候是背着书包的呀，不像是有人临时把他带走的。
1: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他还特别开心，跟我说妈妈晚上回来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打视频，给他们看我新画的画。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这么短的时间他就一个人跑出学校去了。
3: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找找。
1: 你觉得会是郭晓文干的吗？毕竟我两个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3: 除了泄露班级信息之外，还有
1: 宋明凡打来的。喂。
5: 球球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5: 我觉得哈，郭晓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6: 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官司嘛，他怎么着走这种绑票的下三滥的路数？我也是想提醒你，
0: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那样更不好收场。
6: 球球，我也会帮你找。
1: 行，就这样吧。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3: 我觉得宋君凡说的也对，确实不至于。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把你黑成那样，再盯上球球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这是违法的。

0: 在这等一下啊，
1: 小朋友，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2: 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1: 好，家长过来吧。
3: 去哪儿了？跑哪儿去了？急死我们了你！
1: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结果迷路了，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3: 哎，好好，谢谢民警同志。你去机场干什么？
4: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妈妈不说过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2: 我要坐飞机。
3: 坐飞机去哪儿啊？你要干嘛？
2: 班上同学说，网上都在说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可妈妈跟我讲的是，他们要捐钱给上不起学的小朋友，我想去看看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我妈妈没有骗人。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妈妈每次带我出门，都带我来坐飞机。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
4: 谢谢球球为妈妈着想，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对，找到了。我们刚到家。行，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这一天也够你累的。哎，好，再见。

0: 说我呀，球球这件事儿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我又没怪你，也不是你的责任，球球找过来就好了。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嘴上说着支持你的工作，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总是在计较。咱们俩谁被家里做的更多，你不怪我就好。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那时候我妈不着家，天天在厂子里忙，我觉得不是我亲妈。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怪不得有的时候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我本来以为用我妈的经验教训，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的好。你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跟你爸有关系吗？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直到他出殡那天，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默默流泪、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
1: 我终于明白了他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等咱们忙完这事儿，咱们俩一起带着球球，去看看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小孩，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愿望。

0: 给你看看我今天晚餐。
1: 三菜一汤，不错呀，自己做的？
0: 是周到做的。等外婆和二姨都好了，你们什么时候也来尝尝她的手艺？
1: 妈，吃饭了。
2: 好嘞。
3: 你这。

0: 怎么了？拉着个脸，是不是跟孩子又吵架啦？
1: 没有，我现在听您的话，三天跟他通一回视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这回回到上海之后，总是让我去他那儿住两天，还跟我提周到，让我尝尝他的手艺。
0: 这孩子是转着弯的，想让你去考察一下，他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的。哎，孩子让你去就去呗。
1: 那不行，家里不还有您和老二呢吗？
0: 哎呀，我这边不是有阿姨照顾吗？老二那儿有娜娜照顾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知道你那心里呀，其实就搁着这么点事儿，是我们拖累你了。
1: 没有，
0: 不过呀，我得先提醒你一下，你去之前，你得跟一锦说一声。
1: 那我女儿，我想什么时候去看她就什么时候去，还用得着提前给她打招呼吗？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咱们呢，老是不注意到这一点，孩子啊，慢慢就长大了，等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呀，就成客人了。

0: 咋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1: 我妈明天要来。
0: 哎，我去江波那住几天去。
1: 哎，你别一遇到事就跑啊！这不还有个房间了吗？
0: 不是，这我不得回避一下子呀？
1: 不能再回避了，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是不是？他总得接受我们俩在一起这件事吧？与其一直逃避，我们还不如正面应对。
0: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
1: 你别紧张
0: 啊，你也别紧张啊。
1: 还有一个事儿，我明天加班，我接不了呀。
2: 阿姨，
0: 不好意思。
2: 阿姨，怡姐今天临时加班，我就来接您。
3: 早告诉我呀，我自己能找着，又不是不知道。
2: 没事。阿姨，这边。阿姨，您请进。阿姨，您随便坐。
3: 嗯。

我出门前喝了杯咖啡，没来得及洗。这瓶子又多了好多。啊，这些都是一锦的宝贝，我都不敢碰。哎，你水。 阿姨，喝水。

0: 告诉我了，我也因为家里的事忙，顾不过来，所以今天来也是特意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
1: 其实，我应该找您的，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您好好表个态。我已经跟老家说清楚了，
0: 易锦是我唯一的孩子，我是真心希望他能过上好日子。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她跟你在一起。换做是别的女孩的妈妈，也会这么想的。你不要跟我提承诺、保证。阿姨虽然没那么大出息，但是活了半辈子，对承诺、保证。做不做得到，有没有用，这些的，我心里还是清楚的。
1: 是，您是说，即使我承诺了，我保证了，您也觉得我还是有可能成为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不希望我女儿的生活里出现这种可能性，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1: 阿姨，我也想跟您道个歉，我是不会跟易锦分手的。我承认，我之前退缩过，也因此跟李易锦分过手。但是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能跟他好好走下去的人，而不是受困于过去、不能正常生活的人。
2: 我准备下班了，帮我妈还好吗？
3: 算吧，阿姨一进门就让我跟你分手，我拒绝了，看着她也没有生气。
2: 没事儿，我马上回去说啊，拜拜。哎，小若，
4: 姐，你看一下。姐，你怎么了？唉声叹气的。
5: 我妈来了，一个是想考察周到吧，一个是她跟我爸离婚了，我也想让她散散心。
4: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啊？
5: 他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在一起也不开心，那何必在一起呢？我就劝他们俩离了。
4: 姐，你这做法真够酷了。
5: 反正这次就希望我妈能接受周到吧。
4: 周到个人这么好，阿姨为什么要反对啊？
6: 不过我倒是有个想法。
5: 是吗？
6: 就我那新房东跟我们父母呢差不多年纪，刚找到了第二春。然后那整个人啊都容光焕发的，最重要的是，就连催我们交房租的时候那眼神啊都不凶神恶煞的了。
5: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妈找第二春啊？
6: 对呀，你想，阿姨要是去谈恋爱了，谁管你跟周道哥呢？是不是？
5: 不太可能。而且如果我让她去找的话，我觉得她会杀了我爸爸。
6: 没事，我看一下啊。
4: 好，那我先走了。
6: 好。

0: 趁着义警不在家，我想跟你道个歉。
1: 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你家里的事，义警早告。

0: 喂，
1: 你要到家了吗？
0: 我快了，你要饿了就先吃，我跟我妈说。
1: 哎，算了，阿姨明确说了，等你回来一起吃。
0: 那你就跟我妈说，你下楼接我，
2: 顺便垫背一口。虽然你每次接我都是为了吃
0: 门口麻辣烫。
3: 不是那什么，我哪有？
4: 小娘子吃的都是油。
3: 我实在是在家待的太饿了，我家里零食都被我吃完了。哎，走，阿姨等。
4: 哎，别，你都点了，要吃完就走吧。
3: 不是，阿姨等着你回家呢。
4: 不浪费吗？
0: 我也想吃。
4: 服务员，再拿个碗和筷子。
3: 哎，谢。
4: 你吃了。
3: 你别上了，快点吃，到阿姨等着急了。
4: 你吃。
5: 哎，

0: 妈，你别生气，我还能再吃。
1: 阿姨，是我太饿了，没忍住偷偷跑出去吃了一口，一锦是不知道的。
2: 行了，留着我明天吃吧。

0: 你们两个忙得差不多了，该睡了吧？
1: 阿姨，您今天也忙了很久了，您也早点休息。嗯。晚安。

0: 捏枕头吗？
1: 这是给您准备的枕头，我最近在尝试着不用枕头睡觉，说那个对颈椎会更好。
0: 不落枕哈，
1: 不落啊！你看我现在。

0: 多灵活，我感觉我都聪明了一些。
1: 拿去。
0: 啥都没看出来，
1: 快点儿。
2: 妈，察觉到啥了？
1: 啥能察觉到？
2: 那他说你啥了？
0: 没有。他这次来情绪控制的挺好。
2: 哎，我就是希望阿姨能够真正的开心起来。哎，你有空啊，你也多陪陪阿姨，给她找点有趣的事情做，也能开启新的生活。
0: 比如呢？
2: 逛街、买衣服、看电影。
0: 你不了解我妈，这些事儿我妈不可能愿意做的。
2: 你带他去那剧院看演出，
0: 他连我的工作都瞧不上，还看我的演出呢。其实孙小茹给我出了个主意。
2: 啥主意？
0: 给我妈找第二春。
2: 我觉得你这是在送命。
0: 这也是个办法吗？
2: 你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太大胆了呢？
0: 不是，你想想啊，我妈这辈子。他在婚姻当中，他就没有体会过美好的情感。哎，他如果真的找到一个挺好的，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2: 这件事情不是你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
0: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妈也能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通过相亲找到伴侣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他就会想到我，那说不定就不会拆散我们俩了呀。
2: 我劝你啊，冷静冷静，你赶紧下去睡觉。
0: 干嘛呢？
2: 回去睡觉。
0: 你陪我去个地方玩。
2: 去哪儿？
0: 去踩点。
2: 哇，
3: 这九点还没到啊，这么多人，看来这中老年相亲市场够紧俏的。
4: 而且我还低估了一些阿姨的打扮水平，就会哇！
3: 我怎么觉得我妈没来就输了？你看人发型做的，我妈肯定不愿意做，新衣服也不愿意买。
4: 哎，我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这招行不通。哎，还是走吧。哎呦我天！
0: 哎姐，喝口汤。
5: 我跟你说啊，周道我接触过，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个子也高，人品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一锦都打算跟他复合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6: 那你跟秋夏有没有可能啊？
5: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去了？
6: 一锦说了，球球走丢的事儿，要不是秋夏一直陪着你，你这个也受不了。
5: 那倒是。
6: 秋夏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你看你们离婚了，他还陪你一起回家过年，有个什么事儿，一个电话他就到了。
5: 海月姐，说句心里话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现在反而比结婚的时候还好。
6: 我觉得你跟我跟老二的情况不一样，夫妻之间最可贵的就是有困难彼此支撑。那你们俩都离婚了还能做成这样，不容易的。人这一辈子很长，你身边有这么好一个人，你就不再争取争取啊。
7: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Love拱上，就会非常明显的看出来。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但是他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弱化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的去掉一些。那么我们谈到艺术，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

形态的范畴。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一个过程。米开朗基罗说过啊 ，Love 是不可思议的。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痛苦都分为三种：畏惧、恐怖、同情。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了。那么，三种感觉都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是非常伟大、非常不可思议。这座雕像里面体现出的却是收敛的意志。他本来应该是哀嚎的，但是。

0: 对不起啊，把你吵醒了。下课铃已经打了半天了。
1: 下课了。
0: 你是谁啊？你是哪个班的？
1: 我不是你们班的。
0: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师，你的课讲的特别好。嗨，博士你好。
0: 哎，又是你。
1: 我就是在这等你的。
0: 有事儿吗？
1: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0: 谢我什么？
1: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2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1: 有事儿吗？
0: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1: 谢我什么？
0: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5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2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1: 明白了，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0: 是我，所以我辞职了。
1: 那，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孟，叫以安。
1: 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
0: 我是不是在你课堂第一个睡得那么香的人？
1: 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
0: 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1: 官司打得怎么样？
0: 胜诉了。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马上11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1: 好啊。
0: 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1: 哪句啊？
0: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哎，
1: 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都要了。哎，
1: 好嘞，不要了吧？这裙子太贵了。
0: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1: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0: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2: 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0: 说的真好。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我觉得合适，就它了。
1: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0: 穿着，穿着。
1: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0: 这什么啊？
2: 买单。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的有什么区别啊？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强，像您的发根发尾颜色已经……
0: 怎么了吗？干嘛？
2: 不做了，不做了，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我动不动，
0: 不是，媳妇。
3: 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0: 那多少？就是很便宜，对吧？
3: 对，价格很合理的。
0: 行，
2: 多少啊？
3: 您放心。
0: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走走走。
2: 多少钱呀？
0: 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
2: 妈，嗯，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0: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2: 好，
0: 走走走走走，打了。

0: 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啊。
1: 是啊，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
0: 哦。
2: 您这是给谁找伴来的？
0: 啊？
2: 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七十吧。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0: 找什么伴儿啊？
2: 第一次来害羞。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
0: 我对不起，我找错地方，对不起，对不起。
2: 外地人，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够多的了。
0: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相信。
2: 再聊一会儿吗？
0: 不用了。
2: 哎呀，再聊一会儿。
0: 谁的主意？
1: 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0: 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
1: 嗯。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0: 吵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1: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0: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
1: 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今天没生我的气吧？
0: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1: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0: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1: 我给你付。
0: 听你的，听你的。现在怎么这么乖呀？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嗯，回来了，好香啊！回来了，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1: 哦，你好好歇着好吗？
0: 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嗯，尝尝。那相中了吗？
1: 你找个合适男的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那你俩吵架了，她骂你了？没有。 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
0: 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

0: 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
1: 来来来，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0: 哦。很香了，
2: 一姐。
3: 来了，你周末就要卖啊？不是说好没有住到月底吗？
2: 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儿仨，就说你们跟娜的这小姐儿俩。
3: 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
2: 别这么说，我们飞得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
3: 是不是？我抽空回去一趟
2: 啊。不，不用不用，
3: 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
2: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
0: 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带她去相亲了，好像让她有点不舒服。
2: 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她去相亲了。
3: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
2: 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0: 嗯，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2: 行了，挂了吧。啊，
3: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
2: 里头还有什么他想留下的。
3: 哦，好，姥姥。
2: 啊，行，挂了啊，挂了吧。
3: 嗯。

0: 吃饭了，一会儿又来不及上班。妈，
1: 老公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0: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1: 那来不及吧？
0: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
1: 我得走了，哎，你吃一口啊！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0: 今天小红梅的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啊！
1: 走了啊，路上慢点啊！
0: 哎，
1: 鞋、钥匙、包，
0: 走了，
2: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哪什么都，哎呀，麻烦。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

0: 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1: 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2: 公司没事儿了才能回来。
1: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0: 我就喜欢你挤兑我，姐，证明你好了。
2: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0: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你从小你就妒忌我。
1: 是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2: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1: 还满嘴都是乙胺，乙胺。见到我跟大姐都叫乙胺，你说我们能舒服
0: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2: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0: 爸爸妈妈，以后我早餐不想喝牛奶了，换成豆奶好不好？
1: 嗯，
0: 你们看，
2: 就是你的大作呀。
0: 嗯，
2: 那妈知道，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对不对？
0: 对，
2: 这个是爸爸。
0: 嗯，
2: 最可爱的是球球。
0: 嗯，
2: 来，喝一口啊。
0: 嗯。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2: 嗯。

0: 觉得差不多。怎么样？
1: 很鲜，
0: 可以啊。
1: 就是淡点。
0: 哎，别！我大姨说不能吃那么多盐，咸。
1: 哦、你妈得吃淡的。
0: 对。给盛一碗，挑点红枣来。
1: 哎呀，你妈去厕所这么久了，我去看看。婉清，婉清，婉清，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妈怎么样？
2: 没事。
1: 又不舒服了？
2: 没事。
1: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0: 来，汤也好了。妈，尝尝。
2: 你熬的？啊，
0: 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1: 快尝尝。
0: 尝尝怎么样？
2: 嗯，好喝，
0: 好喝。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2: 喂，你好。啊，我是孟晚清。哦，好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嗯，好，下周见。

1: 老秦啊，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2: 我没置气。
1: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 在床上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那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且得折腾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呐？
2: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1: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你干嘛呀？
1: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别生气啊，你现在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
2: 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
1: 哎，这汤真的好喝。
0: 好喝，好喝就行。

0: 太让我失望。家里给你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珍惜？
1: 你的堂哥堂姐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参加国际顶尖的项目，
0: 哪个不比你优秀，比你努力？你要摆正自己的态度。

0: 那说把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借着拿东西再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周哥，
3: 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
2: 哎呦我去！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3: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2: 二位真的分了？
3: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哪那么多？就看张傲言有多爱我这个妹妹

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

0: 给他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1: 那必须搞定啊。
0: 那谢谢李经理。
2: 我们继续问吧。
0: 给您按头。
2: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0: 再大一点。
3: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2: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
3: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2: 没事儿，不认识。
3: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小爷。
2: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呀，
3: 又怎么了？
2: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好不好？
3: 我还真不想管。
4: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5: 那几家都看了吗？
2: 不止老的家
6: 吗？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
4: 哎哎，大姐，
6: 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
3: 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
6: 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2: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都熟。
6: 那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谢谢大姐。
2: 咱看他俩鬼鬼祟祟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7: 保安。
2: 哦，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3: 那你去吧。
2: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
3: 嗯，
2: 你上去吧。
3: 我在这等你啊。哦，
2: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4: 娜娜。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谢谢叔叔。等会儿，
2: 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4: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儿来了。
2: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4: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了。
2: 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4: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2: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要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4: 我。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知道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2: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4: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2: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4: 娜娜。车小心点开。

0: 来，阿姨。好多人呐。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本，一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1: 对。
0: 哎，阿姨，我们要不跟一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不，她太忙了，不打扰她工作了。
1: 哎，秦姐，马上演出开始了，现在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门去。然后小茹，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南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
2: 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
3: 还有就是周。
4: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哎，我们剧院这个，小李啊。
1: 哎，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钱姐啊，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
2: 我，
1: 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着。
2: 哎，可以的。

0: 做事情，姐姐，
1: 看着挺难的事情交给我，
2: 加油！
3: 哎呦，真是吓我一跳！
0: 你怎么还躲这儿啊？
2: 我不想回，你想给工作，那你也不告诉我。
3: 阿姨不让我说我。
4: 妈，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
3: 这票给你们。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
4: 那我们走吧。
2: 这，那十五号，
4: 人还挺多吧？
2: 姐，这不是儿童剧院吗？啊，怎么还有不带孩子看戏的呀？
4: 自己看呀，你电影院放那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2: 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
4: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2: 我不去。嗯，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5: 这要开演了啊！哎
2: 呀，你姥姥要是能看就好了。
4: 下次带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小高兴坏了。
2: 会。
4: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2: 行吗？
3: 行。
6: 上课啦！快回来上课呀！
2: 这些都是演员啊！
6: 来，你进来。
2: 这个上面的这些是不是有机关？
4: 原先呢，那装置就套上去了。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
6: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好高看，好高哈，我叫花花。

0: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
1: 没
0: 娜娜
1: 事
0: 去弄。
1: 儿，
0: 哎呦，
1: 好
0: 好
1: 啦，
0: 呀，
1: 就加点水，肉。哎呦，没事儿没事儿，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2: 哎呀妈，你说，
1: 没事儿没事儿，
3: 娜娜
1: 你走
3: 娜娜没事吧？
1: 对对，我
3: 你
1: 来弄。
3: 这，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儿。
0: 哎呦，来来来来，娜娜
1: 快去
0: 上姥姥
1: 快
0: 这儿来，
1: 去。
0: 上姥姥这儿来。
2: 对不起，姥姥。
0: 没事儿。
4: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哎呦，你来靠姥姥这儿啊。
2: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啊，你说。
2: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呀？
0: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2: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0: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可是他不会赚钱呐。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哈哈一笑。还那样不改，我呢？我

0: 这个人呢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那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咱们说去呗。
1: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爱，嗯？
0: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也不接。张小燕吧。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憋得慌。没事，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
2: 踏踏实实去。
0: 行，那去去。
1: 妈，我出去一趟。
3: 哎，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1: 我一会儿回来吃。
3: 好。妈，
4: 嗯，
3: 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哎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跟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0: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3: 嗯，
0: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3: 好，嗯，我去做饭。
0: 行，别累着我，别撑着啊。
3: 嗯嗯。
5: 你扶着我干什么？
6: 喝多了，
5: 你才喝多了。
1: 爸，
5: 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你
1: 干嘛呢？喝多了。
6: 喝多了。
5: 我女儿啊，博士，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1: 谢谢，我送她回去就行。
5: 我手机呢？
1: 这儿呢，这儿呢，我拿着呢。
6: 女儿了
1: 啊，走了。
5: 哎，别走。
6: 哎，
5: 我闺女漂亮不？
6: 漂亮
5: 啊，
6: 非常漂亮。
5: 漂亮啊！
1: 漂亮，漂亮。走了啊！
5: 我女儿，我女儿长得随她妈，她妈以前是校花，追她的人可多了。
1: 走了，爸爸。
5: 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啊哈哈！你妈喜欢我。啊，
1: 对。
5: 我鞋呢？
1: 鞋？哎呦，来，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哎。
5: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1: 我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啊，
5: 你是
7: 喂妈，你来上海了？爸也来了。我现在不在学校，而且今晚也回不去，妈。我先挂了。

0: 哎，我给你拿瓶水啊，爸。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别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婷婷。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豫菜传承人、国家级高级技师郭四勇先生。郭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其实要说到这个哈，盛世繁华呢，我们知道比较多，你比如说康乾盛世啊，好像我们提到这个各朝各代，宋代是很容易被大家伙忽视的一个朝代。
1: 宋朝当然了，就我印象当中，相比于唐朝的那个繁华大气磅礴，宋朝好像给人就是一种比较清俊文弱的感觉，是不是郭老师？
0: 不弱吧。
2: 宋朝在我国历史上统治了300多年，这中间的经济啊文化发展居世界的前列，它的人均 GDP 高于唐朝和清朝。
0: 其实我个人也是特别赞同郭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宋朝是一个特别具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一个朝代。

0: 我国的饮食文化，这个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嗯啊，我们的烹饪技术也是在宋朝得到了成熟期。
1: 是不是这个烹饪技法也有讲究？
0: 是的，像我们的中餐的技术啊，煎炒烹炸都起源于宋朝。嗯，像我们的炒菜的炒锅都是宋朝发明出来的。
1: 啊，炒菜的炒锅。啊，
0: 对的，是的。
1: 其实你要提到这个宋朝呢，我们一定要说到的就是它的都城开封，对吧？八朝古都。那这个开封呢，古时又称为汴京，汴京呢是古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这个开封大街小巷的这些小吃，它真正的是把高四饮食、纵横万树的饮食文化推向了有美皆备、无利不争的鼎盛时期。
0: 汴京时期啊，都是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啊，这中间这个经济啊比较繁荣，美食也比较昌盛，都大型的酒店这一块的特别特别多。
1: 咱们本期节目聊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刚才郭老师也特别点到了，就是开封呢哈，它不仅融合了北方的美食，而且呢，由于运河文化带来的南方佳肴也汇聚在此，所以说吃在开封啊，一定是您不二的选择。我们呢，今天从汴京十二时辰的第一道美食说起，咱们先喝汤。
2: 开封人的早餐并不只是吃是那么简单。一个鸡蛋不打，配上一碗胡辣汤，是你清晨时光的最佳伴侣。
3: 你这两天还不喝就下来了。
4: 开封人都好喝惯了。
2: 喝上几口下肚，热辣之余，人间值得。

我叫李新德，是李小鸡羊肉胡辣汤店的第三代传人。胡辣汤的口感好不好，诀窍全在面筋上。选择高筋面粉，咱这个面一般用来都是洗水，其实也没啥讲究，再和匀都行，软硬稍微让一点，不能太硬，太硬了不好洗面筋。和好的面团醒发半小时，使面粉里的面筋网络得到充分的延展。醒发好的面团提起甩打，甩出蓬松感后反复多次，面团里的韧劲儿就出来了。最后加入水洗上5-6遍，让面筋和面水完全分离。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今儿都成了，这个面筋都算洗出来了，比较透亮。不同于别家把面筋切碎放入胡辣汤中，我家需要揪下一块面筋团，上下抖动，煮上3-4分钟。

用手撕成长条状备用。我们家的老味胡辣汤，味道的关键是选用颗粒饱满的黑胡椒，打磨成粉制作而成。在羊骨熬制的汤锅里，依次下入羊油、羊肉丁、葱姜、面筋。锅开后倒入

0: 有直线新面积的面欠税。小火慢熬三四十分钟，老火胡辣汤才可以出锅。再配上红薯粉条，一碗暖心胡辣汤才算完美。一碗好喝的胡辣汤，汤汁咸香肉滑，肉香味十足，裹满汤汁的面筋爽滑可口，余味中透着丝丝的胡椒辣味。
1: 尝一下正宗的胡辣汤
2: 啊！谢谢谢谢，
1: 家乡的味道。
3: 太好了，谢谢。哎，郭老师只给咱们俩准备，您不喝啊？
1: 我天天喝。
2: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满席山珍味儿不如一碗汤，就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河南的胡辣汤。我们河南胡辣汤呢有很多很多种，比如说这个逍遥胡辣汤、西华胡辣汤、开封的素胡辣汤，还有河南肉丁胡辣汤，很多，
3: 这么多呢，
2: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我先尝一口。
3: 哇，好吃。我觉得冬天里面就得来一碗这样的胡辣汤，吃到身上热热的。
2: 其实你觉得跟南昌的这个福羹有点像，
3: 很像很像。 对，
1: 对，开封的胡辣汤啊，品种口味特别特别多。你说不上哪家正宗哪家不正宗。至少你喜欢的味道就是你所心里面的正宗。有河南人的地方就是胡辣汤，胡辣汤就是家乡的味道。
3: 是不是有喝出一碗乡愁的感觉？
2: 对啊，让很多人说你看这个胡辣汤可能做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每一个河南人来说呢，尤其是我们常年在外的河南人，能够吃上一碗胡辣汤，其实呢在这一咬一挑之间，那都是浓浓家乡的味道。
1: 胡辣汤的历史很悠久啊。宋朝的时间，这个就这个人们在食物里边呢喜欢加入这个辛温香皂植物，由于行气。由于款汤都是可以醒酒，对，消食，暖胃提神的酒，提神的汤就是这种胡辣汤。当时还不叫胡辣汤，叫酸辣肉粥。后经演变之后就是现在的胡辣汤。
3: 哎，但是郭老师，我好像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咱们这个胡辣汤的这个主料是从唐代传过来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所以历史很悠久。一筷子到江西了。
2: 一筷子，这是我们河南话哈。一筷子到哪儿了？
1: 到河南。
2: 一筷子到河南了。一筷子到江西了。
3: 现在已经传遍全国了。
2: 怎么样？
3: 好吃啊，一个字妙啊。哎，这个吃完了以后我也有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好不好？
2: 哦，清明上河图。
3: 清明上河图。
1: 清明上河图上面只显得汴京的一边景街景。
4: 对，
1: 并没有全景。
4: 对，
3: 还只是一边啊。
2: 但它其实就是在这一边的街景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包罗万象的暖暖的人间百味，干什么的都有。在街上比如说小孩啊买糖葫芦的，对吧，吃包子的呀，喝粥的呀，还有逛园子的呀，都有。
3: 你看好热闹啊，人山人海。
1: 你们看这个人谁？
3: 哪里啊？
1: 这个
3: 啊，这个
2: 啊，这个小人是吧？
3: 这个小人对对对，他手上端着是什么呢？
1: 肉包子。
3: 肉包子。
1: 对。
3: 他端着肉包子是自己吃还是送啊？
1: 这是现代化的外卖小哥啊。
2: 那个时候就有了是吧？你看那个时候咱们说到这个外卖小哥，说明当时的你看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它繁荣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文明出现。但是大家伙你看到没有，吃东西你看每个人，哎，这边一人一小碗，你看到没有？
3: 都不是那种围坐在一起的哈，一大桌子吃，都是各吃各的。
2: 这个分餐制哈，古时有之啊。古语有云：“天下为一家，无私之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这说的就是天下本来就是一家，大家不要说你分你的，我分我的。我们把食物分给大家以后，各吃各的，这就跟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这个分餐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3: 是的，所以这个好习惯我们要保留，对吧？但我现在就一直在想，这小哥手上拿的肉包子是什么味道呀？
2: 哎，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味道？它必须是我们开封天下第一龙的灌汤小笼包，皇家小笼包，走起。
5: 开封小笼包子制作精细，洁白光润，水分。被称为浪漫妙品。

0: 我叫黄永军，台风观塘小龙帽子的第三代传承人。我们做的小龙帽子皮薄馅儿浆，灌汤流油。
1: 皮儿薄，馅儿多，
2: 咬一口非常的香，
3: 整个口腔都布满了这个汤汁的鲜美和醇厚，
1: 比较紧到这个皮儿薄，
4: 吃到嘴里满口都是香的。
0: 开封的灌汤小龙帽子源于宋代，历史源远流长，包子制作工艺非常考究。在和面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包子的皮儿是死面，做法也和别家的略有不同。三次贴水，反复摔打，直到打出面的筋骨，将和好的面放置案板上，反复揉搓拉伸。

九几次，劝病面面时多年的受感，每50克4个面筋，要求大小均匀。

接下来就是大象，需要选用猪的后腿肉，后腿肉吃食量大，越往里打水，肉馅就会越鲜亮。馅料的味道是小笼包子的灵魂，盐、糖以及配料，它的配比是非常关键的。分批量加1:1的水，这大馅和和面一样，全靠碗里。

0: 薄纸是整个流程需控制在8秒以内，否则肉馅汤汁就会洒落，包子皮也会变形。
1: 一个包子18、22个褶，我们的包子表上带个小盖儿，这是皇家包子的标志。
2: 说是吃包子啊，一定要轻轻提，慢慢移，然后呢，先开窗，后喝汤，一口吞，满口香，真的是这样。
0: 在我们看来，做小笼包子和做人一样，方法简单，却容不下半点儿懈怠。
3: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头看到的这个包子啊，你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现在我们仍然能吃到它，那还等什么呢？
2: 迫不及待了，好不好？
3: 是。
2: 你得小心哦，它这里面有很多
4: 的。这个吃包子啊有讲究啊，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再喝汤，之后满口香。
2: 这么多讲究呢？
4: 是的，
3: 你看我刚才没开好这个口，它已经是汤汁流出来了。
2: 而且我还听说过一句，就是提起像灯笼，放下像菊花，啊，就说明它里面汤汁饱满。而且我去过河南，我吃的时候呢，就是我发现那胡辣汤是百搭，搭什么都行，搭这个汤包啊，或者搭其他的什么饼啊，都可以，是吧？
3: 对啊，而且刚才咱们介绍那个胡辣汤，它可以两叉可以吃，哦，对吧？
2: 对，
3: 两叉就是胡辣汤和豆腐脑，
2: 豆腐脑掺一块，
3: 哎，也可以搭、
4: 这个。河南人都喜欢这样吃，
5: 哎，水煎包，
4: 爽滑有嚼头，
3: 哎，还有水煎包，是吧？灌汤小笼包，还有烧饼，这都是胡辣汤的绝配啊。
4: 这个皇家包子啊，皇家灌汤小笼包，这个历史很悠久，大有来头。这个北宋东京啊，有正店就有72家，正店之一的王楼卖的是山洞梅花包子，号称东京第一，number one， 用现在话说特别好，就是经历这个历代名厨的钻研发展与创新呢，就成了现在的皇家灌汤小笼包。

0: 所以说呢，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哈。但不管怎么变化哈，传承了千百年的味道，这就是最本真的家乡的味道。你吃上一口，那就是家乡味儿。
1: 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一口。但是，所以大家记住了，吃小笼包一定要先喝汤，知道吗？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道美食呢，不得了啊！它不仅是传承了百年老汤的味道，而且它一出现，开封人的食欲，哎呀，那是大增。我们来看这道美食是什么。
2: 这个看起来久而不退，活而不消的老街就是四门。开封的老味道都藏匿于此处。我家的老店就在这条街口。
3: 肉质软烂，老少皆宜。
4: 从小吃到大，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吧？
5: 吃有40年了。

0: 我叫沙梦龙，今年48岁，是沙家平二代吴湘酱牛肉第四代传人。做出最正宗的酱牛肉，选材极为关键，需选用本地黄牛。
1: 这今天早上杀的吗？
2: 啊，对。
0: 当天宰杀的牛肉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分割，避免乳酸堆积。1000多斤的牛肉，去除杂物，切成3至4斤左右的牛肉块，放入料缸中，便于入味。

0: 将腌制好的牛肉热水下锅，肉一定要把锅填满，这样肉质才更容易转烂。每次开煮必放入大料调料，分量拿捏的比例正是我们沙家牛肉几代人的传承秘方。长期的炝，厨师的汤，要想做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酱牛肉，百年老汤的味道和煮制的火候最为关键。火候的控制则是酱好牛肉的另一绝活，必须是粗约7到10厘米的干木柴，猛火温火，在掌控上遵循古法，煮至6到8个小时，汤汁开始进到牛肉的纤维中，一点一点将肉的原味染上各种香芋醇的味道。将肉放到厨房晾晾，不一会儿肉就变得干干爽爽，这样做出来的牛肉口感变化，入口无渣，肉香浓郁。从清光绪年间先祖传出沙家牛肉的招牌，至今已经延续了120余年。我常教导我的孩子，不但要继承百年老字号传承技术，更要牢记诚实守信、货真价实的祖训，将沙家牛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这个酱牛肉，我就想起了，哎呀，这个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跟自己的家人坐在一块儿，首先上的这道菜，就是它。就是说你在上热菜之前，你一定要上的就是这个酱牛肉。
2: 是
3: 哦，
1: 赶紧尝一
3: 尝，先开胃是吧？来来来来
2: 你需要开胃吗？
3: 好厚一片呀、啊！
2: 对，
1: 就吃到嘴巴里就是这个满足感。
2: 对，
1: 嗯，
2: 这样质地比较好一点。
1: 嗯，
3: 很酥烂，但是呢又不乏嚼劲。
1: 嗯，
3: 然后它的味道是特别的醇香浓郁。
2: 说到这个沙家酱牛肉啊，
1: 嗯，
2: 有一部分的历史。
3: 嗯，
2: 元朝时间这个一部分回族啊迁移开封。做的都是饮食行业为生机，
1: 嗯，
2: 五香牛肉是它经营的品种之一，距至今已经600多年历史了。

0: 这个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说，到开封这是必带的开封特产。作为开封人来讲，就是招待的亲朋好友时必上的美味佳肴。
1: 我给大家伙介绍下一道美食啊，哎，我一看表，喂食了，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陈家套四宝。
2: 开封官府菜制作精细，色香味极为讲究。套四宝这道菜是我们家传已逾100多年的一道名菜，它寓意着一年四季平安吉祥。我叫陈长安，官府菜的第四代传承人。套四宝食材的挑选非常讲究，必须选用肥嫩的田鸭，鸽子要选用比较有精神头的，低着头的、蔫的，都是身体不太好的。
3: 健康的鸡子体现在羽毛光亮、干净，而且这个精神头十足。
2: 这鸭子就是从那个鸭脖子背面立上个2寸半到3寸半的口，然后是把这个鸭脖子提出来，

将骨头一一剔出，各个原形不变。去骨的食材灌水后鼓起来，一点都不漏水，这样展示了厨师对家禽的骨骼筋肉的了解，有着抛钉解牛之妙。四种家禽一起腌制入味，放入葱姜和我们家秘制传统调料，用手把它们搓匀，腌制一个小时。三鲜馅是套丝煲中最受欢迎的馅料之一，它是由海参、干贝、广肚组合而成。三鲜馅填充至鹌鹑腹内，然后套满以后把这口封起来，封起来放入锅中，四禽层层相套，

在全职国政中，货后的控制非常关键，既要出具原料的血腥味，又要保证原料的完整。

0: 放入蒸锅，用中火蒸四个小时，最终形成鸭套鸡、鸡套鸽子、鸽子套鹌鹑，食品层层香道，从里到外通体舒烂，醇香扑鼻。分割开来，大家慢慢分享。
1: 好，谢谢。
2: 来，一起。
3: 比较好吃，入味。
0: 百年陈家菜，现已历经五代，已逾百年。身处饮食，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溢将。我是陈长安，事无大小，认真去过就是绝活。
4: 其实咱们说到开封哈，是什么地方呢？四方人杂居的地方啊，南来的北往的都可以到这儿来。你看，比如说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我们一打开，你看人来人往，干什么的都有，
5: 很多外地人。
4: 哎，
6: 这个1900年，这个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携手，正好这个停驻开封行宫，恰逢这个。

0: 慈禧太后大寿，
1: 嗯，
0: 都命这个地方官员，这个操办这个万寿盛典，
1: 嗯，
0: 当时开封有名的三祥之一的陈永祥，啊等名厨做了上百种的这个御菜，得到了这个慈禧太后的赞许，
1: 嗯，
0: 陈氏官服菜一举成名，
2: 嗯。
3: 由此扬名了、
0: 嗯、对对对对、
2: 啊、所以说呢咱们提起来这个陈家菜啊在我们这个豫菜当中就像刚才啊郭老师讲到的这个真的是一颗明珠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咱们一直在说开封啊开封这个汴京它一直都是四方杂居之所啊南来的北往的都可以在这儿但是呢它又天生有着人秉天地中和之性所以说呢他也沿袭传承也就成就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中性之味啊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道又一道的汴京美食可以说我们从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北宋全盛时期的都城开封的繁荣与热闹不禁让我们心生感叹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非遗美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全村知名首富
5: 宁学祥如来要账了
4: 花式抠门灵针起手
6: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儿坐着
4: 和闺女掰账
7: 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8: 这干什么
9: 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4: 同亲家斗智
10: 你帮大小劈个亲
9: 就你这点臭钱俺看真是穷疯了
11: 快关门呸这个宁老抠
4: 跟媳妇儿比狠
6: 又回娘家了啊俺是当你家聚宝盆了
9: 没钱推倒重就
12: 咋的不给钱
9: 可不敢松口
6: 俺给俺给俺给
12: 他们
4: 各有绝活欢乐斗地主
6: 一看就是老漂亮了
4: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爆笑开演

0: 我们的炮火力量比较弱，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炮火力量。
1: 魏军，我军不少地方遭到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进攻受阻。
2: 中国军队的火炮相当精准，应该是有观察哨所在指引。 应该就是在那。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1号装药。第二野战中队准备炮火，轰炸鼓楼。
3: 嗨，肖将军，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1号装药。嗨。 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1号装药。

0: 转移。
1: 老弟，你可千万别死啊，不然老子就赔大发了。
2: 弄死你！

0: 公子，传令下去，带人攻击古勒附近，中国的炮兵应该就在那里。
1: 好。
2: 小月，绷带，绷带，
1: 救我！我想死。救我！
2: 绷带，绷带。别说话，别说了啊。

0: 们是不知道，当时我就在阵地上，那个陆浩云那是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小鬼子的那些坦克全让他给炸哑火了，当时我们高兴的都快疯了，知道吧？头一回打这么痛快，头一回啊！要是多几个像他这样的神炮手，说不定咱们直接就一锅端了吧，小鬼子都，可厉害了。
1: 日本人也不全都是坏人，普通老百姓也是不想打仗的。
2: 小妹妹，你不懂，日本人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0: 哎，这话没错，他们烧杀抢掠，害死咱们多少人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怎么还光他们说话？
4: 小月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抗日，抗的是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是日本的百姓。这打起仗来啊，无论什么时候，最遭殃的都是老百姓，日本的百姓也不例外。
0: 那些日本的法西斯鬼子，不也都是日本的百姓养着的吗？
4: 以前咱们军阀割据混战那会儿，这军饷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吗？他们也是无辜的，是被逼的。哎，照你这么说，都该杀。我们参加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是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不是日本的百姓。小月姑娘，你别多心啊。好好休息。
0: 这人谁啊？说起大道理他还一套一套的。
2: 什么谁谁谁，告诉你，这可是咱新四军的冯政委。
5: 帮他包扎一下。

0: 还好这子弹处理的及时，不然这条胳膊恐怕就保不住了。你得跟我算算，要不是陆长官，我这条命都没了。
1: 小苏，你是身体还生着病呢，不是让你在驻地休息吗？怎么就跑出来了？我没事，二姐，大家都在拼命。 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你是生病，又不是偷懒，怎么就不能好好休息呢？不过你现在和在仙尼社的时候比，确实是不一样。如果多几个像陆长官这样的人，
2: 也许上海就不会沦陷了。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3: 忍一下，忍一下。
4: 王爷，
3: 你没受伤吧？
2: 没有，关枪上没了，我得往前进。
3: 去哪儿？
2: 去贴近日军步兵。
3: 就你们几个人？
2: 天津日军步兵，你疯了！不要命了！我们敢在这指挥吗？走，走，走！快快快，跟上！来！
3: 李文，李文，
2: 夏小晴。
3: 你没事吧，李文？

0: 什么？
1: 抓！抓去！快！

敌方坦克速度7公里左右，步兵协同，距离200米，右翼为27。

兄弟们！

0: 队长，队长，队长，我怎么了？
1: 没事，会没事的。
2: 大伯，大伯，大伯，快大伯！你没事？啊，把锁摁住！
0: 队长，队长，队长。

0: 陆老爷，陆老爷，乖乖，我就知道你他娘的不会让我失望啊！队长，你难怪你下这么大本呢，咱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陆少校，陆少校，
1: 杨副官，周安的反攻怎么样了？截断日军的增援路线了吗？
2: 放心吧，师长亲自上阵。 率七九八团击溃了镇外的日军，镇内的日军已经被围，我们马上就要消灭他们。
3: 好，
4: 新四军的兄弟们，
5: 走。

0: 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的厉害！是，走，走，小心点！哎，走，营长，营长，营长，你还活着，我都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好小子，好小子！
2: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没事，就只能你没死。哎，你都死不了，我咋能死呢？

0: 等天君，你的部下都在前线阵亡了，你也应该切腹向天皇先罪吧！嘿，还有你们两个，一个增援师被中国军队击退，致使先前阵列我军失陷；另一个牵制攻击失利，反而损兵折将。你们丢尽了大人们帝国军人的脸面，也应该跟藤田一样切腹自尽。
1: 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战死沙场的机会，下次进攻，你们冲在最前面。
2: 是，多谢将军阁下。
3: 最慢，
1: 织田阁下，你有什么意见？
3: 胜败乃兵家常事，秋山君不必太过介意。我军已突破吴府县，
4: 对面的中国军。
1: 很快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无非是多花些时间罢了。似乎不用浪费太多的兵力。啊哈，
0: 不，织田阁下，我的旅团必须是最先攻进南京的部队。
1: 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可以帮助秋山君实现这个愿望。
0: 哦，
1: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0: 请讲。根据抓获的中国俘虏审讯，
1: 对面的中国军中摧毁我军四辆战车的炮手，正是谋杀福建宫殿下的凶手陆浩云。
0: 原来是他，难怪如此厉害。
1: 所以秋山君，我希望你。 在随后的战斗中，以抓获此人为第一目标。作为报答，我会请求司令部为你调来重炮部队，将对面中国军的防守彻底摧毁。
0: 织田阁下，为福建宫殿下复仇，是我帝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1: 那就拜托秋山君了。
0: 藤田君，你本来是要切腹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和你的部下，暂时归属织田阁下指挥，你务必要生擒陆浩云，为福建宫殿下复仇，否则你就不用活着回来了，明白吗？嘿。
5: 你们几个咋的？你们想干啥？
6: 我们想干啥？这是我们133师的驻地
5: 啊！
6: 所有缴。

0: 或者战利品，它都属于我们川军。你们的阵地都是我们帮你们守住的，要没有我们，你们司令部都被人端了，好意思抢战利品？
1: 你少胡说八道！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守住。
0: 你这劲头刚才打鬼子咋没有呢？这些，是我们拿命拼的。
2: 我最后再说一遍，你们今天一颗子弹也别想拿走。<笑>
0: 我们队长说了，跟友军不要起冲突，我们现在要走。你要是再拦着，对你不客气。
2: 拿着搞好吗？
3: 打！打！打！打！打！
2: 我走了，还真打呀！啊，一个一个的。
4: 陆长官，
2: 造反呢！给我站住！
0: 走。
2: 你把帽子给我戴上，咋回事？
5: 报告队长，友军抢夺战利品，我们气不过，动手了。
2: 他倒打一耙，明明是他抢我们战利品。
5: 干他妈日本人！这回要打自己人了，人都不要了，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一个一个的，为了一点战利品。
2: 还要点脸吗？把老子脸都丢尽了！王兄，我说两句。啊，你们想过吗？咱们到底要死几个弟兄才能杀死一个鬼子？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江里有军舰，咱们呢？除了脖子上顶着一个脑袋。
6: 这点玩意儿抢来抢去，能抢多少？咱们再缺，不能缺团结了。这次作战，大家都拼了力，新四军的弟兄拼力牵制火力，否则咱们川军的火炮阵地早没了。
2: 老华，你看，我的弟兄们，我也批评了。这个一碗水要端平，各分一半，你看怎么样？
7: 老弟，你说的有道理，我没意见。啊，你呢？
8: 你是队长，你都没意见，我有啥意见？
5: 监卢长官这个样子做，我没得意见。
2: 卢长官没意见，那咱就没意见。
5: 啊，谁要是有意见，我二话不说，我对他执行纪律，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俩做个表示。
9: 有保留意见。
5: 好了，老弟，从今天开始，咱俩。 新田镇过国民的兄弟啊，刚才啊，你讲的在番话，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新四军的。
10: 王兄，枪手来你随便捡，
5: 火炮我还得留着，你们留着也没什么用，又没人会打。
10: 哎，那不有你呢吗？啊，<笑>
2: 又抬举我，
5: 我哪抬举你啊？刚才。 你说联合团结，说的没错呀，咱俩得先做一个表率，是不是啊？啊，这个什么，天上飞的这个飞机，地上跑的这个坦克，还有江里这个军舰，你，我说，老弟，烈女怕缠狼啊，加把劲儿，你是可以的，啊，
2: 还得打鬼子啊。

0: 送。见。
1: 在担心陆长官啊？
0: 什么呀？我怎么可能担心他呀？
1: 我觉得陆长官人不错，而且啊，对你挺上心的。
0: 姐，你怎么也跟方队长似的说这些有的没的？我现在没有这些心思。
1: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1: 对，那我们俩信仰不同，他是国民党，本来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0: 这是不是一路人，现在可说不好。方队长不是已经把副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了吗？
1: 那都是方队长一厢情愿的。不对呀，姐，你刚刚不是还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变，除了信仰？
0: 可这句话的前提得是你得找到真正的信仰啊！现在银行方面可是对他相当的重视啊！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相悦？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1: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冯政委了，干脆你也去当政委好了。哦，来这儿，慢点，慢点，慢点。
2: 干活啊，发什么呆呢？
3: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啊，怪不得我师傅喜欢。

0: 光脸蛋好看有啥用？脑子不好，眼神也不好。我看营长啊，剃头挑子一头热，没戏。
1: 这你可就不懂了。那女人嘴上说的呀，跟心里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要我看，她未必对我师父没意思。
2: 小心一点。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1: 再看看。
0: 行了，别看了，快干活。
3: 牧野君，这次进攻新田镇势力，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4: 对面的三军力量薄弱，我们总是能打下来的。但我所在意的，如果中国军队都这么顽强，那么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
5: 所谓的顽强抗争，在装甲车和炮火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4: 但愿如此吧。
6: 既然现在已经确定陆浩云就在对面的中国军中，
5: 你是最熟悉他的人，这一次一定不要放过他。
4: 嗨。

0: 师傅，以后不管你去哪儿打仗，只要我跟着你，就给你照顾的舒舒服服的，真的。嘿，我是少校军官，可不是你们东北的柳子，用不着别人照顾。这话咋说的？我虽然没文化，你也别忽悠我。就你教他们那些啊，那都是大锅饭，学不了手艺。那真正学本事啊，就得拜师傅。懂吗？说的对吗？
1: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你反正都学不会，拜不拜师有啥区别？再给我倒点。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赵家强不比任何人差，好吗？他们会的，我也可以学会。师傅，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学，认认真真的学，跟你一起打鬼子，绝对不给你丢人，怎么样？
2: 先把这口酒给我喝了。
3: 劲儿够大的，真香！云浪，干什么呢？吴浩云，现在是在打仗，喝成这个样子。 像什么话？
2: 邱长官，弟兄们都乏了，刚刚打了一场硬仗，喝点酒暖暖身子，没什么吧？你们宪兵队不会连这个也管吧？
3: 这是军纪，整肃军纪，是我们宪。

0: 这是我们军队的职责。你来的路上都看见了吧？弟兄们的尸首躺满了整条大街，我们杀一个鬼子得搭上三条人的命，他们可能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这会儿跟我说军纪，你什么意思？

你别忘了，你是重炮十团的少校军官，管好你的兵，也是你的职责。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能是什么人啊？用你的话说，我不就是一个仙尼社唱戏的吗？
0: 你和共产党什么关系？
1: 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
0: 那陆浩云呢？为什么冒充他的未婚妻？
1: 为了报答方队长的救命之恩，这个理由你满意吗？
0: 那个日本人呢？叫木野风的。我可听说他送你的花儿已经可以把仙尼社的房间都塞满了。你不会说他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
1: 邱长官倒是什么都知道啊。那你知道吗？他送给我的花我一朵都没有收。
2: 是吗？
1: 邱长官，我就是一个唱戏的，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任意侮辱我的人格。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无恶不作，我和你一样憎恨他们，我也想上战场杀鬼子，所以你真的不用在这怀疑来怀疑去的。
3: 邱长官，
4: 邱长官，请问梅应苏梅小姐哪儿得罪你了？有事找我，别难为她。
0: 第一，我怀疑她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诬陷。第二，你抗命的事儿还没处理完，我该找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第三，这个戏子的底细你还没弄明白呢，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0: 林小姐，这个女人说话一向不好听，你别介意。没什么，倒是她有可能再来麻烦你。你担心我？
1: 什么呀？我什么时候担心你了？你这就是担心我呀，营长。哎，营长，哎，赵家强让我。
2: 营长，你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1: 我不是一直讨厌秋洛这个女人吗？啊，可今天我得谢谢她。
3: 营长，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天拼了命救你的人是我河东娃呀，不是那个娘们儿。你都没，真是我河东娃。不信你问问他们。有话就说，吞吞吐吐、鬼鬼祟祟的干嘛？
4: 长官。
3: 我们在这里时间耽搁的太久了，日军随时有可能将我们合围，你应该立刻前往南京。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就去找郭汉玉。
4: 可是我担心那帮川军未必会把陆汉云交给我们。
3: 这是军委会的命令，而且我只答应他们打完这场仗，现在仗打完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命？
5: 我们的援军到哪儿了？4个小时前说到了盘河，但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6: 继续联系。是。
5: 另外，给军委会发报，就说我军伤亡惨重，已无可能继续坚守阵地，随时可能被日军包围，请求撤离到晋城县。报告。
6: 快去发报。
5: 是。
6: 什么事儿？军委会的邱少校又来了，想要见你，老子没空。但他不滚蛋。
5: 但是他说，如果您不见他，他就直接带走陆浩云少校了。那么宪兵会这帮王八蛋，把就知道折腾自己人。
6: 带他们进来。
5: 是。师座，真的要让宪兵带走陆少校？你脑子进水了？ 陆浩云是咱们师好不容易找来的宝贝，能让给那帮王八蛋吗？
6: 卑职明白。
5: 你们先都出去。
7: 是。

0: 报告。
1: 郭师长，
0: 你先下去。
2: 是。
0: 邱少校，有什么事儿吗？
1: 开门见山，我是来带陆浩云回南京军事法庭受审的。
0: 南京军事法庭？哼哼，吴府县和西城县要是守不住，连南京都没了，哪还来的什么南京军事法庭啊？
1: 南京没了，还有徐州；徐州没了，还有武汉。只要军队在，就会有军纪和军事法庭。
0: 邱少校，我听说新田镇巷战你也参加了。
1: 没错。
0: 那你应该知道啊，陆浩云这样的炮兵军官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有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少死很多人，也可以多杀很多鬼子。
1: 所以我才更该带他走，带他去更能发挥他特长的地方，甚至到后方去当教官，不是死在新田镇。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郭师长，没有陆浩云的时候，您不一样也打仗吗？
0: 那我们川军就不是人吗？我们出川几千里来打鬼子，杀一个鬼子要用七八条人命去换啊！炸一辆坦克要死上百人，陆浩云能让我这些炮灰

0: 兄弟们多活几天。老子告诉你，老子不放人。
1: 报告，
0: 你他娘的怎么那么多事儿？
2: 师座，是发给邱少校的电报，伊甸园译不出来。
0: 还不跟我去看看？

0: 司令部已自136号令，炮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罔顾军法，抗命不遵，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罪无可赦，按军委会命令就地处决，以儆效尤。
1: 长官，那
0: 既然军委会下了就地处决的命令，司令部又下了同样的命令，那我们就按命行事吧。
2: 是。

0: 邱少校，哎，等一下，
1: 郭师长，有什么事儿吗？
2: 哈，是这样，啊，我听杨副官说，邱少校在这次巷战中不但杀了三个鬼子，还救了陆好云少校，哎，这可是大大的功劳啊！啊，我决定了，我替你向上方请功。
1: 不用了。
2: 哎，不行啊，军中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呀。邱少校表现如此英勇，那怎么能不请功呢？啊，
1: 郭师长，啊，我说不用了。
2: 哎，等等等等，哎，邱少校先别走啊。哎，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个人情况，啊，我让他们报到军部去。
1: 郭师长，我确实有公务在身，请您让开。
2: 不行，我是国军中将，你必须听我的指挥啊。
1: 郭师长，我们宪兵队隶属于军委会直接管辖，我不用听您的指挥。
2: 哎，邱少校，
0: 哎，就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可我毕竟是你的上官呐。再说我这也是一片好意。
3: 郭师长，哎，请留步。
4: 他在拖延时间，明显是知道电报的内容了。
1: 知道。
5: 可惜了，
6: 那鼓楼一被炸毁，那师傅就知道鬼子一定奔咱这儿来了，就告诉我们马上撤。那家伙我扛着迫击炮一路跑啊，我当时就想，那东娃那小子笨得跟熊瞎似的，我得救他呀。那师傅说不用，不让我去，也不知道因为个啥。
5: 哎，不能怪我，
7: 我用你救啊，
8: 你不用老子救就不错了。
9: 行了，战场上叫你们乱跑吗？再说了，东娃命大，哪那么容易死啊？
6: 对对，后来啊，我们退到了大街上，那家伙师傅那迫击炮用的神了，毁了小鬼子十几挺机枪，那家伙给那鬼子打得鸡飞狗跳，哭爹喊娘。当然，我赵家祥也是功不可没的。
7: 你真是吹呀，啊，你！
8: 那小鬼子傻呀，把十几挺机枪放一起就让你炸。
10: 就是啊，就
6: 是啊，你是没见过我师傅那绝活，能告诉你吗？啊，
8: 那营长绝活我啥也没见过。
11: 陆少校，陆少校，
12: 陆少校，
13: 哎，
12: 陆少校，快快走！邱长官接到电报，要把你就地处决。
13: 我亲耳听到的，
12: 师长，让我通知你快走，马上就走。
7: 我宪兵队，
14: 这为啥呀？我们陆长

0: 把鬼子坦克就打掉吴亮了，这为什么枪毙我们陆长官？
1: 对啊，为什么？
2: 凭什么？
3: 你弄死他！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他们冤枉你，我不服，我也不服。他们冤枉我，我都没说什么，你们让个球啊！哎，杨副官，你也不是外人，我伏击福建公，确实是违抗了军令。 损失了三门幺五零榴弹炮，还有无常龙和我的手下。哎，这个责任我得负。懂吗？我们走啊。
1: 走啊？去哪儿啊，营长？
0: 去哪儿逃？我还真留在这儿等死啊！去把钢盔拿过来。
1: 哎，
0: 杨副官。 这门炮我修的差不多了，可以用。
1: 多谢。
0: 那我先走一步。

0: 小月，
1: 嗯，
0: 你看郭连长他们拿这个枪的时候，是像我这么瞄准的吗？是这样吗？
2: 这个我倒没有留意。不过小苏姐，我看习惯了你唱戏的样子，总觉得你拿着枪好像怪怪的。
0: 是吧？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不行，我就是得把开枪学会了。我就不信了，凭什么别的女人能会，我就不能会啊？还有那个方队长，天天瞧不起我们女人，我非得把这枪学会了，让他们也看看。
2: 方队长挺好的，之前还救过我们。
0: 好什么呀，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失望。整个游击队从上到下个个粗鲁不堪，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样子都没有。
3: 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
0: 应该是
3: 什么样子？
0: 其实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倒是挺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就是平常太那。
4: 你不是133师的吗？你跟着干嘛呀？
5: 哎呀，我都拜了师了，当然跟着你们，到哪儿打鬼都一样。
4: 你拜师了，营长可没答应收你。
5: 但我师父酒可都喝了呀。

0: 稳点，稳点，往我这边转，靠我转，来，转过来。对对对，慢慢往前推。
1: 杨副官，陆浩云人呢？
2: 谁？陆浩云？没看到。哎，大家听着，
0: 谁看见陆少校了？
3: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0: 长官，这么巧啊，我正好有事要问你。你看我这刚捡了一把日本人的枪，你教教我怎么用吧。
1: 你学枪干嘛？
0: 当然是防身啊。你看着兵荒马乱的，我们仙妮社这么多姐妹，总得有人保护吧。再说了，我学会了开枪，

0: 还能上战场杀鬼子呢。
1: 长官，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2: 梅小姐，我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

0: 梅应苏，这是你干的吧？什么意思啊，邱长官？你车坏了？我可什么都没干，不相信你可以调查呀。你不是最擅长调查了吗？你要是能找到证据，我甘愿受罚。
1: 胡搅蛮缠，走。
2: 陆长官逃得掉吗？没事的，还有方队长他们呢。
1: 谢谢你恳求陆长官。你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我该做的。怎么样？啊，谁要是打了胜仗了，表现得好，就奖励给他。
3: 哦，看看，啊，
1: 杀头猪，咱们吃包子，好不好？以后战利品啊，谁都能抢啊。
4: 咱日本娘们可不能抢过来，啊！
1: 队长，啊，队长，咋了？不好了！
4: 怎么？鬼子蓝旗宫了？
1: 不是，是宪兵队，他们要把陆长官就地处决。这姓邱的娘们儿，翻脸咋比翻书还快啊？啊，刚刚还救了我陆老弟，咋的？现在要枪毙他？
4: 问你哪来的消息？准不准确啊？
5: 是梅小姐亲眼看见陆长官离开，那跟川军兄弟打听来的，说是宪兵队有意什么，一电报，那梅小姐说她拖住宪兵队的人，让我过来告诉你。
1: 这梅姑娘连枪都不会用啊，她怎么能够拖住宪兵队的人啊？郭大柱，
6: 走，
1: 你带一拨人，跟老一块救人。
6: 队长，咱是不是跟政委商量商量，这节骨眼跟友军不能起冲突啊？
1: 屁话！
4: 等到跟政委商量完，我陆老弟的坟头都长出草来了。
7: 是，
4: 罗小云去哪了？
7: 镇西，
4: 哪？镇西，左小云他们，镇西，走，快点！
7: 能不能走快一点？
4: 我打鬼子行，我跑路也没什么行。
7: 那你还非要跟着来，你出一点害死我们是不是？
4: 你着急个啥？川军兄弟拦着他呢。
7: 行了，别说了。
4: 营长，要不你快走，我掩护你。
7: 闭上你乌鸦嘴啊！说什么呢？
4: 老
7: 云，
4: 站住！
7: 站住的话，就爱枪子儿。你当我们傻子？这不川军这是废物，连个人都拦不住。
4: 老弟，快，过来，快，
1: 把枪放下。
8: 方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1: 瞧你这话说的，这个巷子又不是你们宪兵队的大院，我们新四军凭啥就不能在这儿呢？啊！
8: 我们奉命处决要犯陆浩云，请你让开。
1: 我要是不让开呢？长官，方队长。
4: 处决陆浩云，
1: 是我军委会的命令，请你体谅。新四军不归你们军委会管吧？我体谅个啥？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知道。上一次，你从我手里把陆浩云给抢走了，这一次我要从你手里把我陆老弟再给请回来，后果就是咱俩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知道了吧？看来。 方队长是铁了心要包庇陆浩云，与我军作对喽。
9: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你确定非要跟新四军过不去吗？啊！

0: 好，既然方队长有如此决心，我只能如实向我部汇报，一切后果由你承担。走。
1: 二哥，
2: 好，
1: 听你的了。
3: 队长，这次这么轻易就走了，该不会有啥后招吧？
4: 他能有啥后招啊？啊，我还怕他一个娘们儿。
5: 那帮川军竟然故意拖延时间放走陆浩云，很显然郭师长就是主谋。现在新四军又掺和进来，这真是……
0: 算了，
5: 算了，这可是司令部和军委会下的命令，你不完成会受到处罚的。
0: 我说算了。就算了。
6: 哎，
7: 老弟，这姓邱的娘们儿多半是不肯罢手啊。川军那儿呢，你也去不了了，打算咋办？
8: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着急回南京，将来有机会戴罪立功。
7: 说干脆这样吧，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就加入我们新四军，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啊，军委会再厉害，也管不了我们新四军的头上，不是吗？
8: 王兄，你救过我，我很感激。
9: 可是我不能留在皖南大队。
7: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他们非要枪毙你，你还有啥可留恋的？
8: 长官们有长官们的意思，我就是个当兵的，得服从军令，总不能自己一不满就改换门庭吧？你得理解我。
7: 不理解，我理解不了。
8: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家嘛。你替我转告梅小姐，告诉她，等我洗清罪名之后，我回来找她。告辞，
7: 保重。
8: 走了。
3: 队长，那现在咋办？
7: 你说啊，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四面八方的，啊，都来投靠咱们新四军，这个陆浩云咋就选择单飞呢？啊，要想让陆浩云留在新四军，就像打仗一样，要随机应变，不光要动这个，还得用这个。
10: 最近吃不好睡不好的，你看看这气色，这要是登台唱戏啊，观众都要吓跑了。
11: 哪有，小苏姐，你怎么样都好看，下次登台观众一样会喜欢听的。
10: 就你嘴甜。
7: 小苏同志，哎呀，
10: 方队长，
11: 方队长，
10: 快请坐。
7: 好，哎。那个啥，这是小鬼子给咱的补贴啊。梅姑娘，你辛苦了。
10: 方队长，你不会又有什么冒充谁家属的事儿让我干吧？我可有言在先啊，这种事儿别再来找我了。
7: 啊，不会了，你陆浩云都走了，你就是想冒充那也没有机会了啊。我，哎呀。
8: 我说这个，
11: 小苏姐，我先去找秋姐去。
7: 那行，你先忙啊，去忙吧啊。

0: 方队长，你有话就直说吧。
1: 那行，是这样的啊，我呢想让你帮我当一回说客。
0: 说客？
1: 啊。
0: 啊。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服陆浩云留在新四军是吧？
1: 哎呀，你真是太聪明了，善解人意啊。
0: 可不是啊。

0: 那天郭大柱同志还说我，说我鼻孔朝天，瞧不起人呢。
1: 啥？郭大柱你，说你啥？就他那个熊样的，他还瞧不起人呢？行，回头我好好的批评他，我就要教育他，我让他亲自写检讨，跟你赔礼道歉。
0: 方队长，真不是我不帮你，但是你真的高估了我的能力了。你想想，你都留不住他，我又何德何能啊？
1: 哎呀，绝对没有高估你啊，绝对没有高估，是你低估了你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改变陆浩云的想法，那就是你任应苏同志了。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吗？
1: 小苏，我知道，这很让你为难，但是你细想想啊，这个陆浩云虽然啊暂时逃过了一劫，但是姓邱的这帮人啊，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是个人才，万一宪兵队对他下毒手，咋办啊？啊，咱们就等于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了呀！啊，还有，你也看到了，这一场仗打下来，咱们的死伤多严重啊！如果说咱们有自己的炮兵营，啊，那咱们得少牺牲多少兄弟啊！上边派了命令了，让咱们保护好陆浩云。咱们得把它给办好啊，是吧？我陆老弟用火炮的技术厉害呀，指哪儿打哪儿，他就是个炮神呐、啊，是不是？我说，哎呀，你就给个痛快话，你到底帮不帮啊？给我当个说客，不说客，说。
0: 方队长，方队长。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怎么样啊？
1: 啥呀？哎呀，说的我口干舌燥的。哎，你给我弄口水吧。也不知道梅姑娘能不能帮咱们劝服这个陆浩云啊。哎，你说啊，她问我啊，说脸色好不好看，啥意思呢？你说
2: 我又不是女的，没娶过媳妇儿，我哪知道。
1: 哎，你呢？
3: 我也没娶。
1: 疫情光棍问了也白问。
2: 队长，我说这事儿要不咱就算了吧。陆长官离开新田镇了，你现在找梅小姐也不赶趟了呀。再准梅小姐那脾气，那说了还不抵没说呢。
1: 哎呀，问题是追上陆浩云不难，难的是怎么让陆浩云死心塌地的留在新四军，知道吧？
2: 哎，队长，咱有政委啊，政委总做思想工作，您把政委请过来，甭管梅小姐了，没准是陆长官。
1: 哎，行了行了行了，郭大柱。我说你这个脑袋是专管吃饭的呀？啊，这事儿如果让政委知道了，是给咱们上政治课，不是给他们。
4: 汪汉同志，
1: 哎呀，政委你吓我一跳，你
4: 既然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为啥动这种歪心思？
1: 哎呀，政委，我这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里去了，你这啥歪心思啊？我这，
4: 你少跟我装，刚才我可都听见了。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就不能少动点歪心思，多想想党性党纪吗？你拉拢陆浩云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用美人计，而是要用我党的理念去感化他，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言行操守去感召他。
1: 对对对对，政委你说的非常对，觉悟非常高，思想工作很到位。这个大柱、二狗，你们呀，继续留在这儿啊，听政委言传身教啊。对了，还有啊，以后对女同志说话啊，一定要文明一点啊，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是不是？政委，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政委，
2: 政委，我们做好准备接受您的教育了，您可以开始了。
4: 该干嘛干嘛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

0: 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

0: 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现在这种情况，带这么多黄金和武器匆忙上路，这能安全吗？你放心，方队长选出来的都是咱们游击队的精兵，而且接应的部队也已经在路上了。这不，到前面正口就可以会合了，一定会把这批东西平安护送到延安。
1: 那就好。
2: 来，到，出发吧。
3: 是，出发。
2: 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组织上让我们继续以演剧团的名义，在战区继续演出，募集资金，收集情报。这样也好。上海沦陷了，这场战争只会比以前打得更艰苦。下一步你们打算去哪儿啊？我们应该会去平塘镇。
4: 去，啊，平塘镇啊，平塘镇好啊，离南京很近，便于搜集情报。好，好，好，啊，那个，拿过来，拿过来，
5: 就这一个。
4: 妹妹，听说你喜欢手枪，这是一把南部14式手枪，是我从小鬼的军官那里缴获的，临别了，送给你了。
3: 就当是礼物了。那谢谢你了，方队长。行了，天不早了，快走吧。啊，走了。哎，你不是一直都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儿，让女人少掺和吗？你今儿咋了？
6: 梅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再说了，给她手枪是路上防身用，又不是让她上前线。算你有点大局观，小四姐。
7: 平塘镇可算是到了，赶了一天的路，大家都累了，我们到镇子上找一个能歇脚的地方休息一下。
6: 小四姐，你怎么了？秋姐，
7: 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0: 服，我姐姐发烧了，你能不能去看一下呀？
1: 小姑娘，这出诊费要贵一倍，你有钱吗？
0: 麻烦您开一副退烧的药吧。
1: 这才3块钱，也不够药费。
0: 大夫，我现在只有这些钱，你看你能不能先把药给我，我回去凑齐了一定给你送过来。
1: 我说小姑娘，我知道这世道都不容易，也不是我不帮你，要是赊账的话，我这小店也承受不起。
0: 大夫，求求你了，求求您通融一下。
1: 行行行行，没钱就先回去吧，我这也不是福利院。

0: 大夫，这个给你。
1: 行，你等着，我给你配药。
0: 谢谢，谢谢。

0: 姑娘，你这是去哪儿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先生，请您让一下。哎呦，
0: 让，我为什么要让啊？哎，别走啊！哎，挺香吗？哎哎，别害怕了。现在兵荒马乱的，日子不好过吧？啊！哎，看什么看？
1: 去哪儿啊？放心，只要你跟着大哥我，保证你在平塘镇没人敢欺负你。
2: 先生，请您自重。自重，说话还挺文绉绉的。让哥哥来教你。来呀！啊！
3: 你谁呀？哎呦！小月，小月，是我。别打了！小月，你没事吧？
4: 走吧，走吧，快点！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啊，我们刚来到平塘镇，准备参加义演。
3: 千妮师也在这儿，都来了。我们刚来到镇上，小苏姐就病了，我是来替她抓药的。看你，他在哪儿？带我去。嗯，在附近。行了，别打死了啊！
5: 师傅，放心吧，我在老家专治这种妖魔鬼怪。哎，
3: 那姑娘谁呀？我先向师傅。
5: 把怀里铺呢，啊，小孩儿，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你师娘可多着呢，以后啊，有的你伺候的。师傅不像拈花惹草的人啊，你小点声，这要让你们俩听到，揍你个半死，信不信？
3: 小子，还真是啊！不要欺负人啊！有能耐打鬼子去！
6: 我也不知道是你师娘。

小月，怎么就这么些人呢？我记得原来有十几口子的。啊，都在的。虽然现在挺艰难的，但是大家都挺齐心的。其实这几天赶路，大家都累坏了，所以秋姐让他们休息去了。啊，小四姐在里面。

0: 小苏姐得的只是普通的风寒入体，很快会好的。你要给我看一下。
1: 自从我们离开上海，大家都一直担惊受怕的，小苏姐更是操劳，所以应该要好好休息休息。嗯，药方有吗？
2: 陆长官，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回到这儿来了？
1: 乔老板，我也是经过平塘镇撞见了小月，就顺便过来看看大伙儿，也顺便照顾一下她。
2: 谢谢啊，那我代小苏谢谢你。这样，你陪她一会儿，我先去把药煎了。
1: 你稍等一下。
2: 怎么了？
1: 有笔和纸吗？

0: 小月，这是我给小苏姐开的单子。之前的药方我提供，你就按照这个单子去抓药。
1: 陆长官，
0: 哎，
1: 那你明天早点过来一起吃饭。
2: 一定要来，咱们能在这儿再次碰到，那真的是缘分啊！
0: 哎，要抓紧时间啊！
3: 瞧我，还是我晚上把药送过来吧。
4: 谢谢。
3: 你说说，这外边还打着仗呢，师傅就来私会相好的，算不算违反军纪？
4: 你别瞎说，你什么时候遵守过军纪了？
3: 管我呢！
4: 哎，
3: 师傅，怎么样？晚上我们过来吗？
0: 你俩说什么呢？
3: 营长，你都听到了，是赵家强，他非要问我。走了，邱老板，留步。
1: 再见，
0: 小姐。
3: 走了。把门关上。
0: 营长，我们去哪儿啊？收拾收拾。
3: 在这附近住下来，等小苏病好了，我们护送仙妮社去南京。啊！我们自己还一堆麻烦事儿呢，你还得送那群娘们去南京？兵荒马乱的，你让这帮女人怎么上路啊？
5: 可是我们……
3: 什么可是？服从命令。
5: 大家都是逃兵，还分什么长官下级？
3: 说的对。
6: 你俩先回去，我来抓药啊！
7: 哎，师傅，这小事交给我吧，你们先回去啊，我去抓药。嗯。

0: 钱给他。快点。大哥，这是要抓什么药啊？
1: 方子上的药，把你们店的都给我包起来。
0: 这哪有人能吃了这么多药？大哥，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1: 妈了个巴子的，你觉得我有空跟你开玩笑吗？快点，
0: 这药挺贵。
1: 咋的？你他娘的觉得我没钱给你是吧？够不够？不够，这还有。
2: 够够，我去。
3: 今天我们召开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断找不足，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哎呀，
4: 我说这个政委同志啊，部队的这个战斗力，是靠咱们新四军的兄弟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出来的，跟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啥关系啊？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你多杀几个小鬼子呢，是不是？
5: 就是这个。
3: 既然方队长这么着急，那就从你开始批评吧。
4: 批评啥？
3: 可以自我批评，也可以给别人提出可行性建议。
4: 行。那我就批评你们几句啊，以后在战场上还得更拼命一些。为什么？因为你要是怕死，那你就死得更快啊。
6: 方队长，批评请具体到个人。
7: 具体到个人，你说。
4: 郭大柱
8: 到。
4: 以后在战场上你不要老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啊，你的任务是啥？是杀小鬼子，你不是给老子当保镖。还有啊，抢战利品的时候，你要是再抢不过别人，我二话不说我就对你执行纪律。
9: 对着还抢战利品？
4: 行了，服从命令。
10: 是。
4: 那个政委，你看这样行了吧？
3: 不要避重就轻，要指出实质问题。
7: 我说啥是实质问题啊？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得批评批评政委了。别笑啊！我说，政委同志，对于陆浩云加入游击队一事，显得极其的不上心，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得力干将，这在革命的队伍建设当中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我建议你啊，务必改正。行了，没事了，散会。
6: 站住！
4: 我说咋的呀？你要反驳我的批评吗？
3: 好，我接受你的批评。不过会议还没有结束，还有自我批评环节，请坐下。
7: 我又没犯啥错误，啊？我批评个啥？啊？我都不知道。
6: 人无完人，
7: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你非得给我整个什么错误，你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行了行了啊，没事了，赶紧散会吧，该干嘛干嘛去。
3: 方汉同志，我希望你能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
7: 行了，政委，你别老没完没了的针对我了，行不行啊？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你非得给我整出个错误，你才满意是吧？
3: 别人不提，不等于你自己没有。
7: 别人提啥了？
3: 先说党费吧，多久没交了？
7: 那我不敲了，写了欠。

0: 条了吗？啊，你批评也批评出钱来啊。
1: 那你也得先端着你自己的态度。
0: 我什么态度？
1: 那这次你不带部队回皖南，非要去什么南京方向，你存了什么心思？因为我不知道
0: 啊。我有啥心思啊？啊，这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来的命令，你不知道啊？
1: 那你自己去就行了，让梅应素去平南镇干嘛？
0: 哎，政委，咱讲点道理行不行啊？这个梅应素有手有脚的，他去平南镇也好，他去找陆浩云也好，跟咱有啥关系啊？
2: 队长，
0: 咋了？
2: 刚刚在平塘镇发现了陆浩云。
0: 哦，陆浩云去平塘镇了。嘿，好啊。哎，梅应苏赶到了吗？
1: 方汉，你给我回来！
3: 师傅，药买回来了。
4: 你这是？去打劫药铺了吧，丁长。
5: 这么多？
4: 啥话？啥叫打劫？
5: 人家药铺老板说了，
3: 白送的。
5: 赶紧给邱老板送过去，钱都给他。你要是敢给我……
4: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
5: 干得不错，擦把脸。

0: 啊，哥。陆长官没有来啊？
1: 哦，我们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那个，邱师长在吗？
0: 啊，邱姐在。哦，
1: 好，那我去找她，你先忙着。
2: 进来。东马，怎么是你？陆长官呢？
1: 啊，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这是他给梅小姐抓的药。
2: 我替小苏谢谢陆长官，也谢谢你。
1: 不用，这都小事儿。
2: 还是要谢谢，你和陆长官对我们太好了。啊，你先坐，我让他们把药煎了啊。
1: 啊。

0: 王燕生病买三元，剧团欠两元，买。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我这就随便看看。
1: 没关系，那个，正好也马上要晚饭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几个菜，你去把陆长官请过来，咱们一起吃一顿。
0: 不了。营长呢还有好多事儿要忙呢，我先走了啊。对了，这个是营长让我给你们的。
1: 等等，冬娃，我们怎么能要陆长官的钱呢？你带回去，你听我说，他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但是钱我们一定不会拿的。
0: 你就收下吧，我们几个大男人又饿不死。你这有一堆人要吃东西呢，还有病人，再说了，你那还欠着一大堆钱呢。营长再三交代，让我一定把钱给你们，这是命令，你也别让我难做嘛。
1: 那要不这钱全当我借陆长官的，我给你写个欠条。
0: 哎，不用，这个真的不用，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等等，杜妈，要么你把钱带回去，要么你把欠条带回去。

0: 东娃，这个你给陆长官带回去，转告他，请他有空的时候一定来一趟。我们要当面谢谢他。
1: 这个不用了，
0: 带回去。
1: 哦，那我就先走了。

0: 我怎么交代你的？这点事儿办成这个样子啊？就是的，董某，都不是我说你，那朋友之间有通财之隐，懂不？啊，师傅，下回这种事儿交给我，我保证给你办得有理有面。
1: 这不是我要的欠条，是邱社长非要写的。
2: 他写你就让他写，
0: 可不咋的，那师傅明明还喜欢人家姑娘，这下可倒好。
1: 那姑娘一定觉得师傅贼抠，挺好一门亲事，都被你搅黄了。你给我闭嘴！本来也没笑我。明天把钱条送回去，顺便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
3: 是，营长。
1: 出去。
3: 谁？我？你谁？
4: 方汉，方汉谁呀？方汉是，咋的？连老子都不认识了？
5: 方队长，我说陆老弟，我就知道你们会在这儿啊，真是有缘分啊！二狗，
6: 走，
5: 来来来，
6: 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您带的酒。
0: 我们都特别希望您能来我们新四军讲课。行了，你小子也别多说了啊，外边等着我啊。哎，请坐。好。酒搁下。
5: 啊。
0: 请坐。
7: 哈哈，哎呀，陆老弟，我追女人都没那么上心过呀，啊，你就看在我诚心诚意的份上，就加入我们皖南游击队吧，成吗？
8: 承蒙你看得起我，这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邀请，
7: 抱歉，我不能答应你。 作为男人，我很欣赏你。啊，我愿意教你这个朋友。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个逃兵，你心里边想什么呢？其实我懂，我可以和你一块打鬼子。
1: 哎，
3: 那感情好啊，啊，说不定咱们打着打着就打到一个碗里来了嘛。啊，
1: 哎，营长。
0: 咱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他们游击队什么都没有，连一门能用的迫击炮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们，什么时候能降龙赎罪啊？
1: 你，
0: 长官说话别插嘴啊！就是，师傅跟方队长那是领导层的决策，你说你个小跟班的小嘴跟他叭叭，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师傅出手能那么着炮吗？
3: 对不对，方队长？你小子说的对，也不对啊！我要把炮给搞来了，陆长官不来，那不还是跟一堆废铁一样啊？陆老弟，我的炮兵营可全指望着你了。妈逼精！
0: 哎，
3: 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哎，要不今天晚上到我们新四军的驻地去看一看？
0: 梅英苏病了。
3: 我因为这个事儿才搬过来的，啊，梅姑娘病了，那严重不严重啊？
0: 得了点风寒，倒没什么。

0: 大爱，不过需要有人陪着。那既然这样啊，你得抽出几天多照顾照顾人家，啊，打鬼子很重要啊。但是，你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也很重要嘛，啊，你照顾梅姑娘，
1: 哎，你们俩
0: 照顾好我陆老弟啊。那行，那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任务呢，我撤了，再见，陆老弟。
1: 谢谢啊，不过这酒你拿走了。
0: 哎，新四军有纪律，不准喝酒，专门给你带来的。嗯，照顾好陆老弟，走了，
1: 不送了，
0: 不送。

0: 娃，冬娃，这怎么能让你干这些呢？
1: 邱站长，
2: 快进屋去。
1: 哎，不碍事儿，我们营长让我过来多帮衬点。
0: 你这
1: 我这也没什么事儿，早上起来我就过来了，我刚好看这个水缸里没水了，我就顺手打了点儿。
2: 你这可让我说什么好啊？陆长官和你帮了我们太多了。嗯，也行，反正啊，这债多了不愁，我只能厚着脸皮受用了。
1: 邱站长，你别这么说，这都是小事儿。
0: 你。
1: 啊，对了。
0: 这。
1: 邱社长，这个您收好。
2: 冬娃，什么意思啊？我们是唱戏的，但我们又不是乞丐，这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你给陆长官带回去。哎，
1: 邱社长。是长官是不会收的，你就收下吧。
2: 我们也不能收，你听我的，给他带回去。
1: 您收下。
2: 冬娃，你
1: 一定收下。
2: 这
1: 也好，这欠条也算我还回去了。
2: 你这人不大，鬼点子倒不少啊。行，那全当我收回来了。
1: 谢谢邱社长。
0: 冬娃，
2: 要不你也别叫我邱社长了，如果你不嫌弃，干脆就叫我邱姐吧。
1: 哎，好，邱姐。
0: 那行，既然改口叫了姐，那就听我的，今天留下来吃顿饭。
1: 不了，营长那边还有好多事儿。是邱姐，
2: 这就对了嘛。行了，进屋坐着去吧。
0: 想吃什么，姐到集市上给你买。哦，
1: 邱姐，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吃。
0: 好，进去吧。

0: 陆长官，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醒了。
0: 小月他们呢？
2: 他们在外边呢。
0: 我想喝点水。

0: 谢谢。
1: 小苏，你身子还弱，别急着下床。
0: 陆长官，大家都忙着打鬼子，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能照顾自己，你就先回去吧。
1: 现在目前

0: 你们继续，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1: 什么师娘啊？你再乱喊一句试试。
2: 你要再敢乱喊，我削你！
3: 师傅，别说我，好好照顾师娘啊！我先走。哦，对了，师傅，方队长让我来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0: 慢点。
1: 小月，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是不是快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了？
0: 小苏姐，陆长官他不是也夸你病着挺好的吗？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我又不是因为他。
2: 哎，好好好，坐坐坐。
1: 方队长，
0: 方队长怎么来了？
2: 哎，嘿嘿嘿。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0: 啊，方队长，小苏姐这几天好多了。
2: 啊，不是你这病好的也太快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队长？难道你不希望我快点好啊？
2: 你听我说啊，你这个病要是好了，我陆老弟早早的就离开了；要是病了呢？陆老弟就踏踏实实的陪你几天，多照顾你几天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啊？小月，赶紧扶着梅姑娘回屋躺着去。陆好云要是看见了，麻烦就大了。快快快快快快！
1: 方队长，我们就算是要留下陆好云，也应该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他、感召他，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伎俩去哄骗他。你身为共产党员、游击队的大队长，你怎么能出这种馊主意呢？
2: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1: 什么迫不得已啊？你要没什么事就请回吧，我要休息了。
2: 不是，这
1: 你让开。
2: 啊。这女人啊，真不简单，你说啊，一转脸儿就变成冯政委了，你说。啊，对了，小月。这是鸡蛋，给戏班子的人煮煮吃了啊！来来来，拿着啊！拜托了，拜托了啊！
0: 谢谢方队长。
2: 哎呀，不客气了。那梅姑娘不说了吗？我要用这个革命思想感召你们，是吧？啊，快去扶着梅姑娘躺着去啊！梅姑娘，躺好了啊！

0: 阁下，前方发现一个村镇，有不少的中国溃军和难民。
1: 是否要等到藤田军的后续主力汇合后再发进攻？不过是些溃军而已，根本不值一提。你带队进攻吧。你未免有些太过谨慎。近日将士们连日赶路，有些太过疲累。今天到了镇上，你们好好放松休息。出发吧。
2: 哎。

0: 不舒服了呀，陆长官，你不用那么破费，你总买那么多东西过来呀。
1: 小苏姐，你就让营长破费吧，等钱都花光了，他就舒坦了。要不天天让我去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的，我一天早上我都跑了七八趟了，看我的腿都溜细了。
2: 洗一下。

0: 是吧？我问问鸡搁哪儿杀？
1: 你杀个鸡还问我呀？
2: 嘉贤哥，我知道在哪儿，我带你去。走吧，嘉贤哥。
0: 走，走。
3: 真是没眼力见儿。营长，我去帮加强拔拔鸡毛。小苏姐，你跟营长好好聊着。聊着。
1: 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又不舒服了？
4: 可能今天还没到好的时候吧。
3: 营长，我回来了。刚才我跟那个秋姐可一直在小苏姐面前夸你，你都不知道费了我多少口水。
1: 她说什么？
3: 她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心里还是挺感激你的。营长，我可是在小苏姐面前说了你不少好话啊！我要再说下去，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
5: 董娃，干啥呀你？啊，你夸我师傅几句，过来论功行赏来了？啊，丢不丢人？师傅，以后这种事儿让我去，我保证小苏姐现在让你下聘礼了一样。
3: 你干别的不行，你就吹牛咧。
1: 完了，跟你这说。
6: 陆少祥，
1: 哎，
6: 昨天鬼子的部队已经到了盘河镇，照这样下去，川军也撑不了几天，估计这里过不了多久也不安全了。如果梅姑娘的病情好转的话，我建议他们尽快离开。
1: 好的，好的，我同你去。
6: 嗯
5: 嗯。干啥去？
1: 去前进社，快点！
3: 气儿都不让我喘一口。
5: 哎。队长，那我那酒都
7: 行了。我说大柱，你得好好学呀！啊，你这不好不容易把陆长官叫过来给大家讲课，得听得懂啊！你现在好了，让小鬼子给搅和了。
8: 娘的！
9: 尽量啊。多采购一些粮食回来啊，去吧。你们怎么来了？
1: 邱老板，小苏她不烧了吧？
9: 多亏了陆长官的药，小苏好多了。
6: 邱社长，梅姑娘的情况方便出行吗？
9: 怎么了？
6: 鬼子的先头部队昨天已经到了盘河镇，估计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梅姑娘撑得住，你们最好马上就走，以免跟日军的大部队撞上。
9: 这么快？
10: 姐，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可以走。
9: 小苏，你身体不是还……
10: 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的行程。再说了，我是真的已经好了，你们都放心吧，我的病已经好了。

0: 你们不信的话，可以问小月吗？
1: 是，小四姐好的差不多了，她能走，放心吧。
2: 你说营长也真是，自己都当逃兵了，还总想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说带着这么一群女人，真遇到鬼子怎么办？你打又打不了，跑又跑不掉。哎，你说你担心个啥？方队长人家也在呢。我跟你说，等你以后找了婆娘。
3: 跟我师傅一个熊样，
4: 我才不会跟他一样呢，鞍前马后，嘘寒问暖的，跟个婆娘似的。婆娘怎么了？啊，
3: 秋姐，我来。
4: 怎么了？瞧不起我们女的？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营长又细心又体贴，我们都得学着点，是吧，娇娇？
4: 冬娃，啊，你今年多大了？22了。
3: 22？啊，那你多大就当兵了？我16岁就跟着我们营长了。
4: 那你家里人就同意你出来当兵打仗吗？
3: 我没见过我的家人。打我记事儿起，我就是个孤儿。16岁那年，我遇见了我们营长，是营长收留了我，让我跟他一起当兵。那。
4: 你有没有想过去找找你的亲人？我现在有亲人呢，营长就是我的亲人。秋姐，嗯，你也是。<笑>
3: 对，姐当然是。冬娃，
4: 啊，
3: 那你想没想过，打完仗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我当然跟着我们营长啊，营长去哪儿我去哪儿。
4: 秋姐，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3: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4: 是哪儿啊？是不是你家乡啊？
3: 算是吧。
4: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3: 但却不知道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0: 陆长官，有小月帮我就行了，你又不懂这些，还不是越帮越乱。
1: 看你样子确实比昨天好多了。
0: 走吧。
2: 我身边有啊。
1: 是。来，装一下。
3: 陆老弟，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的两个侦察兵在前方的黄泥洼发现了小鬼子的车队，总共有百十来号人，再过半个小时就到达平塘镇了。他们把咱们的后路全都给切断了啊！这小鬼子真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连个侦察员都不派，把咱当成啥了？当成死人了？咋样？揍他一顿，让小鬼子也长长记性，啊？
1: 干他一票！你干鬼子，你干我干啥？
4: 干！
3: 我就知道，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一定会答应我啊！
1: 邱老板，我们怕是走不了了，你们留在这儿，帮我照顾一下小子。
0: 陆长官放心。
1: 走啊！
3: 好，跟我来。
1: 走走走走。啊！
0: 陆长官，你放心吧，有我姐在呢。哎，陆长官，煮好的。

0: 小苏，你总算是开窍了。
1: 姐，
0: 革命要取得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实，自己的终身大事，才是真正值得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不过还有啊，你居然装病，连我也一起骗，小月全都让你给带坏了。
1: 姐，
2: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
3: 老弟，
2: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两门迫击炮。
3: 你看，
2: 知道吗？
4: 好，好，
3: 这两门炮啊，都给你架起来了，看看能不能用啊。
2: 方汉，
3: 哎，政委，我
2: 过来
3: 啊。政委，我说我，
2: 你带他们来干嘛？
3: 啊，我带他们一起打鬼子呀。
2: 你是不是疯了？这么轻易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别人？
3: 哎呀，陆浩云是咱们自己人，不是别人。打仗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我心里有数啊。
2: 方队长，虽然你有军事上的指挥权，但是我也有建议权。
3: 哎，行了行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你的这个建议权了，好不好？你这样啊，你赶紧组织老百姓啊，让他们撤退，一会儿打起仗来，子弹可不长眼睛，好不好？政委，快去。我说政委啊，新四军是专门保护老百姓的，你说你到底去不去？
2: 去，这就去。
3: 这就对了嘛，赶紧去啊，那个小心点啊。老弟，啊，咋样？
5: 方队长，你这炮高级机都生锈了，这还能使吗？
3: 这个得问你们陆长官呀，不就是把这个炮弹放进去啊，瞄好这个距离啊，嘣一下就把小鬼子。
5: 像你说的了，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你这都不懂，你还学打炮呢？
6: 就你懂。这小子跟我时间长了，没大没小的，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3: 哎呀，新四军就喜欢他这样的人才啊！
6: 方兄啊，虽然我教过你一些理论呢，可你和你的手下还不能实际操作，这两门炮交给我。
3: 那不会实际操作也没关系啊，这不有陆浩宇你在吗？啊，这样你看看行不行啊？你们仨用那门炮啊，我们新四军啊用这门炮。你看看行不行？跟你现场学习。
5: 又想空手求人教手艺，
7: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都是中国军队是吧？跟陆浩云学技术打鬼子，你说有错吗？陆老弟，你说
6: 话没错。可这忙不能白帮啊！
3: 啊，你说
6: 打完这仗，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先挑，剩下的归你。
7: 行，
3: 那咱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是不是啊？这样啊，早早晚晚连人带炮都是我的啊。
8: 队长，小鬼子车队来了。
3: 着啥急啊，咱们的部队早就进入阵地了，
9: 就等他们来了啊。
6: 等我。
7: 老弟，
3: 到你上场了，
6: 上去观察一下。
7: 是。

0: 营长，敌军共4辆车，时速30至40，距离阵口280米。
1: 方向就此处，高点790。
2: 老方，可以开始了吗？
3: 老哥，我就等着你点大炮上了。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一号装药。

0: 第一炮就打中了，老李！上位置，对一面，对一面，对一面！
1: 营长，北车正在倒车，距离正口300米。方向1号，四十六，高度720，2号装药。
2: 今天阁下，今天阁下，我正在平江镇外放射敌军炮火的基地，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盒子不怂你那个三角函数还真不行啊！
2: 别废话了，告诉我战略令。
3: 快射，给我找到那个靶场。
2: 哎，
3: 打那个无线电台，小鬼子的那个指挥官，打他，南边。
2: 位置，位置，
3: 位置。
2: 营长，视线受阻，距离阵口大约

0: 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医院，然后把他们的伤势控制下来。
1: 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医院，然后把他们的伤势控制下来。
0: 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医院，然后把他们的伤势控制下来。
2: 神了，陆浩宇，你太神了，肉打中了。
3: 怎么样，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2: 陆浩宇自由一条，咱老方也不差，看看老子的本事。
4: 兄弟们，你们都留下来，
5: 小心点。
6: 放下！放下！

0: 哎，罗弟，哎呀，这仗咋的？啊，太过瘾了！罗浩云，你这三发炮弹百发百中，你是这个呀？你也看到了，新四军不是吃素的吧？赶紧的，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啊！我交学费，你教我们怎么打火炮啊？四挺机枪，外加两门火炮，你看怎么样？啊，
1: 只要是不听你的话啊，我二话不说对他们执行纪律，啊。啊，
2: 方队长，新四军不是你的私人武装，我再强调一次，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
0: 喂，这位，我们两个大老爷们聊天啊，你说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你？
3: 老方，想多了啊！咱俩都是军人，现在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杀鬼子在哪儿不一样？啊，
0: 行。老弟，你看看啊，咱缴获的这个物资，就按当初的约定，您先挑，怎么样？
3: 就这？
0: 对啊。
3: 不对吧？我刚才看。

0: 但是军的装备不错，还有两门迫击炮。你，方队长，这不是拿我们当猴耍呢？哎，
1: 不是啊，这小鬼子在逃跑的时候，早就把这两门火炮啊给毁了。啊，再说了，你们仨大老远的，放了这个三发炮弹啊，虽然很准，但是我的兄弟们那都是正面跟小鬼子厮杀呀，我让你们先挑，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兄弟们解释呢。
0: 你好意思，方队长，要不是我师傅那三炮，能赢得这么轻松啊？哎，这样，迫击炮我要一门，剩下的枪支弹药，给我三成。三，我说，行，就这么定了。不过啊，我就算给你，你说你三双手啊，你说你们能拿得走吗？
2: 不怕吗？
0: 先
2: 寄存在你这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那么在乎自己的个人利益啊？这哪是个人利益啊，这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老弟，你还寄存什么呀？来我们新四军跟我们干，整个炮兵营都是你的。冯政委，别听他的，打仗归打仗，可他事先说好的，得说话算数啊。
0: 哎，你看到了吗，政委？
3: 我们两个啊，其实是一样的啊。你呀，有时候你别老说我了，成不成啊？
2: <笑>
3: 真是臭味相同。
0: 哎，政委，夸人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啊。
2: <笑>
0: 你看我们政委啊，人挺好的，就爱多说两句，书读的又多啊，别见笑啊。
2: 老方啊。
0: 我刚才看日军指挥官用无线电台呼救，这种无线电台的范围是10公里，说明后续有日军的增援部队上来。
2: 是，
0: 咱们是不是该撤了？打了这么多年的游击战，见好就收，咱是明白的。啊，<笑>撤，都撤，把缴获的物资都拿好了。走，老弟，我带你前面看看去。哎，哇！

0: 周建军，怎么回事？崔队长，我们操的全国军队怕我的精准打击，全被堵在路上，无法前进。
1: 对方是哪支部队？
2: 不知道。
0: 混蛋！被人打成这样，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2: 三四百人。
3: 报告，
0: 说，
3: 木雁军和藤田军即将赶到，
0: 让他们全速前进，向平塘镇进发。
3: 是。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

0: 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2: 对，
4: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
2: 是
5: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

0: 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2: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2: 嗯，
3: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
3: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
4: 嗯。
3: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片姜。
4: 嗯。
3: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嗯，
3: 好，这就好了。
4: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
4: 啊，
3: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4: 嗯，
3: 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尝点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别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梁穗破壁养生机打3七原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

0: 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1: 对，
2: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穗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1: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1: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它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嗯，
1: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0: 哦，羊肉汤好啊，
1: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先放点羊肉。
0: 嗯。
1: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
0: 嗯，
1: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1: 加点水，
0: 嗯，
1: 好，这就好了。
0: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0: 嗯，
1: 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点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你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
0: 嗯，
1: 让你尝尝，好不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先放点羊肉，
0: 嗯，
1: 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0: 好的，
1: 再放几瓣姜，
0: 嗯，
1: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1: 加点水，
0: 嗯，
1: 好，这就好了。
0: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
0: 啊，
1: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0: 嗯，
1: 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对对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点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你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

0: 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

0: 的你，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姐，
1: 冬娃，没受伤吧？啊，
2: 没事儿，我好着呢。你们营长呢？啊，营长在后边呢。
1: 大家抓紧时间收拾东西，鬼子马上赶过来啊！赶紧撤退，快点，
2: 走，是，帮他们，快快快快快！大家快！
0: 你没事吧？
1: 我好着呢。
2: 你一个女孩拿枪干嘛？
1: 酋长官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呀？
2: 他是军人，这不是一码事，有我保护你。哟。

0: 哎，停下！慢点，这种瞄准镜要格外小心，知道吗？有没有布啊？
1: 长官，没有。找一块来，这不合适吧？没事，用吧。
0: 谢谢啊。
1: 你就用这个东西打掉了鬼子的机枪啊？
0: 啊，这个东西叫迫击炮。
1: 迫击炮？
0: 这种炮啊，装弹容易，射程高，火力猛，而且方便转移。我一说到炮就忍不住了。觉得很无聊吧？
1: 没有，虽然我听不太明白，但是我觉得挺厉害的。
0: 是人厉害还是炮厉害？
1: 都厉害。
0: 那我跟你说说这个炮。
2: 英雄难过美人关，看来咱们营长这次要上一道。

0: 上啥当？
1: 咱们营长沉迷于女色，方队长他们就可以趁机空手套白狼，跟着雪打炮啊！
2: 要说你就小心眼儿，那雪打炮不也打鬼子吗？

0: 跟你说也浪费我唾沫星子，不说了，
1: 吹吧你就。
2: 那再难懂，还能有那三角函数跟那火炮难懂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感情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一直想的那个人，想对他好，看他笑，懂了吗？就说跟你说也不懂。
2: 行，就你懂行了吧？
3: 嫁起来是成这么个角度。
4: 师傅，还走不走啊？出发，出发，走了。
3: 小心点啊！
4: 哎，

0: 谢明的这个娘们怎么阴魂不散了？师傅，要不要先动手？九长官，看来你不把我就地正法，是不会彻底死刑的。
1: 陆浩云，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
0: 有什么不对吗？一个人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2: 那可不一定。我师父刚跟方队长一起打了鬼子，知道缴获了多少战利品吗？
1: 南京情况这么危急，打败一小股日军的势力，对大局毫无裨益。再者说，日军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他们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不用你提醒，我师父想到了。哼，
2: 我就知道，好心当成驴肝肺。长官，既然他们不领情，何必再废话？
0: 陆浩云，日军的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撤退已经来不及了。你要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不要只想着儿女情长。
2: 这么说，你不是来抓捕我的？
3: 是来报信的。这么快？来的正好，
4: 师傅，刚才还没过瘾呢，再干一仗吧。
2: 佳强，你带着先进社上山躲着，稍后我们山上会合。
4: 是。为啥呀？哎，师傅。
0: 师娘，不要叫我师娘。小苏姐，咱们走吧，送你们上山。等一下，
4: 干啥？你们仙尼社那么多物资，怎么就剩这一点了？另外的呢？
1: 邱长官，这兵荒马乱的，丢些物资很正常吧？国军那么多人，都守不住上海，我们几个弱女子丢些东西有什么可奇怪的？
0: 梅姑娘，倒是一向的伶牙俐齿啊。邱
4: 长官也是一向的疑心病重。
1: 我就知道你们不是来帮忙的，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4: 你说什么？啊？
1: 走，上山。
4: 走。

点跑。Oh!

0: 抓住，有八零一位，三号装弹。陆军，难道是你？陆浩云，
1: 应该是他。那还等什么？还不快杀了他？可是殿下，牧野军。
0: 不会是顾念旧情吧？
1: 殿下，两军交战，各位记住，牧野峰不会因此退宫的。
0: 但愿如此。
2: 朱云，西偏北方向27度25分，4号装药，两发齐射。
3: 3号装弹，卧倒。
2: 4号装药，单门单发4号射。

0: 站住！回来！原来是小峰，
1: 就是你在日本那个同学。
0: 东莞，过来。
2: 方向30米位，高度608米位，
0: 4号装药，3号装弹，开炮！
3: 三发齐上！

0: 三省密位，高度，六班李密卫，三号装弹，开炮！老弟不变，三号装药。
1: 三号装药，连长，没炮弹了，咱们赶紧撤吧。方队长他们已经脱离战场了。
2: 撤！走！走！快走！

0: 藤田君，抓到陆浩云了吗？
1: 知听点，我这就带人去搜身，一定抓到陆浩云。
0: 跟在兔子后面，就算累死也未必能抓到兔子。不过用胡萝卜做诱饵，就简单了许多。
1: 知听点，您的意思是？
0: 陆浩云现在一定在山上看着我们，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处置，就算现在不出现，晚上也会来找我们复仇的。
1: 知天殿，请让我来动手。

咋整？娘的，别让老子逮着他们，把他们的皮给扒了。

0: 去见天君。
1: 牧野君，你拿下陆浩云了吗？
2: 属下无能，让他给逃脱了。
1: 不要紧，我有办法让他出现。藤田君，你就替牧野君将他们都处决了吧。
3: 嘿，追天殿。

0: 冲锋阵，佳佳，
1: 师傅，家人就这么死的？
2: 哎，老弟，那波小鬼子，咱们听那个有鬼子了呀？小鬼子的部队到底是个啥情况？
3: 一般作战部队里。

0: 是不用女军官的，情报机构和天皇室总使里，大有可能有女人。不过没见过地位这么高的。
1: 娘们是啥来头？
0: 要是间谍的话，一般不会出现在战场上。如果说是侍从室的，难道是因为……
1: 管他什么来头，都要把他们弄死。佳强，你放心。
2: 我们一定给你家人还有镇远老百姓报仇，
1: 对吧，营长？赵佳佳，今天晚上我们偷袭平塘镇，给你老婆和孩子报仇。师傅，你说真的？营长什么时候骗过我呢？
2: 不过就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准备准备。
1: 啊，那就我们三个人啊？
3: 说啥呢？
1: 就你们三个人是英雄好汉，我方汉就是松豹软蛋啊！你说吧，让我们新四军给你干点啥？
4: 老方，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儿，和你们游击队没有关系，别跟着我们冒险。
1: 冒啥险呀？我方汉啥时候怕过冒险？
4: 新四军的兄弟们，我方汉不勉强大家，怕死的、怕冒险的，可以离开。
5: 哎呀，
4: 大不了是个死呗，反正咱要这回。
5: 丰年谷得毁在上层的，弟兄们，跑吧！老弟，你都听见了吧？
0: 好，那就一起多谢。

0: 冯政委，你可算醒了！谢谢你救我！哎，快躺下，没什么好谢来谢去的。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再说了，你们不也救过我吗？
1: 政委同志，政委同志。
2: 江伟同志，你上哪儿了？你怎么样了？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啊！
3: 干什么了，嫂子？
2: 新四军不能没有你啊！啊，我还想让你天天批评批评我几句呢。行了，以后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做群众性工作就行了，别老想着往战场上跑。你打仗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万一你醒不过来，新四军咋办？咋办？
3: 人当。
2: 做人杰，死亦为贵兄。谁规定只有你队长可以上战场？
1: 好，就算是你想上前线，也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吧。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梅姑娘。
4: 感谢
1: 你照顾我们政委，救了他，我代表新四军给你敬礼了。没事，只要你们不嫌我就行了。行，我不耽误时间了，撤了啊。
4: 冯汉，
1: 政委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活着回来。走，
5: 好好教训我。

0: 冯政委，其实方队长这个人说话有些不太好听，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真是挺关心你的，还特地跑到山上来看你醒没醒。
1: 我跟方汉合作时间也不短了，彼此非常了解。他这个人啊，虽然粗鲁，脾气也不好，还经常擅自行动，可是说到打仗确实是把好手，性格也正直善良。

0: 游击队的灵魂。说句实话，游击队可以没有我，却不能没有他。
1: 我还以为你会很讨厌他呢。
0: 怎么会？只是有时候啊，他那个脾气真把我给气死。其实我对你也没啥意见，就是有些时候有点像资产阶级的作派。
1: 我本来就挺好的，是你们对我有偏见，共产主义也没说不让有自己的小性子啊。

0: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没问题了，听你的。梅姑娘好多了，她可比你想象的坚强得多啊。老弟，嗯，其实我也有一个婆娘。
1: 后来呢？后来死了，我就参加了红军，是被你们国民党给杀死了。

0: 作孽啊。方兄，我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不过我还没有加入国民党，政治这点事儿我是不关心的。
1: 好，咱不聊这个，咱们俩现在是联合抗日大小鬼子，我怎么听说那个姓邱的婆娘还没离开，对你不死心，一心想处决你，实在不行我就让郭大柱带几个兄弟把他给轰走得了啊。
0: 他没真打算杀我，
2: 咱去看看炮，
3: 听你的。

0: 老弟，这二合一的炮能用吗？
1: 试试才知道，总比没有强吧。
2: 营长，可是我们没有炮弹啊。
1: 老方，
0: 啊，
1: 别藏着掖着了，都拿出来吧。
0: 不是，我这藏着掖着啥了呀？啊，
2: 喂，陆老弟，
3: 俺们游击队本来就穷啊，
4: 总不能打这一仗，把这个家底儿都用光了吧？啊，
5: 老弟，真是不怕你笑话啊，
3: 我的家底儿是真没有多少，
1: 没有多少也有六七发吧。
6: 不是，队长，咱有纪律，我没弱。
3: 哎，老弟，你是咋知道的啊？
1: 镇口那次伏击战，小鬼子带了两门迫击炮。他们行军时要规定，一门炮必须携带十发炮弹，他们总共开了四发。之前你给了我十发炮弹，你自己算现在还剩多少？哎呀，
3: 乖乖，哎呀。

0: 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弟，你对小鬼子这个装备摸得够清楚的呀？啊，
1: 那是，我们营长可是日本军校毕业的，
2: 就你还在他们前耍这种滑头。
3: 方队长，这事儿你可就不讲究了。

0: 莫野君，你是不是还在想织田阁下的事情？
1: 宫崎骏，我是一个军人，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和敌人较量，而不是做这种瞎做之事。
0: 织田殿也是想引出陆浩宇，也是无奈之举。
1: 我也想和陆浩宇一较高下，但我有我的想法，不需要他来指挥。 织田天下除了残杀无辜之外，他还会什么？
2: 小姐。

0: 告诉弟兄们，把刺刀抹上泥，避免反光。还有，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喝水。
1: 不许喝水？咋不能喝水了呢？
0: 咱们这么多弟兄，只要是憋不住撒泡尿，不怕把鬼子吵醒吗？
1: 好，
0: 记着沿河走，尽量走植被多的地方。

喝一杯，喝一杯，啊！嗯，我去休息。嗯。

0: 师傅，差不多了。
1: 把鬼子引出来，就往方案那撤。
0: 明白。你们小心点，到时候跟我来。
1: 杜王，准备好。

0: 动不了了。
1: 好，咱们呀就等着赵家强把小鬼子引到这里来了。啊，记住了啊，没我的命令，不准开。

0: 大家听到我的枪一响，绝口答。李同志，
1: 孟野军，
0: 我们赶快返回吧。
1: 不行，我收到的命令是前往南京方向侦查，现在返回就是抗命。孟野军。
2: 之前阁下在临出发时，对我另有吩咐。他说，如果我们遇到炮火袭击的话，要立刻返回支援，务必全歼陆浩云等人。
3: 我怎么没有收到这个命令？
2: 营长，这王八蛋怎么还没出来？
3: 会有人给他报信的，不要着急。
2: 再这么耗下去。 那鬼子都反应过来了，那加强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
4: 耐心一点。
2: 现在我们距离这个镇子都已经超过2公里了，这破东西怎么能打中呢？

0: 别拦路！哪里在弹射？怎么回事？火光出现。团长，方位左38命位，高度550命位，4号弹药。发。
1: 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 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自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 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3: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98枚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3: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
1: 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

0: 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
2: 98枚，
0: 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

0: 先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两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5: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6: 98枚
5: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十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5: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

0: 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

0: 先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0: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的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2: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3: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4: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五十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两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我叫夏秋华，是九成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十几岁就学着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在我们上坊，家家户户都会做。九成迷由红、白、黄、绿四种颜色组成，一来染色的植物都长在田里，这个时候长得最好，所以染出的颜色也最亮。这个黄橘子是用来染黄色的，把黄橘子剪开，然后用开水泡一下，最后把汁水倒出来就好了。白色就是米糕本来的颜色，红色和绿色用的分别是苋菜和韭菜，这两种颜色的做法相同，就是把叶子放在雷波里捣碎，然后过滤汁水就可以了。我们上坊的大米都是当地梯田的高山大米，非常好吃。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客家梯田。制作九成迷，这个大米选择很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选择较软的大米，这样做出的九成迷更有劲道，口感更好。一般做一个九成迷大概需要2-3米左右，大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大概需要泡一个晚上才行。

0: 接下来就是磨米，磨米的时候也非常有讲究，就是下米的时候不能快，米要慢慢的下，
1: 均匀的放，
0: 磨出的米浆才更嫩。

磨出米浆之后就可以开始染色了。现在好多食品染色都是用化学颜料，我们九层皮用的全是纯天然的。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蒸米糕了，把染好色的米浆倒在煮面上，然后均匀的晃动煮面，再放在灶台上蒸五分钟左右。第一层蒸好之后，铺上第二层米浆，继续蒸五分钟。九层皮红白黄绿四种颜色，就像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梯田上讨生活的，这九层皮层层叠加，就像梯田一样。

0: 导致可以吃了吗？
1: 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过去我们在农忙的时候都会做九层塔，我自家拿能盛产，因为九层塔吃起来方便，而且也非常简单。
1: 来来来，
2: 来开始干了。
1: 来上海的一只生
2: 鱼。来来来，好好。哎，双
1: 包水酒，好
2: 一点。有双包的水酒。
0: 马上我就要搬进这个新房子了，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像九层塔一样，越来越高。

龙虎山，道教发源地，被誉为道教第一仙境。而在历代天师居住的天师府中，一直传承着一个宴席，菜肴按照八卦图摆放，每一道菜对应一卦象，是天地间一等的养生宴席。

0: 我叫邓芳罗硕，是鹰潭天师府天师弟子。今天是主天师圣诞，我现在要去为天师八卦宴做准备。
1: 制作八卦宴的食材一定要是龙虎山自然成长的鲜蔬，

0: 有两大特点，一是菜必有玉，玉必吉祥。如红薯，又称地瓜。代表的是八卦的坤位，因为坤的卦象即是大地之一。又比如丝瓜之于权位，起名为真丝重道。乾的卦象是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的是道文化里对师傅、对大道的绝对推崇。二是讲究原材料，原材料必须是山中所产，因时因节的蔬菜，绝不能用大棚菜或空运菜，否则就做不出原汁原味的八卦宴。也不符合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理念。八卦宴的制法呢，也是极其简单，不加入其他辅料。蒸成为八卦宴唯一的制法，还原食材的本源味道，让这些原本稀疏平常的食材散发出全然不同的惊艳。蒸的火候和时辰也非常有讲究，一旦过时，食材就会缺乏紧致的美感和糯香的口感。把握好食材蒸煮的时机，待食材香味浓郁、色泽饱满后出锅，这样一桌韵味十足的八卦宴就制作好了。
1: 这一天如期到来，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友也都聚集于鹰潭龙虎山天师府。

待队友之间相互交流至午餐时分，八卦宴则成为主角。所有的道友依举而坐，尽享美食。偏师八卦宴，味美菜名家，不仅养生，还有仪式感十足的宴仪，道味和谐，蕴于其中。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你就把你那4亩地拿给收了。
1: 过来，啥？
2: 哎，咋了？哎，大姐儿，你有学校，又来要账了。
3: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0: 四婶子，俺是秀秀。
4: 好了，看你了。
0: 小婉。
5: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最盼着年了。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6: 哎呀，来，大小姐，那干什么？河如果没有水。 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养苦。

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江西分类培优壮大产业集群，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扩规模提能级。
1: 叶建春在赣州就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开展调研。
0: 今年前5个月，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迎接端午佳节。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锚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分类培优壮大产业集群，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扩规模提能级。
2: 新余锂电新材料及应用集群是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前不久，龙头企业赣锋锂电推出国内首套6.26兆瓦时大型储能系统，自研大容量电芯循环寿命突破12000次，打造出储能系统长效运营新范式。
3: 8、9月份的时候，完成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认证，进入到这个正式的量产阶段。
2: 能精准踩中储能市场需求爆发窗口，得益于集群垂直整合，原料就地供应，技术本地支撑，产业落地高新区专班跟踪服务。眼下当地正全力冲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锂电产业全链条布局，全环节创新。前端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新型电池材料联合实验室正加紧攻克行业关键技术，
4: 在固态电池的这个电解质啊，还有这些前驱体的开发，还有这个中低压负离锰基等多项我们这个新能源电池的这个痛点啊进行布局。
2: 后端赣锋循环、龙凯循环等锂电回收项目陆续投产试产，构建起全链条产业闭环。今年江西出台优化布局、优企培育等14项举措，同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推动相邻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省工信部门还邀请国家级专家组团实地问诊，为锂电产业发展把脉指路。
5: 产业链的上下游，这个你一定得给它想全了。未来电池的这个空间，低空经济、聚能机器人，我认为这个是很好一个赛道。
6: 在这个15期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力投资的规模也在加大，投资总额呢将超过这个14万亿，这个呢也是一个较好的这个机会。储能这一块，尽量来做大，
7: 突出比较优势，突出它在我们国家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和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它的重要地位。这个电池的回收以及处置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2: 不光省级集群，国家级产业集群也在加速提质。6月，英饶府昌同期新材料集群召开联席会议，打通区域协同、产业链衔接堵点。四地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全新发展规划落地推进。
8: 依托德鑫铜矿原生铜矿资源、再生铜回收加工体系和聚生智能、精准医学等未来产业先发优势，主动对接

0: 鹰潭金深冶炼、抚州精密加工、南昌科创转化产业方向，以合力提升国家级集群的世界话语权。
1: 梯次培育，全域发力，江西产业集群建设已累计培育省级产业集群1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创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层次清晰、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正不断夯实全省制造业根基，推动产业能级持续攀升。
2: 17号到18号，省长叶建春在定南县龙南市调研，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启忠一同调研。
1: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和省委部署，抓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以有力有效工作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是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定南县桥水村和龙南市洪阳村，叶建春指出，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倾听群众意见，确保整治提升工作成效符合生产需求，得到群众认可。各地要立足实际，压实高标准农田日常管护责任，以高质量管护确保高标准农田长期高效运行。在调研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时，叶建春要求群众转移和隐患治理要把道理向群众讲明白，把人员转移措施做实，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海盛渔业，叶建春勉励负责人加力拓展产品销路，在带动农民养殖发展休闲渔业上多想办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叶建春深入瑟奈特智能、家园科技等企业，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勉励他们紧盯市场需求，找准定位，依靠科技创新持续做优做强做大。叶建春还调研了稀土产业链建设和资源循环利用情况。
3: 1至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保持平稳，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工业生产增势平稳，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1至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行业看，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11.5%、11%。分产品看，在统计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7种产量实现增长，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产量分别增长31.3%、26.5%、9.3%。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7%、9.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4.2%、22.2%。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1至5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113.1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78.2亿元，增长15.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比重为70%。机电产品出口803.8亿元，增长9.1%，占全省出口总值比重为62.3%。1至5月份，全省消费市场增长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日用品类、饮料类、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5.6%、8.9%、8.8%。部分升级类消费增势良好，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4%、21.2%、19.3%。
2: 江西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深挖彻查问题，督促抓实整改，健全完善机制，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迈向长效长治新阶段，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4: 书记，黄泥障水库的租金到位了吗？
5: 到位了，今年3月份就到位了。
1: 在安邑县长青乡曹村村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后，黄泥障水库及周边田地租赁年租金由8786元升至40000多元。此前的租赁合同签订于2000年，期限长达50年，年租金低。

0: 依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我省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列为整治重点。安义县纪委监委排查发现，曹村村存在十多份类似超长期的合同，随即督促乡镇村组全面整改，
1: 引入法律顾问逐份审核把关，分类处置问题合同，依法重新签订补齐完善条款或予以终止，从源头守住了集体资产资源安全底线。
0: 经过专项整改，曹村村实现历史债务、超长期问题合同、财务违规问题三项清零。
2: 现在通过三资整治把账搞清楚了，大家都好做事。行政拿手机一扫就知道我们钱花到哪里去了，对我们账目也非常清楚了。
0: 省纪委监委深化以案促改促治，紧盯重点村和乡村两级一把手等重点岗位关键人员，通过领导包案、提级查办、交叉办案等方式，严查快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形成强力震慑。同时督促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在全国率先建成贯通省市县乡村组六级的三资治理大数据监管平台，
3: 以银城之联管住资金支出，以村级三资卡加电子凭证管住小额支出，以组级三资卡将监管没收延伸至村小组，以风险预警实现集群贯通协同，对小微权利进行前链条穿透式监管。
0: 农村三资既要管好也要盘活，省纪委监委还积极推动农业农村等职能部门结合当地资源，用好集体三资，发展特色产业。静安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依托两山平台，将农村零散、闲置、低效的各类资源通过集中收储后推向市场，
4: 将老村部闲置房屋租赁出去，改造为精品民宿，不仅每年为村集里带来年租6万元的收入，还带动本地村民就地就业。
0: 我省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深化整治，凝聚监督合力，守护好农村集体家底，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共享发展红利。
5: 2026年江西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暨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今天在九江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任珠峰宣布活动启动，并为詹旭芳等10名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颁授证书。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表彰先进典型、传播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排查风险隐患为重点内容，引导各地各部门、生产经营单位、社会组织及广大群众主动参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6: 17号到18号，民建江西省十届五次全体会议在南昌召开，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主持并讲话。
0: 陈敏希望民建江西省委会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着力提升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治校，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孙菊生要求民建江西省委会筑牢思想之魂，积极履职担当，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会议同意孙菊生辞去民建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选举李军为民建江西省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九江市柴桑区聚焦重点民生领域短板弱项，逐项攻坚，以实打实的整改举措破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
7: 一大早，在九江市柴桑区沙河汽车站，一辆辆干净整洁的城乡公交班线准时发班，方便村民往返城乡，通达各村组。明山乡金盆村村民黄克豪告诉记者，以前从城区回村子里需要转车，有时还无车可坐，如今直达村口的公交班线解决了他的出行难题。
8: 原来我们坐车要到镇上去，来回时间比较长，现在我们就非常方便了，走两步路就到了家里。
7: 过去柴桑区的城乡客运公司混杂，线路割裂，远一点的村子存在公交盲区，老旧的私营班车车况差，票价还不低，群众出行成本高，体验差。针对这一状况，

0: 当地交通部门全面摸排群众出行需求，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对全区13条私营乡镇班线完成整合收购，通过优化调整、新开延伸、线路融合等方式重新布局公交线网，实行统一标准化运营，实现班次加密、票价惠民。
1: 更新了29辆新能源车，车辆啊，安全性、环保性、舒适性呢，比以前提高了。我们的票价整体下降了20%以上，
0: 票价降了，服务反而升级了。当地运用数字化手段试运行6个智慧公交线路，同时针对客流稀少乡村开通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柴桑区常态化开展巡回街访、民情遍访、巡村遍访，深入田间地头、村居院落，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生诉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项目建设、消费提振、民生改善全过程。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收集民情民意3217条，办结各类问题2723个，停车三免、潮汐菜场、校园免费午餐、健康午休等一批暖心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获得群众广泛认可。
2: 采取半月更新、每月调度、部门联动督查通报工作机制，让整改落地见效，对整改过程中成熟有效的典型做法转化为机制制度，实现长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实效、惠民实际。
3: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赛龙舟、包粽子，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4: 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江西省主题文化活动昨天在分宜县举行，在界桥古村数十名村民肩扛板凳笼在巷间穿梭舞动，气势十足。
5: 每到端午节都要出来舞一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内，人们在包粽子比赛的同时体验传统民俗活动的魅力。在罗斯小镇，文明新风主题文艺演出拉开帷幕，用诙谐幽默的表演传递婚事新办为爱减负的文明理念，
6: 打通文脉传承与文明新风的通道。通过这次主题活动，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思贤爱国、崇德向善的精神内涵。
4: 龙舟竞渡迎端午，在泸溪县伴随着激昂的鼓点，16支龙舟队劈开水面，竞相争先。
7: 端午划龙舟是咱们传承了千百年的民俗，不只是一场比赛，更藏着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底气。
4: 在宜春，萌娃们在大人的陪同下，有条不紊地染红蛋、做漆扇、点朱砂、舞鲤鱼灯，充满童趣。在赣州等地，人们体验做香囊、射箭、吊粽子等民俗活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端午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保持高位运行，总车流量预计达583.24万辆次，同比增长4.07%，日均194.41万辆次。出行车流以中短途出行为主，出行范围集中于城市周边路网、热门旅游景点及举办假期活动的地区。跨省通道方面，广东方向无论是入赣还是出赣，车流量均居首位，与湖南、浙江、安徽交界通道会呈现净流入态势。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我省日前全面完成年度低保、特困人员救助标准提标和资金发放工作，提前完成今年这项民生实事任务，持续兜牢184.7万名低保特困对象基本生活底线。
0: 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今日入选国家“十五五”第一批山水工程支持名单，我省境内涉及九江市、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工程预计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5亿元，致力打造长江大保护区域联保共治典型示范区。
4: 航空人才及科创融合大会昨天在南昌开幕，现场推出了南昌航空大学50公斤级大载重长航时轻动力无人机、车载飞行担架等10多项科研成果。大会还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及低空经济产业化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吉安武功山文旅资源推介会昨天在湖南长

0: 沙举行。活动以相见武功、相干携手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吉安武功山及安福县的特色产品、优质资源，促进相干文旅客源互送、品牌共塑。2025至2026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水平组总决赛男子组决胜场日前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经过激战，南昌大学男子排球队以3-0战胜北京体育大学男排，总比分2-1斩获冠军。这是继2012年夺冠，14年后南昌大学男子排球队再度捧起联赛总决赛冠军奖杯。
1: 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步枪项目昨天在共青城举行，设置男女10米气步枪、男女50米步枪、三姿等7个项目，30支代表队、375名射击运动员参加。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随着副热的高压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随之北上，这意味着强降雨的重心将会从华南逐渐向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我省会出现十天左右的暴雨天气。预计22号之前，中等强度以上的降雨会集中出现在赣北，局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23号到24号，雨带会缓慢南压赣北，赣中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25号到27号，雨带仍会在我省维持，赣北赣中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本轮的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又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户外出行、龙舟赛等活动增多，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景德镇、上饶、九江、南昌等城市需要警惕暴雨积涝的风险，赣北山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九江大雨，最高气温27度。瑞昌大雨，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大雨，最高气温22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大雨，最高气温30度。乐平大雨，最高气温30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

0: 30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油猪比赛。这是我家呀。怎么洞变大了？
1: 这里现在是我的家了。
2: 这是野猪吗？
0: 是油猪。
3: 找到油猪，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草原太大了，咱们分头去找油猪吧。
0: 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有人在哭。

0: 兔子，你怎么哭了？
1: 我的家被抢了。
2: 啊，谁这么可恶啊？
1: 是油猪，他总喜欢抢别人的洞穴。
2: 油猪，我们正好也要找他。
0: 你的家在哪儿？我们帮你把家要回来。
1: 真的吗？就是这里。啊，
2: 油猪先生在吗？风暴，你的声音太小了。风暴力量，
3: 油猪先生在吗？你们吵到我睡觉了，到底想干嘛？
2: 你抢了小兔子的家，这是不对的。
0: 你要把洞还给他。
3: 不关闲事。怕了吧？赶快离开，不然把你们都撞飞。
2: 你太过分了。
1: 彩虹姐姐，要不我们走吧。
0: 我们答应了帮你，就要说到做到。
2: 你们把洞还回来，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3: 那这样，你们三个和我进行比赛，要是都赢了，我就把洞还给这只兔子。
4: 好，
5: 白虎能量，
6: 玉兔能量，
7: 猴王能量，
5: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6: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5: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嘿嘿，
0: 说吧，比什么？
3: 第一场比赛，比战斗力，打倒我就算你们赢。
2: 哼，我和你比。
3: 那就开始吧。呀！
0: 风暴小心。
3: 小老虎，你就知道躲吗？你力气，老虎可不会输。风暴，
2: 风暴力量，白虎之力。你输了。
3: 赢一场有什么了不起的？三场都赢了，我才会把洞让出来。
0: 那第二场比什么？
3: 比挖洞，五分钟内谁挖的洞大，谁就赢。
1: 彩虹姐姐，加油！
2: 风暴，谢了。怎么油猪眼睛上没沙子呀？看，他眼睛下面的油把沙子都挡住了。是头要输了，
1: 我可不会输。
8: 彩虹，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6: 玉兔能量，神兽飞扬。
1: 耶！彩虹赢了。
3: 这几个洞都不错，我全要了。
2: 下一场比什么？
3: 比速度，谁先到石头那儿，谁就赢。谁来？
2: 我

0: 开始。树竟然可以跑这么快，
1: 俺的速度可以达到50公里每小时呢。小猴子，我赢定了。
0: 我还没发力呢，闪电飞纵，超超超级速度。
2: 有俺老孙在，保他没事。
0: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3: 小猴子，谢谢你救了我。
4: 当时也不用这么热情。
1: 按愿赌服输，这个洞就还给你，而且买一送二，这两个洞也给你。
5: 你挖洞这么厉害，以后就别抢别人的家了。
2: 习惯了。
6: 谢谢你们帮我拿回了家。
0: 别客气，
6: 答应你的事当然要说到做到。
7: 已经准备好接收油珠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8: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6: 玉兔战神套装，
0: 也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油猪。
1: 废话少说，铁鸟，出击！
6: 彩虹能量！
0: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鸡，变金翅狂舞。白虎战神出击。
1: 这场景似曾相识，结局也不会改变。
0: 白虎战神之力。
2: 给他最后一击！
0: 白虎战神、
8: 玉兔战神、
7: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瞬移的蜂鸟。
1: 哈，好大一片折龙草！它怎么会瞬间移动？
0: 蜂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2: 蜂鸟会在什么地方呢？啊，前面有片灌木丛，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3: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救我！
1: 谁在里面？
3: 快救我出来！
1: 抱歉，我的身体太轻了，没办法拉你出来。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2: 让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们吧。
4: 太好了，我们一次找到了两只蜂鸟，这次的数据可以获取的很充分了。
0: 你们两个不一样。
1: 我是蜂鸟。
3: 我是蜂鸟鹰鹅。
0: 仔细看起来，蜂鸟是鸟，有羽毛，蜂鸟鹰鹅是一种蛾子，有着蛾子的翅膀。
3: 你观察得很仔细，不过我有一个请求，非常非常非常急，需要你们帮忙。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告诉我们小小宇宙护卫队。
1: 我也可以帮忙。
3: 我的好朋友鹅鹅掉进了某一朵猪笼草里，请你们找到它，救救它。
4: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
0: 一点求救声都听不到，鹅鹅现在肯定很危险。
2: 小小护卫队变身营救。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1: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2: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大家分头寻找，看看鹅鹅到底困在了哪个猪笼草里。
0: 收到
4: 收到。鹅鹅很危险，一定要尽快找到它。猴王能量72变缩小。
1: 能量非常大，每天需要吃够我体重6倍重的食物。
4: 还能抱着飞？
7: 我也试试。
4: 在这里！
1: 我的身体很轻，

0: 闪电，坚持住，我来救你。
1: 变大！
2: 鹅需要急救，
3: 我来帮忙。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下次要小心，不要再被猪笼草吞没了。
1: 你看在咱们都是飞行动物的份上，你先瞬间移动，垂直起降，倒着飞行，都接着我呗。
5: 你真的要学？
1: 当然，我会学得很快的。
6: 好，跟我来。这是醋浆草花丛，醋浆草的种子在触碰后会向四面八方喷射。你和我一起闯过这片丛林，你就算学成了。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1: 就是这样。
7: 真是不利呀！

0: 这小猴子倒是有几分像俺老孙从前的样子。
1: 恭喜你，闪电。
2: 风风，你怎么了？
1: 我一直保持高速度，白天的身体消耗非常大，夜晚的时候我的体温会从40度降到15度以保持体力。我先休息了。
2: 真是说睡就睡啊。
3: 快把蜂鸟的数据收集进数据库吧。
4: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
2: 速度守护。
4: 猴王战神套装
5: 宇宙能量智慧守护。宇宙战神套装。
6: 这次不会让你们轻易处决数据了。混沌幻化，化为一条龙。
3: 那你就试试，沉龙战士，出击！
6: 太棒了！
5: 彩虹能量连发。
2: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速度最

0: 个比一个慢，看我的！
1: 好大的风力啊！
0: 我的速度带动这样的风，简直小菜一碟。转起来，转起来，都转起来吧！
1: 我好晕啊，我也吐了。
2: 你刚刚那么努力，只有你才能跟上蜂鸟的速度。
1: 你说的对，变回去。

0: 闪电飞梭，最大功率，一飞冲天！
1: 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
2: 我的身体很轻而且很脆弱，
0: 闪电飞梭最大功率，你果然又轻又脆弱，闪电干得好，就是现在大家一起上，
3: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3: 猴王战神出击，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会走的。
1: 是门前艾草清香的守护，
2: 谢谢爸爸。
1: 是身上香囊醇厚的牵挂，是满江沸腾的热浪，是手中粽子软糯的回甜，
3: 好香啊。
1: 端午品人间百味，此刻愿你我安康。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这瓜子是你带来的吧？是咋的？今天要弄个炒饭会啊？啊，不让吃啊？啊，啥意思？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个葵花籽啊，可不是为了茶话会准备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休闲的那个小零食。今天想要吃我的葵花籽啊，那可是要回答问题的。
2: 回答问题？那您这瓜子我肯定能吃得着了。这个我有信心，我能回答上来您的问题。至于缸子嘛，可能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喽。
0: 小瞧谁呢？我也能答得上来。那阮老师，你快问吧。
1: 行啊，既然你们俩都有信心，那我可就问了。我的问题是，这个葵花籽里都有哪些营养？
0: 有哪些营养？
2: 你看，你这话一说啊，我就知道你肯定答不上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别看这个瓜子它是个零食，它里边的营养也不少。像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E 啊，这瓜子里边都有的。

说的没错，这个葵花籽啊，也就是你们口中的瓜籽儿，里边它确实有优质蛋白，这个呢还是身体必须的，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0: 管细胞的衰老，还能帮助我们血管等方面的健康，让咱们远离那些个疾病的困扰。
1: 这么好吗？我看看。
2: 没有，就这小小的，这点瓜子里，有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0: 那当然了啊！刚才立冬答对了，所以你放下，你放下。
1: 不
0: 是，你放下，你放下，立冬，来，
1: 我
0: 来答对了，
1: 我直接嗑这瓜子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呢？我等一会儿再吃吧，你先放那，我一会儿再吃。
2: 哎呦，还有偶像包袱呢，
0: 放回去。
1: 不过哈，不过你不能吃啊，你还没回答问题呢。
0: 是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我也知道，让我想想这瓜子里有啥啊？刚刚不说了吗？有维生素 E， 那我猜猜，这里边应该还有油吧，葡萄籽油，还有维生素 B 族肯定有，要不然冉老师不能把它带来。冉老师，我猜的对不对？
1: 合着您是不知道啊，纯靠猜呀。
2: 那你别管啊，你就说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吧。
0: 刚子，你还真别说，真让你猜对了，
2: 蒙对了。
0: 对，就这个瓜子里头确实有维生素 B 族，比方说 B1 B3 B6 等等 B 族营养元素啊，这些呢在这里头都有。那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神经系统的一些功能以及细胞的修复方面，那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这个 B6 啊，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维生素 B6 啊，也是身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一种维生素。所以如果缺了，那你必须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补充剂来获取 B6。 那刚子，我再问你，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反正它就是管身体好的。
0: 答不出来了。
2: 继续说啥？这个我还真
1: 这个话哈，说的一点都没错，它肯定是对身体好的。但我觉得冉老师您别问他啊，这瓜子里边含有这个维生素 B6 啊，那都是他蒙出来的。再深的估计也不知道。
0: 好，我听你的。我不问他了啊，那我问问你。
1: 有，
0: 立冬，你知道维生素 B6 它是管什么的吗？
2: 不知道吧。
1: 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就知道这个维生素 B6 哈，它对我们的肠胃方面有帮助。因为以前呢，我有一朋友，他呢有这个胃炎，有一回呢他这个胃里边就反酸呢，恶心呢，想吐啊。然后他到医院里边就去看了。我记得当时医生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情况啊，你缺乏维生素 B6。最后呢给他开的也是维生素 B6。
0: 这点啊你还真说对了
1: 啊。说对了吧？
0: 说对了。维生素 B6 呢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不过它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神经方面。
1: 神经方面，
0: 因为这个维生素 B6 啊，它是参与合成多巴胺的一种元素，如果说没了它，多巴胺的合成它就会少，我们就会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等等一些情况。
2: 对呀，多巴胺不是能让我们高兴快乐吗？对吧？
0: 是啊。哦，
2: 那这么说 B6 还能管我们高兴不高兴呢？
0: 那当然了。这个维生素 B6 可是神经细胞的叫什么叫维修工。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传递。那当我们如果说不开心了、情绪低落了、焦虑了，我们补充一点维生素 B6，这个对我们缓解这个情绪是非常有帮助的。哎呀，
2: 那以后可得多吃点瓜子儿，再另外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6，让我一直处在那个开开心心的状态，多好啊！
1: 你呀，我看你不补那维生素 B6，你也挺开心的。
2: 那必须的呀，阮老师啊。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哈，这睡眠好像跟这个神经方面也有关系，那维生素 B6能不能管呢？
0: 当然管了。那睡眠不好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6， 它就能帮助生成我们身体里的血清素、褪黑素，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啊。
1: 我记得好像是谁啊，他曾经做过这个实验哈，说是补充维生素 B6 能够帮助他把这个做的梦记得更清楚、更鲜明啊。
2: 补充维生素 B6 还能更好地记住自己的梦呢？ 真的假的呀？
1: 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0: 你别真的假的啊！他说的这确实有这么个说法啊，像这个睡眠方。